0: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些时光，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会合。
1: 您不会不回来了吧？
0: 猫药。
2: 舅舅，今天幸好你及时封锁了军营，不然我们那位同志可就危险了。
3: 哎，小燕儿，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这鬼东西，嘴还挺严。
0: 按原计划行事。
4: 好。
0: 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
5: 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
0: 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5: 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去，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去。请。
0: 行。
5: 干什么？这间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
6: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告诉你们，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7: 少废话，
5: 走！
7: 徐副官，走开！

0: 徐副官，怎么才来啊？
1: 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谁知道？这都快9点了，陆上将还没来。
0: 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我怎么知道？报告。
3: 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都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正在搜。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吧？今天是有点奇怪。
6: 我出去看看。
7: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8: 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7: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4: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9: 他妈的，凭什么禁止我们？啊？怎么回事？
10: 电话线也断了。
7: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9: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
4: 对，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
9: 为什么？
4: 为什么？咱们中间有西南总府的内奸。
9: 内奸？
4: 上次在空文寺，司令跟中共代表见面，西南总府那边是有行动的，只不过后来司令加派了兵力，才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府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周围。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
9: 算什么事儿嘛？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小三娘，
7: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9: 你的意思让我撒？

0: 对不起，请忍耐。
1: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啊！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2: 哎，老家，小二姐，
1: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妈的！

0: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嗯，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1: 踏遍高原阡陌，彝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彝语
2: 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彝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 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彝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
5: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彝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彝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9: 彝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彝语相通，聚力同享。 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司令，徐副官逃跑了。
1: 徐副官，原来内鬼是他。什么时候跑的？
0: 昨天夜里。
1: 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早说？
0: 昨天夜里太晚，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就……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一误战机，如果在战场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这么多年，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是属下失职，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抓回来。佛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属下现在就去办。
2: 舅舅，那个姓徐的和梁海棠一旦接触上，我们的那个同志就危险了。
1: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了，他活不过今晚。
3: 陈科长，陈科长，
4: 有您的电话。我的电话谁啊？好像是您的表婶，您快去接吧。
3: 表婶？电话怎么会打到这儿来？啊，
4: 可能家里出事儿了。喂，
3: 少杰啊。
4: 我是你表婶儿，
3: 表婶啊！
4: 你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4: 你还记得咱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你说，
3: 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真叫个担心呐。
4: 啊，表婶你别着急啊。
5: 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
6: 行，那成啊。陈少杰很清楚，刚才的那通电话是乔燕打。 他想告诉自己，军内的那个卧底昨天晚上逃跑了。此人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应该也有所掌握。此人既然跑了出来，必然会与梁海棠联系。一旦他们见了面，自己将彻底暴露。

0: 婶儿。
1: 表婶啊，你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记得咱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我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真叫个担心呐。
1: 表婶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
2: 哎呀，这个大黄狗他居然跑了。
3: 对，我怀疑陈少姐一定在跟这个人说暗语。大黄狗跑了，他知道很多事情。处长，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2: 海棠啊，你不能掉以轻心呐。虽说这新路的马上通电起义了，这个地盘也是共党的了，但是查出共党，我们作为党国的一份子是责无旁贷。
3: 是。还有咱们树林那个内鬼。
2: 当然当然，没错，这个内鬼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消灭掉。
3: 属下明白。
4: 海棠，
2: 你要小心点。
3: 谢处长关心。

0: 进来。进去那边还是没联系上吗？
1: 没有，电话一直忙音。队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
0: 说。
1: 总署前几日发了通知，保安处和特务营的重要档案和物资车已经到了。人员愿意随队去海南的，可以自行前往。
0: 那不愿意走的怎么安置？
1: 就地解散，发3个月薪金当做遣散费。
0: 底下有多少兄弟是不愿意走的？
1: 队长，您放心，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
0: 我知道了，先下去。
1: 是，队长。
2: 此时的西南总署已经形同虚设，解放军随时会入城。可是梁海棠在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一直在思考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0: 这次委屈你了。
3: 谢谢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坐吧。哎，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4: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0: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4: 在闵行路43号。
0: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4: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0: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4: 肯定存在。
0: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4: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5: 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6: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这新路子马上就要通电起义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5: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6: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呢？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5: 哎呀，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于老板？
6: 行了行了，这事你别管了啊，我马上回家。啊，对了，你要准备两身朴素点的衣服。
5: 哎，喂，是干什么呀？你们几个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人赶紧过来，别磨蹭了。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到楼上把我最值钱的东西还有箱子赶紧拿下来，快点，快去收拾一下。哎呀，别磨蹭了。

0: 在你们处里面，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1: 说，这个人是谁？
2: 好。

0: 大黄狗是什么意思？
1: 你既然都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0: 那我的问题，大黄狗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梁队长，你不会连大黄狗都没见过吧？大黄狗的意思，就是黄色的大狗。
0: 给你打电话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志？
2: 是不是小燕？
1: 梁队长，你真有意思，总署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还在想着抓共党？
0: 抓共党是我的本分。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放弃。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猜？
0: 别逼我！
1: 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会相信吗？既然你不信，就开枪吧，一枪打死我。
0: 我在总署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
1: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的。
0: 你就是那个内鬼。随你怎么说，陈少杰，我是不会败给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

0: 喂，我是梁大刀。
1: 杨队长，是我，从你联系上您了。你在哪儿？
0: 军营不是已经戒严了吗？我杀了两个警卫，偷偷跑出来的，现在新路的那边正在到处抓我呢。队长，你得管我呀。
1: 你是我的人，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0: 杨队长，您知道为什么军营戒严吗？
1: 你说，
0: 我看见了你们总署的那个卧底。
2: 他是谁？队长，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说，我想要3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只要你能帮我搞到，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2: 那好，下午2点，在南边的居河小馆。我们听命，队长，您一定要把火车票带上。
3: 处长，咱们现在去哪里？
4: 曲副。

0: 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我暴露了，现在新路的正在到处抓着我呢。你怎么暴露了？柯文斯和工党代表见面的时候，陆少将肯定察觉到身边有人给您通风报信。再加上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在不确定奸细是谁的情况下，索性封锁了军营，任何人不得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把我们几个副官单独拘禁。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你发现的重大秘密是什么？
0: 我看见了总组内的工党卧底和乔丹见面，而且他们的谈话我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1: 这卧底是谁？是不是陈小姐？
0: 队长，一定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我的请求……
2: 跟我谈起条件了？
0: 不敢，队长，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只想带着家里的老小一起逃到广州去。您只要能帮我这个忙。
1: 我一定把当天看见的、听到的全都告诉你。这是我的火车票，今晚去广州的，给你。那你呢？我不需要。不过你得告诉我想知道的，这些就都归你了。说，这个卧底是不是陈少杰？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直觉是对的就可以。
0: 我看见的工党卧底不是陈少杰，是曾诚。
1: 曾诚，
0: 对，和乔燕见面的是曾诚。
1: 这个人是曾诚。

0: 你骗我！
1: 队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吗？曾诚他平时是个流氓样子，他会是公的？
0: 这是假象啊，队长，这是他的伪装，也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您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这说明他实在是高明啊。
1: 那你说，跟乔燕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说。
0: 一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陆上娇娇起义的事情，后来说了他们营救陆太太和小孩的事情，再后来，对，说的是爆破图，曾诚负责爆破图。
1: 爆破图一直是陈少杰负责的，
0: 你看见的人是陈少杰，对不对？队长，您听我说啊，爆破图的事情一开始确实提到了陈少杰，但是曾诚知道爆破图的事情至关重要。 所以他就跟陈少杰说，他也想参与进来，陈少杰就答应了。其实，这都是。

0: 征程的预谋，所有的炸药都是在征程的指挥下安装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指证征程。后来他趁人不备动了手脚，还和乔燕说了，所有的炸药都没有安装引线，所以西南区才会毫发无损地送到解放军的手里。千真万确，
1: 站住！你再给我办一件事情就可以走。
2: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队长。说不定这个时候征程早就回归队伍了呢。请问是征程征科长吗？
3: 你是哪一位啊？
4: 你好，
0: 我是陆上将的贴身秘书，我姓杨。我们的部队番号是西南区新编第105师，部队现在集体驻扎在城外。
4: 陆上将已经出城，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入城。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受了陆上将之托，
0: 因为陆上将已经知道，在西南总署内还有您这样的无名英雄存在。
4: 他感谢您为西南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爆破图的事情。
0: 由于您及时化解了危机，使西南区免受迫害，因此陆上将对您的才能钦佩有加。
4: 又鉴于您对西南总署内十分熟悉，所以
0: 想请您配合我们抓住周芳怀，端掉西南总署这个特务据点，希望您能够前来共同商讨对策，
4: 为西南区的解放尽最后一份力，也为解放军的入城送上我们西南区同志的一份贺礼。
3: 是，我也正愁找不到组织呢。
5: 那我们在哪见面呢？
0: 晚上6点，新华北路16号，瑞祥饭庄，到时候恭候你。
5: 好，
3: 我重复一遍地址啊，晚上6点，
5: 瑞祥饭庄。
3: 对了，我还有重要情况向组织汇报呢。
5: 啊，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4: 期待与您会面。
0: 队长，您都听见了吧？就是这个征程，你刚刚听他有多兴奋呢？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亲人离开了。
0: 谢谢队长。那您准备怎么对付这个征程？
1: 再过2个小时。
3: 曾诚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次就全靠你了。
2: 舅舅已经在起义书上签字了。
0: 我听到广播了。
2: 眼下是个敏感时期，我们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解放军进城，保证两军顺利的交接。
0: 我知道。
2: 哎，西南总署那边有什么情况？
6: 全乱套了，上上下下都在逃命，除了梁海棠。
2: 他怎么了？
6: 还在查我。他是为了证明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判断。
2: 他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6: 岂止是煞费苦心，简直就是死咬着不放。这女人要是魔怔起来，比男人更难对付。
2: 那个逃跑的徐副官还没有抓到，我怕他和梁海棠凑到一块儿，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端来。
6: 我会盯紧梁海棠的。
2: 对了，还有曾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你也要查清楚。
6: 明白。对了，那些炸药终究是些隐患，要尽快抽调一些可靠的

0: 有点意思。
1: 海棠妹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要投共的啊？不对不对，用当时大川的话，
2: 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说吧，
3: 这个人就是梁海棠。
1: 原来如此，你这叫回归，你是要回归组织的怀抱，是不是？
4: 曾科长，你可真够能装的，我看是你要回归组织的怀抱吧。
1: 哎呀，都一样，回归呀，显得亲切。那句话叫是迷途知返啊。妹子，要不是我这人眼拙嘛，我应该看出来呀，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早就应该想好后路了。你说当时大川的那些话谁信过啊？现在看来呀，你才是我们西南总署最聪明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啊，过去的种种误会今天就一笔勾销。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呢这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这是全城的爆破图，就算是我给组织上的一份厚礼。知道这张图来的不易，是我再三要求和少杰一块拟定完成的。你说少杰那个臭小子还真以为我要到朱芳怀那邀功请赏。海棠，你说我要把他送给共军，献给组织，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呀？
4: 够了！
1: 怎么了？
4: 这么多年，我居然被你这副赖皮赖脸的样子给蒙蔽了，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在总署里最大的卧底竟然是你。
1: 呢，海棠，
4: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1: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块共事。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

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呢，海棠。
1: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0: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盘共事。

0: 曾科长人呢？
1: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在电锯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盘带子。曾科长，他是地下党。

陈少杰的这场暗战，早已成为了梁海棠生活的动力与精神的支柱。这里头夹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恐怕只有梁海棠自己清楚。而刚刚，曾诚却因共党的嫌疑死在了他的枪下，这非但没有激起梁海棠的胜利之情，反而让他有种空落落的幻灭感。

0: 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 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 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1: 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2: 晚上6点，新华北路16号，运销饭庄。

0: 哎，前面是怎么出的？
1: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0: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2: 别着急，别着急。
3: 哎，你上去问问。

0: 曾诚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陆思燕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张，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曾诚，你得救救我啊，陈科长。
4: 梁海棠怎么样？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就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她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5: 咱过了城门就到机场了啊！跟着我，快！
6: 你等等我呀！
5: 你快点，快点！
7: 都什么时候了，只要有钱就买到一切，命也一样啊，咱有钱怕什么？就我身上，走走走走。

0: 我们又见面了，周处长。坐吧。少杰啊，周叔叔待你不薄，你不会真的要我这条老命吧？周方怀，陈少杰早就死了。我叫王明君。
1: 不管你之前对陈少杰如何，都不能抵消你在西南区犯下的重罪。
0: 病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都是听命行事。
2: 囤货聚集，哄抬物价，私相授受，草菅人命。
0: 难道这些都是听命行事吗？事到如此，你让我怎么办？
1: 世道，你现在这里跟我说世道，世道就是被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人给破坏的。你这颗心，比这个世道更不如。
0: 陈少杰，
1: 西南区已经被军队接管，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周方怀，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我可以答应你这一点，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梁海棠护送我出城的，你听谁说的？
2: 我说少杰啊，啊不，王先生，那别人不了解海棠，你还不了解海棠的吗？

0: 会不会是徐副官在撒谎？
1: 恐怕是梁海棠骗了徐副官，然后再借他之口，把咱们给骗了。
0: 那目的呢？

0: 如果按照鲍勃图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1: ，
0: 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2: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的，
3: 宁磊说的。

0: 你那边情况如何？
1: 同志们已经开始排爆了，不过有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炸药。
0: 那张地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不会，我都是地勘查过，丝毫不差。

0: 干的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1: 他说过，他不怕死，他就怕我过得好。这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
0: 那他会不会已经改变主意了，离开西南区了呢？
1: 不可能，西南总署就是一个人都不剩，他也不会走的。

0: 如果按照爆破头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1: 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了。
0: 过来。

0: 对，因为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左手的大脑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路上架、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现在我们正在破坏大脑，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搜出梁海棠？
1: 来不及了，按你这样做，很有可能把大脑接收。一旦行动梁海棠，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步，这个是所有他们隐患，肯定是因为没有重要人员轨道。
2: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监听，梁海棠一定已经在会议室安装了监听器，这样他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否所有人都已经到达。
1: 他真是个疯子。
0: 是的，他确实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也可能会是我们的生机。
1: 什么意思？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吸引出来，然后寻找时机，由你负责组织大家安全撤离。
1: 那你呢？
0: 我来直接面对他。
1: 为你们安全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乔燕，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啊！
0: 什么重要？还是西南区的和平交接重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血为革命而流，不惜生死。这是你曾经教过我的，你忘了吗？
1: 可是少杰，这一切……
0: 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也该到我跟梁海棠。
3: 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放心吧，我不会有事，不就是对付一个疯子吗？行动。
4: 副站长，我们政委马上就到。
3: 好，这次和平起义，都回去了。哪里坏？大家共同努力嘛。
4: 少杰，
3: 哎呀，你怎么刚到？
4: 陆少将，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我希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宣布一件我跟乔燕的重要事情。您知道，我跟乔燕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正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俩共同帮助、共同谱写，所以才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 我希望各位领导和各位长官共同来为我见证我这个重要的决定，可以吗？
3: 好啊，没有问题。
5: 我不但要做你们的见证人，到时候我还要给你们两个主持婚礼。

请大家静一静，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想请大家

本人陈少杰，正式的向乔燕小姐求婚。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乔燕小姐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当初我是因为一支舞蹈而爱上乔燕小姐，今天我同样希望以一支舞蹈来向乔燕小姐许下我终身的誓言。

陈少杰邀请乔燕跳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激怒梁海棠，利用对方的松懈找出对方的藏身之所。一边是欢乐人群，一边却是四府的杀机。陈少杰故作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终于他发现了那个站在窗口的熟悉身影。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
1: 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0: 不，
1: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磨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0: 收手。

0: 我二十岁就加入公安，从我执行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闻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吧，陈长杰？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你逞能跳舞，向他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吧？ 可以引爆这个装置的，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小姐，我不是输给了，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1: 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0: 你把他。

0: 你求我，你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你求我。到死都不愿意求。当时我被姚远绑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1: 姚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我一直都没告诉过你，我也是从那天跳舞开始。

0: 醒了。
1: 醒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0: 不，王明军同志，
1: 福大命大，从东北到西南区，啊，
0: 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
1: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2: 刘同志，你辛苦了。
3: 这次为了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
1: 你现在

0: 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那就赏根烟抽呗。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1: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燕同志，好好照顾迷津同志。老李，咱们撤，啊！
2: 罗帅将，情况已经好转了，
3: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2: 好的，
3: 这边请。
2: 好，走。

0: 今天真是够闲的。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间谍的共产主义战士吧？说吧，我下一步任务是什么？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
1: 求婚还算吗？

算了，如果陈少杰还活着的话，王明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太不稳定了。你还是找一个能陪你的人，生儿育女。

方斌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人。乔安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真是大难不死，值得庆祝。来，我敬你。 马上要执行新的任务，你害怕吗？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了我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坚持住，陈少杰，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0: 你去哪儿？在执行新的任务之前，我还有一些私人事情要做个了断。我会联络你。
1: 一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难解的谜团。
2: 陈长官，唐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3: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您。哦，
2: 什么事？
3: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知道该叫你什么名字，是王明君还是陈少奇？我想是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信物。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法郎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你母亲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中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渐渐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

0: 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计划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桶中的。
1: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2: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3: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他，
1: 你为了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呢，让酋长他去啊，又费力又费钱的。
3: 就这
1: 样，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唐，
4: 来了。
5: 周师长，你看君子，
1: 高兴高兴。

0: 要不要再催催他呀？先等等。看清了吗？
1: 看清了。他们在检查碧螺春的茶叶桶。看清了，你就该知道怎么去做了。明白。
0: 做了解密码，你要让任何人知道。明白。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
2: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0: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2: 什么？衡山西路23号。
0: 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吗？
3: 这个人会是谁呢？大川遇险的时候，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站住！站！
3: 王爷，徐副官在到。
4: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让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
4: 走！快点！
5: 爸爸，
2: 爸爸，别怕，
5: 爸爸，
2: 带去，
5: 爸爸，
2: 走，
5: 爸爸，
4: 小鬼，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跟他说，你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4: 曾诚，他是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4: 那他要跟这

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他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大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 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1: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2: 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3: 王明君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却已无力挽回什么。爱情、友情乃至人伦亲情，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终究显得太过渺小。当记忆远去，化为历史中的一缕青烟，唯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畏艰难险阻地继续前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然后为了维护我党的这个初心和使命以及我党的机密，给他三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是死亡执行书，一个释放通知书，一个公开发表声明与毛润之断绝一切关系的这样一个承诺书。他选择了死亡执行书，选择了牺牲自己。
1: 只要你公开发表声明与那井冈山的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2: 自由，这黑暗的世界何来的自由？
1: 哎，
2: 选择，艰难的选择。
0: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杨开慧在临行前的那一段，一个弱女子带着镣铐毅然走向刑场，

希望在井冈山的润之能够听到我的这种倾诉和对你的爱慕，以及这种在赴死的时候的这种坦然。

0: 上海到嘉兴的这个画舫，就是我们现在叫它红船，其实这些代表它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他会选择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他选择了撤离，有人他就坚守在一直把中共一大一直到闭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胜利闭幕了。
2: 我扮演毛润之的角色呢，是他25到37岁的这个时间段，我那时候已经是40岁了，所以说从内在和外在外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从外形上，我要慢慢达到他年轻时候的体态，因此在2到3个月期间减重了30斤。在这个体态上呢，要达到27、28岁比较年轻的毛泽东，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生存还是毁灭，唉，中国人面临命运的抉择啊。
2: 另外音乐戏剧舞台上唱跳演说的毛泽东还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开先河的创作。

传统的美声唱法追求声音的松弛，有穿透力，色彩漂亮。音乐剧的演唱，它跟这些传统唱法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要在大量的运动中，比如有跟杨开慧又唱又跳的时候。

0: 那么井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这是毛阳的一种情感线。在第一幕和第二幕的时候，书海寻觅，红色恋人，有毛泽东的大量的这种温情的唱段，比较稍活泼一点的这种台词的表达，是这个爱情线的主要的体现。
1: 开会，有了这辣子，这身子就暖和多喽。
0: 第一幕中，他这里边有一段特别好听的儿童唱，叫《雪花》。
2: 雪花飘，静悄悄，天地无玄，怒啊，心相惊。

条线呢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线。那么从北京大学未名园走兵，到喜结连理，到开会就义。

0: 杨开慧是我们这部音乐剧当中最核心的女性角色，她热爱读书，追求理想的年轻的少女，到和毛润之恋爱、结婚，以及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
1: 雪花飘，静悄悄。

这部剧是他从17、18岁一直到他牺牲29岁这么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和蜕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从一个青涩少女的活泼，到为人妻子的贤淑，再到成为追求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毅。

年轻的杨开慧，她的声音会用更多的头腔，声音会比较薄。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唱段里边，毛润之当时是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提着篮子，篮子兜里面是带着米粉，给毛润之去过生日，他就是非常活泼，一边跳一边转圈，同时这个声音的位置他是很高的。

就是你一听就好像可爱的小姑娘一样啊。到了最后一个唱段，我走了不再回来，就是杨开慧牺牲时候的唱段。在这个唱段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听起来应该是比较沉重的。所以呢，在演唱上可能更多的会用上胸腔和更多的一些古典唱法的感觉，会让声音更沉一点，去表现不同的情境和这样不同的年龄段。

还有一个唱段叫做《带镣慢行》，是带着镣铐在唱这首歌。这个唱段的最后很长的一个段落，只有我走了不再回来这几个字不停地在反复。虽然这个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呢，作曲家让这个旋律层层递进，特别感人。

作为一个女性英雄角色，好像站在这个死亡面前，我是不害怕了。但是内心，她刚刚跟她儿子做了告别，内心其实是有对她儿子不舍，对毛润之的牵挂，对自己父母

0: 的一些牵挂，但是我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只能做牺牲的选择。
1: 当世界没有如果，
2: 世界
1: 更胜我一切。
0: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唱段，特别有感染力，每次唱的时候我感觉都是要忍住不能哭。
3: 满溪青山泥草，
0: 就是在行刑之前想象的毛润之在井冈山的一些场景。

0: 和毛润之之间是爱人，在前面是情侣，但是在这个剧里边并不缠缠绵绵。
1: 他让我告诉您，要珍惜时间，爱惜身体，更要多读好书。
0: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杨开慧对毛润之的一些爱意是藏在一些非常微小的瞬间，比如说就短短的一句话，润之，都听你的。
1: 润之，都听你的。
2: 开慧，
1: 行李都收拾好了，看看还缺什么。
0: 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们更多的是革命上有共同的志向和选择的一对伴侣。
1: 这次你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去上海开会，是我们湖南的光荣。来，让我再给你理理头发吧。
2: 好。另一条线呢，就是革命的线。共产往事的核心是一大的会议。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年，毛泽东从北京大学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导师李大钊的感召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坚定革命信念，走上革命之路，跟开慧喜结连理，伉俪舍身取义，为了革命亲自历险，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的一大到了嘉兴，到了嘉兴南湖的红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也形成了他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
3: 从1921到1949，那时候工农阶级必将做天下了。
4: 这世界红了脸。
5: 大钊先生他是更稳重，声音更厚实一些的男中音角色，我的音色吧会偏男高音一点，并不是特别贴合李大钊先生这个角色的感觉。我也是在跟陈华导演不断的去摸索，从他的体态上来讲，他是比我要高要壮的。后来呢，我就专门买了一件马甲，放在里面看起来比较结实一些。
6: 博士先生，你难道可以同时研究50种科学吗？哈哈哈！马克思笑着说：“朋友，人们不会只在同一片草地上赏花。”
5: 我穿上那个马甲确实很热，但是呢，我会觉得自己更挺拔了，就是更接近于李大钊先生这种形象了。我之前还是个圆眼镜，就是戴着我自己那副眼镜，整个演的全剧。我也在不断的去打磨，去学习这个人物到底怎么着让李大钊先生可以立得住。他既是革命的先驱，也是这个火种的传播者，我又不想把他演得比较死板，既让他能贴合革命领袖的感觉，又让观众觉得我演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说我在那个北大图书馆那一场，陈独秀先生和毛润之还有北大的一众同学们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是一边笑着一边拍着手上场的。这时候呢，不会感觉到我是一个所谓说教者，在跟同学去交流的时候呢，我也会更像一个慈父一般去跟他们做交流。
6: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7: 新精神
6: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5: 第二幕第一场，是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已经被通缉了，李大钊连夜将陈独秀先生送出北京城。我们出来之后呢，站在北京城外，就有这么一段去抒发我们看到的一些场景。

几句台词之后呢，音乐响起，那种星星点点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就是那种东方的启明星已经升起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启明星，看到了这种初升的太阳的感觉，然后伴随着这样一种场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歌曲叫《希望的种子》，它描述的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个场景。

对音乐剧专业的同学来讲，通过音乐剧《红山往事》的历练，他们是一个从琴房到舞台，最后到了一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巡演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音乐剧的演出表达来讲呢，我就是一个完全的蜕变。红船我觉得就是一颗种子，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一颗开天辟地的种子。进了校园之后演《红船往事》呢，不单呢通过这个剧目把我们红色的基因遗传推广下去了，而且对他们将来的就业，甚至对将来的生活和对音乐戏剧的表达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音乐剧这种歌舞演故事的这种模式啊，它符合了当下观众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在歌中带舞，舞中有唱，同时又带着戏剧人物的塑造，在里面有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现。这是

都实现。比如说，我可以去依据这个人物的本身的特质，去设计你的声音、你的语言的方式，包括你的形体和舞蹈，这是一个角色与演员的一个交融的过程。

句的编舞跟舞句的编舞有很大的区别。舞句编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注重形体的姿态发力，但是音乐剧呢，我想把动作编得比较难，或者是动作幅度比较大，会影响到音乐剧演员的唱词。所以呢，我们在舞蹈编创的动作的时候呢，要根据它的唱词来简化我们动作的一些发力和幅度。

在《红船往事》的编创当中，作为舞编，我们也经常跟着主要演员的唱段的排练，才能熟悉他们的唱段、他们的发音。比方说我们在群舞创排的时候，当他们要集体唱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造型，让他们能把声线稳定住，然后等他们收声的时候，我们就加上了动作，然后动作跟歌词是非常匹配的。

红船往事的，让我也知道在音乐剧的编舞当中如何将肢体动作和唱词能够有机的结合，以保证演员的唱段的稳定性、气息的整个的松弛度以及它的音准。在书海寻觅的这个舞段当中，我们就表现了北大的学生在求学过程当中对知识一种渴望，所以那一段的是学生的这种状态会更多一些。

0: 灵性羊这一段，那就是更接地气了。我们会看到有抱着酒坛的村民啊，也有给我们背花轿的一些表达，所以说在这一段当中是非常喜气的，是很有那种老百姓生活气息的一种舞段。然后我们的群舞演员他的这个头都会小小的晃动起来啊。在这个红砖往事编创当中，其实让我最能发挥的舞段，我觉得还是黑暗兵。黑暗兵他们是一种反面的角色，身穿黑色的连体衣，穿着黑色的披风。黑暗兵他所有的唱词相对比较少，是纯用他的一种肢体动作，是有一种威胁感和一种对民众和对这个革命人物的一种压迫感。势力的一种笼罩下，所以这样的舞段当中，我们就大量的运用到旋转、弹跳，以及我们在这个地面有一些滑动，是我们在做这个肢体和动作编创的时候，会更加偏重于舞蹈，肢体幅度会更大一点。这样的话，观众他的一个视觉冲击力会更强烈一些。
1: 黑暗者他不是应对的单一的历史性的人物，他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他是代表的一切邪恶和反派的势力，做了很多的坏事，对革命人士施以这种极致的打压和压迫。这个角色确实是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角色，演绎黑暗势力的时候要通过一些语言、台词、服饰、眼神、肢体啊、动作等等，在演唱的时候呢，比如说刻意的压低声线，然后体现出一种阴沉的状态。肢体呢是僵硬，给人一种很沉稳、很阴狠的感觉，包括和人物的对话、眼神，通过那些人物塑造的方法，让这个人物能够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2: 黑暗是晚霞的丧钟。
3: 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我觉得音乐剧首先要做到好看好听，但是真的做到好看好听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对音乐的设计、舞美的这个设计以及服饰的设计，用了很多这种现代元素。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是交响乐，会混搭一些这种电声音乐。
2: 黑暗发力，民众呼求世界站立。
3: 我们首先的第一主题是用的国际歌的这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主题动机来去发展的。

然后让他用大编制的这种交响乐团再加上影视配乐的这种电声去做一个补充，还混合了一些嘉兴的一些民歌的元素，让它现代化。

们力求做到就在你眼前，在你耳边唱，在告诉你我在说话，我在讲述我的故事，我的情感。

其实我一直坚定的相信叫一部剧改变一个人。我们音乐剧系，我认为在做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导向，就是我们通过剧目的形式来让同学真正去融入那个角色，去感受这个角色当年的很多的这种选择抉择。

在去寻找角色感觉的时候会研读很多关于他的史料，然后你就会把自己贴进去，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他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你变了，有时候说很难察觉，但是你演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定会留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特别觉得很骄傲的，就是我其实就是嘉兴人，我从小就生长在南湖边，作为南湖的儿女，我作为嘉兴人参与了这部剧的主创，带着这个红船往事也进行了30多场的巡演，所以每到一处我觉得都是对嘉兴对红船精神的一种宣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骄傲，我希望这种红船精神能够继续传扬下去。

0: 奶奶，您慢点儿。
1: 哎，
0: 奶奶，你快看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0: 奶奶，您快给我们讲讲红船的故事吧。
2: 是啊，奶奶，给我们讲一讲吧。
1: 想听红船的故事呀？
0: 是
2: 啊，
0: 奶奶，奶奶您快讲讲吧。
2: 讲一讲吧。
1: 好，那我们就从毛润之进入北大图书馆说起吧。

0: 关汉卿，窦娥冤，与黑暗势力较量，向苍天鸣冤呼喊。六月雪，你是不屈的魂魄，抗争，我们不畏火海，刀山。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生存还是毁灭？中国人面临命运的抉择啊！
1: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忧天下黑云沉沉，何时曙光现？乐天下工农觉醒，总有云破日。对，总有云破日。
2: 云破日，在我这乌云之下，何来的曙光？

这世界纷乱无序，我要主宰

0: 窦娥冤，王子复仇记。
1: 守长先生的这篇《庶民的胜利》啊，读起来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我也正在读呢。
4: 没错，守长先生演讲的时候，我也在场，跟你们一样感同身受啊！
1: 是吗？任之生也在。
4: 守长先生，
5: 同学们，
1: 守长先生好。
4: 先生，大家正在研读您的《庶民的胜利》呢。
1: 是啊，
3: 是啊，先生。
5: 哦，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2: 新精神
5: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0: 先生，您能再给我们讲讲马克思吗？
1: 马克思，
2: 对，先生，
3: 对呀、啊，
4: 马克思，他也是手不释卷。他在大英博物馆潜心钻研时，一位管理员曾问他：“博士先生，你难道可以同时研究50种科学吗？”哈哈，马克思笑着说：“朋友，人们不会只在同一片草地上赏花。”马克思曾几乎学习

0: 讲得太好了。
1: 同学们，天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2: 哎，先生
3: 早
2: 些
3: 休息。
4: 来，大家伙儿收拾一下。
0: 大家把书搁那儿，我来收拾。
2: 谢
3: 谢
2: 各位
3: 师兄。
0: 哎，先生，时间也不早了，您早点回去歇着吧。

0: 向上天承认你的罪恶吧，
1: 忏悔过去，警戒未来。
0: 开会这么晚了，你怎么还？
1: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啊，哦，
1: 你瞧，
0: 米粉。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做梦啊，都想嗦一碗湖南米粉来。啊，真理的味道。
1: 我还在里边加了咱们湖南的辣椒，保证正宗够味儿，还可以给你驱驱寒气。你快吃呀！
0: 哎。

0: 好吃吗？
1: 好吃。开会，有了这辣子，这身子就暖和多喽。
0: 元芝，你看，
1: 金怀表，
0: 这是父亲让我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这可是老师最心爱之物，我。
0: 他让我告诉你，要珍惜时间，爱惜身体，更要多读好书。
1: 多读好书？
0: 嗯。
1: 刚才守常先生还讲了马克思读书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啊，年轻人要为未来的战斗准备好武器，要不断的学习，学习。
0: 嗯。月之哥哥，你也不要太紧张了，陪我去赏雪，放松放松。
1: 好啊，带你去未名湖走冰，怎么样？
0: 太棒了！
1: 走。雪花飘，静悄悄，

0: 我们一起开会，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国能够冰川消融，大地春回，那才是最理想的世界啊！
1: 那天一定会到来的。
0: 对，那天一定会到来的。
1: 任之，别往前去了，胡新兵保我。

0: 怕什么如履薄冰，偏要做踏冰之人，不知道润之我水性好，喜欢冒险吗？开会，来。
1: 好，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即使是万丈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可小心喽。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好好好，慢点慢点。好好，哎，乡亲们快来呀。
1: 来的嘞。哈哈哈，
0: 今天可是润之结婚，你们啊谁都不能偷懒。
2: 放心了，
0: 我们啊可要把这婚礼办得是热热闹闹的。
2: 好嘞。

0: 哎，任之，刚才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一会儿过来，我让你准备的酒呢？
1: 家乡的米酒早就准备好了。
2: 任之，哎，恭喜恭喜！

0: 哎呦，大少，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啊，咱们一伙儿也得像人家那样，用花轿把开会给抬过来啊？怎么样？好不好？哎，这花轿，
1: 何胡子，你忘了？我为赵小姐在花轿上的自杀，特地在湘江平面上写了：愚昧的旧制度，思想不能独立，爱情就不能自由。还把那花轿比作囚车，你忘了？
2: 这，
1: 难道你想让我们家开会坐着囚车进我毛家门啊？
3: 你
1: 好了。

0: 方要商量，我官要任忙，毛润只交了好运，生意愿请他登场。毛润之呢？
1: 哦，长官，润之接新娘子去了。
0: 告诉他，让他按照请柬上的时间准时到会。
1: 哎，一定转告。
2: 哼，
1: 你慢走。
3: 叔，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没事，大伙安心落座，待会新娘子马上就进门了啊。
4: 何胡子，
1: 哎呦，他们来了，
3: 来了。
4: 何胡子，乡亲们，我这是技干车夫，是有当新郎啊。
1: 这黄包车接新娘子，你也只有他毛润之想得出来啊。
5: 来，
1: 大伙快瞧瞧啊，
3: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润之，他们让你当湖南省议员。
4: 湖南省议员？
5: 湖南省议员？
4: 抬举我喽！
1: 润之，你
4: 何胡子，先办我们的大事儿。
1: 好，先办大事儿。
4: 嗯，
3: 润之啊，赶紧接新娘入洞房啊！
1: 对对对，
4: 开会，我们到家了。

0: 润之，恭喜恭喜啊啊！
1: 谢谢各位了，
2: 润之，
0: 这杆秤一定要带上，代表着
3: 称心如意。
1: 好。

0: 开会，大家伙儿非让我拿这杆秤来揭盖头，说是称心如意。
1: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毛润之的妻子了。
0: 从今天起，就由我毛润之来照顾你，爱护你。你听，我怀里这只金表正在跟我的心儿一起跳动。

0: 愿之，有句话你不要忌讳。人都说女人一生当中有两台，我不求风风光光的抬进来，但求风风光光的抬出去。
1: 开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任之啊，你我都投身革命，这未来的路千难万险，谁也无法预料。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你的前头，
1: 开慧，
0: 你一定要把我风风光光的抬出去，答应我好吗？
2: 嗯。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好你个毛润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谁说是好酒不吃吃罚酒，举起剑不是那好兆头，生愿亲自招牌是抬举，真金白银敢不收，你何去何从，走大路还是暗沟？一条一道两个拐，红黑从来不同台，明暗的话选错大，掂量前途须自裁，

0: 开会。
1: 燕姬。
0: 开会，有件事儿要和你商量。
1: 你说。
0: 我了解到，在法国留学的同学们日子过得实在太清苦了，所以我想。
1: 任之，都听你的。
0: 开会。
1: 行李都收拾好了，看看还缺什么。

0: 任之，
1: 哎，
0: 这次你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去上海开会，是我们湖南的光荣。来，让我再给你理理头发吧。
1: 好。

0: 鸡们都到吧，谢个相意，侬要来，阿拉给他加油。
1: 卡边卡边，先生小姐，侬要卡边了，正亮边。
2: 哦啊哦啊，孙中山屋里逃不过西京吧，老有嘞。

0: 中国共产党，多么响亮的名字，未来必定响彻全球。
1: 对，响彻全球。
2: 哎，您找谁呀？
3: 哦，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2: 啊，这里不是社联，也没有您要找的王主席。

0: 大家不要慌，把文件整理好。
1: 我们马上

0: 这就是嘉兴。
1: 好啊，
0: 燕女楼啊，
2: 南湖水。
0: 温殿等待我们吧。同志们都安全了，
1: 安全。同志们还好吗？
0: 好，
3: 好着呢。
4: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2: 南湖啊，一时酒的呢，
0: 是开会的好地方。
5: 我看，我们船来了。
1: 来，走。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

0: 同志们，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
1: 多么清新的早晨，多么年轻的队伍啊！同志们，我们与会代表的平均年龄才28岁啊！
2: 哦，今年我正好28岁。
0: 润之啊，你说说看，再过28年呢，咱们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啊？
1: 对，润之，说说看。
2: 28年。从1921到1949，那时候工农阶级必将做天下了，而这所画舫也将成为红色巨轮喽。
0: 说得好啊，
1: 润之，你看，
2: 这不是我让你志愿赴法留学生的金怀表吗？
1: 是啊，我又给你赎回来了。哎呦，如今啊，物归原主，来，拿着。
2: 好，那就让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吧。
1: 对对，
0: 留下他。
2: 让时间停格。

1921年那个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这艘画舫上胜利闭幕了。从此，中国革命踏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0: 1901至1930，他只有29岁。
1: 是啊，29岁，多么美好的年华呀！

0: 小心别摔着，慢点儿。
1: 哇，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汉口城。
0: 哇，真的。
1: 妈妈，爸爸怎么还没到呀？

0: 你爸爸他马上就来了。
1: 阿英，爸爸在这儿呢。
2: 爸爸，爸爸你快看呀。
1: 对，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汉口城。
2: 哦，太棒了，汉口城。
0: 瞧把他高兴的。
3: 爸爸你怎么了？
0: 你爸爸他一定是想起了他的一位老师。
3: 老师？哪位老师啊？
1: 他呀，就是爸爸和妈妈的领路人李大钊先生。
3: 李大钊先生？
1: 只可惜前不久被坏人残忍地杀害
3: 啊。
0: 任之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记得大钊先生曾说过，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而牺牲生命的时候。
1: 是啊，开会，就让我们在这黄鹤楼上面对大江，洒酒摇旗，以慰我们的先哲吧。

0: 准备好武器，同胞们，你们听，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痴奇的世界。
1: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河之何去？胜有幽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大昭先生，学生想念了。马上要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这杯酒就让我为你们送行吧。如今国内革命形势极其复杂，你们一定要保重啊。嗯，
2: 爸爸保重。嗯，
1: 开会保重。
3: 保重啊，任之。
1: 安英，爸爸不在，你是男子汉，要保护好妈妈。
2: 放心吧，爸爸，保重。嗯，再见。
1: 再见。
3: 任之，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开会，保重。
3: 保重。早点回来。

你们是谁？

0: 羊开会。现在你有三个选择：死亡执行书、释放通知书、脱离夫妻关系书。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公开发表声明，与那井冈山的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1: 自由？这黑暗的世界何来的自由？
0: 哎，
1: 选择，艰难的选择，
0: 选择，
1: 自私的选择，
0: 我勇气和抗争，
1: 选择，
0: 勇敢的选择。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

才有了这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

辛追夫人的诗诗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巍巍昆仑，茫茫雪域，2026年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从养路护路到交通建设，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面对一道道新的高原难题，一代代奋斗者迎难而上，求实创新，把青藏铁路精神化作建设高原、发展高原、守护高原的实践力量。
1: 20世纪50年代初，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沿途每500米就倒闭一坟墓。铁路建成通车之前，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西藏学子外出求学，路上就需要花掉将近1周的时间。高原的阻隔是山水的天险，更是世代生活的桎梏。直到1958年，青藏铁路1期工程启动，上万名建设者奔赴高原。
2: 青藏铁路这一我国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计划投资约262亿元。
3: 中国铁路人对世界铁路建设再次做出了新的贡献。
4: 一列满载大米、面粉、钢材、煤炭等上万吨全国援藏物资的火车，第一次通过青藏铁路运抵拉萨火车西站。
5: 2003年中学毕业的时候，爆发的青藏铁路，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个青藏铁路2006年就要通车。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格尔木站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10多万名建设者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信念，向世界铁路建设史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发起挑战。带着一段段铁轨翻越唐古拉山，穿越羌塘无人区，这座戈壁之城成为了天路延伸的起点，让闭塞的荒原慢慢生长出烟火与繁华。
1: 参加工作是1995年7月份，刚上班的时候呀，是分到咱们德令哈公路段，也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青藏线。那时候还没有电，晚上点的是蜡烛。
2: 在我心中，我都不知道格尔木在是什么样子的，都没法想象。来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是特别荒凉那种感觉给人。到了格尔木以后还行，
3: 好多蒙古族也都在我这儿聚会，就说我这块的菜他们吃着有肉味儿。在格尔木这儿的归属感就是，以我这一个小店为基础，是一个小家。

0: 变成一个，逐渐的也就形成一个哥尔摩这个大的家庭。
1: 从格尔木向上，海拔陡然攀升，冻土纵合，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每一位参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以血肉之躯对抗天险，没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就凭一腔坚守，没有现成的经验，就靠一路攻坚，天路穿山越岭，让曾经的生命禁区变成了通途大道。

0: 今天车晚点了，那提前打铃。在工作的九年时间当中，每次坐火车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火车给我个人来说的巨大变化，由以前的20多个小时运行时长缩短到现在17个小时左右。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铁路增加了氧气各种各样的设施。
1: 我是大概是2012年来的，西藏铁路嘛，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说回家的特别方便。
2: 青藏铁路20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的时间为2006年7月1日，本趟列车呢，我们跨越了咱们的昆仑山地区、咱们的可可西里，还有咱们三江源。
3: 飞驰的列车打通了高原的阻隔，改写了安多老百姓往日出行的艰难困境，而南来北往的旅人途经此地，也一步步走进这片土地。天路相连，铁轨向前延伸，一路向南，直达日光城拉萨。
4: 拉萨西藏铁路货场是青藏铁路集团公司管内西藏段最大的一个货运办理站。从2006年开通运营，我们的货运量是从32.9万吨增加到了643.9万吨，这个样子，货运量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随着货运量的增加，我们货场从最初的4条古道。然后扩建是扩建到了11条古道，这个面积也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现在扩建到是67万平方米。然后随着这个货场的扩建，到达量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到达的货物的品类从最初的10几种，现在也是增加到了50多种，包括就是说饮食、建材、钢材、电子，还有就是些老百姓平常用的一些生活百货用品。
5: 铁路的赋能，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14、15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地区生产总值呢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突破3000亿的总量。西藏进入了发展速度最快，然后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
6: 国庆假期，海口骑楼老街张灯结彩，红旗、红灯笼、红雕花、红莲福字，一抹鲜艳的中国红点亮桥乡满城烟火。

的海南侨胞们远赴重洋谋生寄来的侨绘和家书，是对故土的和家国的一个牵挂。骑楼的一砖一瓦都是他们的血汗钱积攒下来建造的，这份家国情怀就是侨胞们扎根侨乡最厚重的中国红。

0: 我们黎族呢是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所以我们的黎族妇女会通过织布，把她的一些历史，还有一些生活所见的场景，致敬的黎景，
1: 让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也可以看到。

0: 继续来关注，截至10月3号晚，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由于10月4号闭幕日无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最终锁定该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晚举行。据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
1: 好手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士》。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2: 先生，
3: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4: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愿。
1: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

0: 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8: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9: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1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通文明，
1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日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还是你来，我话比较多，我不知道怎么。
1: 我不串房，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2: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3: 哗，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
2: 墓葬咋能出
3: 大石头呢？
4: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2: 那就是有人扰过呗，请咱有人来看。
5: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式。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6: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我才能得到答案。
4: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

0: 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1: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一会儿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0: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3: 不可能。
2: 对啊，
3: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就没有了。
2: 嗯
3: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2: 压
3: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2: 暂时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0: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4: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5: 肖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6: 昨天他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7: 今天无论如何的话，
3: 看看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5: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而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3: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3-5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缝，因为真的很乱。
2: 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3: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4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珍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珍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4: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
5: 红头的？
4: 红头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珍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3: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
2: 我觉得它可能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1/4或者是1/2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6: 就和这个庄稼人也是的，这庄稼人也是有呢，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7: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

0: 一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1: 叔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2: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但戴了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3: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真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4: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5: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它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6: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到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上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呢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
1: 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0: 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背上包，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
1: 哦。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

0: 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

0: 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
2: 嗯，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
2: 嗯，
1: 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
2: 嗯
1: OK，
2: 嗯，
1: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2: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高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0: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
0: 塞，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5: 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中午也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5: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
5: 对。
3: 大约3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5: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像牛似的就拉着这个东西走。
3: 我突然很希望能把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劳作回馈的场景编入自己最新的舞蹈中。
6: I think the process of making salt, the sea salt,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right?
7: Yeah.Ring road that's here in Hainan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travel to some unique places. We stayed at a homestay and it was really, really nice. It wasn't a big hotel or anything, but it was really comfortable and cozy. The owners were really, really nice people, really warm, felt great being there, right? There was a couple other people with us and they were also just having a really great time together.
8: 我们一般要做园区鸡的就先买一点老一点的鸡回来，要把它洗干净。对，还可以走，回去还可以走。把两边都扣起来。
7: They let us join in to make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

0: 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
3: 啊，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呐！嘣
7: 嘣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9: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0: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1: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1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1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

0: 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一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诊室里日复一日的耐心问诊，到实验室里反复打磨的技术突破，从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方案的细致，到推动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坚持，20多年的行医路上，刘明始终把好好看病放在心上，用扎实的行动为无数患者守牢了泌尿健康的防线。
1: 很多医生来的时候都会说，我当年师承哪位老师，他的哪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对于您来说，肯定也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话语吧？
2: 因为我的导师呢是北京医院原院长泌尿外科的专家王建业教授。我其实真的有一句话呀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我在刚做他的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刘明啊，做一个外科的医生啊其实很不容易，
1: 对，
2: 你要懂医学的知识，要懂手术的技巧，要懂病人的心理，要学会一定的心理学，要学会一定的社会学，另外呢还要会一点哲学，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啊。你比如说同样的疾病，对吧，有的病人会选择这样的治疗的建议，有的病人会选择那个，他从他内心他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就这些都是医学之外的内容。那同样的一个疾病，你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放疗，对于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背景，其实他需要的治疗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这就是社会学的范畴。另外呢，越是其实到一些晚期的疾病，你做治疗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涉及一些哲学的内容。就这些都是我们传统认为医生你只要会看病手术好就是个好大夫，其实不是，其实是要一个综合的素质。
1: 你所在的是泌尿外科，所以是不是真的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进行交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开导呢？
2: 我今天门诊一个病人56岁，早期前列腺癌，然后跟我在沟通，我到底选择去消融还是选择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因为消融呢，它我们可以从会阴这个地方穿几根针进去，就把病灶去给它处理了，好处呢就是对它未来的生活质量影响是最小的，几乎没有。那么做根治手术呢，虽然彻底性会更好，但是说呢，那么未来可能对他的尿控甚至性功能带来一定影响。其实我跟他大概花了至少20分钟，
1: 对，
2: 去来聊这个疾病的各种可能性。
1: 嗯，
2: 这个时候的话呢，病人的话呢，就是全面了解他可能面临的问题，包括他们很详细问了我，如果做消融，我术后随访什么频率，什么方式，如果复发我该怎么做？就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他认为他满意的一个选择。它真的不光是就是我医学这点知识，然后手术这点技术，就它涉及的是很复杂的。
1: 很多的医生也在说，现在的门诊量很大，病人很多，时间很急，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科研转化了。你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哎，我看一本教科书我就会看病了。然后的话呢，有指南，我看了指南之后，我觉得按照指南的1、2、3、4，我这个病就可以看。但随着你的经历和你对这个疾病的认知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教科书上或者指南上写的大家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其实仍然不一定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就是前列腺穿刺快速冰冻一期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流程。就先讲前列腺癌，过去大家的流程呢，诊断流程是什么呢？那我怀疑前列腺，我要做出。

0: 穿刺完了之后的话呢，要做多针穿刺，可能10几到20针，然后等一周出病理。如果确认是前列腺癌呢，那我可能要等1个月到1个半月，让穿刺反应消失了之后再去手术。中间穿刺的针数多，病人相对创伤大，然后的话等待时间长，很多病人心里很焦虑，他会担心我等1个多月，我这肿瘤会不会转移了呀？那我们就设计了，那我针对病灶做2到3针的穿刺，然后送快速病理，然后这个病理如果确认是前列腺癌，那我同时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完成，这样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病人的焦虑。
1: 前列腺癌是一种老年高发肿瘤，发病率和年龄增长呈正相关。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前列腺癌病例突破18万例，其中60%确诊时已非早期。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人均寿命延长，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呈显著上升趋势，正逐步成为影响中国中老年男性健康的重要疾病。
2: 大家会觉得这个前列腺癌离我们很遥远，是这样吗？
0: 很多人会认为前列腺癌是一个进展慢、不要命的肿瘤，但其实它进展慢呢，是相对于像胰腺癌呀、胃癌呀那些相对很恶的肿瘤，但它仍然是一个恶性肿瘤。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进展，会影响病人的健康，会影响病人的生活，会影响病人的寿命，所以我们仍然要非常关注它。第二个呢，这个疾病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老年病。通常见于60岁以后的老年人，当然呢，60岁以前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发病。我们对于65岁以上北京地区的老年男性所做的前列腺癌筛查，前列腺检出率1%，100个男性一个前列腺癌。而且的话呢，这里面因为有各种原因，病人没有回诊啊，没有做穿刺啊，所以我们通过统计学预估这个人群当中。每20到25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是前列腺癌，所以你看，刚才你问前列腺癌，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其实它很遥远，但事实上来讲呢，它并不遥远。
2: 是因为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认为就说这个前列腺，或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前列腺炎，不严重，还是说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泌尿科中国人比较害羞的原因呢？
0: 流行病学的数据来讲啊。中国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跟欧美国家确实差距很大。欧美国家是很高的，在欧美的男性里面，前列腺癌几乎是发病率占第一位的。中国呢，这个发病率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从初始诊断，就是刚一开始诊断，这个病人就已经转移的这个比例，欧美国家是很低的，通常呢低于5%。但在中国呢，目前来讲，还仍然是在20%到30%，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筛查做得不够，因为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啊，你想早期诊断，它没有特别症状，你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诊断它，你只有靠血液影像的这些筛查才能把它早期诊断。但事实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目前来讲并没有一个针对前列腺癌的完善的筛查体系，所以绝大部分地区的老年人呢，其实他并不知道，并不了解，并不去做筛查。
1: 作为泌尿外科、亚专科发展和新型诊疗理念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刘明带领团队步入了多学科诊疗时代，并在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开设了肠门诊，每年为100余名疾病复杂的前列腺癌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您带团队是开展了这个前列腺癌的 MDT 诊疗模式，就普通老百姓不太理解哈，什么叫 MDT 模式呢？
0: 对，MDT 啊，其实最早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概念，Multidisciplinary Team，就是它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那我们北京院，前列腺癌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多学科团队，从2019年3月份成立到现在，你算算已经7年多了
2: 啊。
0: 我们泌尿外科是由我来牵头，我们有放射科的李春妹教授，有病理科的张伟教授，核医学科的朱辉教授，放疗科的钟秋子教授，还有肿瘤内科的李旭教授，还有我们生物样本中心的肖飞教授。你看，从临床的专家，这就已经是7个专家，然后加上我们泌尿外科下面年轻大夫侯慧民。

0: 王淼、吕正通，有3个年轻大夫，然后加上我们的临床研究助理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团队，为前列腺癌的病人来去服务。那我们很多病人需要在门诊，然后一个固定的多学科团队，然后这个专家呢，虽然比如说他是放疗科的专家，但是他的主要专业方向就是在放疗，就是前列腺癌的放疗。然后像我们病理科的张伟教授，他的主要方向就是泌尿肿瘤病理，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别人拿了片子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个核磁，我自己没把握，
1: 对。
0: 或者拿了 PET 过来，我觉得这个，哎，我不了解，在过去那我没办法，那我得让他再去找别的专家。去出个报告啊，或者怎么样？现在不用，我们核医学、放射科都在。然后制定诊疗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因为很多病人他是需要一个综合治疗的，那这样我们就会跟肿瘤内科啊、放疗科去商量，那究竟是我先做手术，还是要先用药，还是干脆就选放疗，还是一个综合的模式，这样给病人一站式的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
1: 都是固定的医生，而且是固定的时间，但是要促成这个模式不容易吧？
0: 即使在北京地区，能够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固定团队、固定时间开针对泌尿肿瘤，尤其是前列腺癌的固定的多学科门诊的医院，目前来讲，据我所知，可能只有我们这一家。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还是需要这些团队成员一定的付出，
1: 对，
0: 时间的付出，然后精力的付出。因为呢，就这样诊疗其实是很花时间的，从效率上来讲啊，就可能病人效率是非
1: 快
0: 常
1: 的，
0: 高效的，
1: 对。
0: 但是从对我们来讲，它并不是一件高效的事儿。可能我自己出门诊半个小时，我可能10个病人我看完了，然后这 MDT 门诊呢，半个小时我们可能一堆人看这一个病人，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医生啊，坦率来讲，一定的时间啊，精力的付出。
2: 在刘明的心中，好的医生是能在技术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的人，既要能在专业技术上不断突破，也要能读懂疾病背后每个患者的真实处境，而这种认知也始终贯穿在他对科室建设、大众健康科普和学科未来发展的全部思考里。
1: 接下来，对于泌尿科，特别是泌尿外科的人才培养，你觉得当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0: 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泌尿外科啊，就是其实各个科其实都是这样，大家需要一个符合性人才。这个符合性人才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一开始讲的，你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你要懂得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之外，那么就是你要懂相应的一些技术。你比如说，我要懂点计算机技术吧，这是最起码的。我得懂人工智能，我可能我不会写算法。但是我要知道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最简单的，病人可能拿着豆包过来找你说："豆包给我这样的答案，你能给他指出来豆包到底错在哪儿？"医学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像物理、像数学、像化学，你医生诊断就是从一二三四五把它流程化，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就是。需要综合素质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1: 既然咱们做科普，就想请教你，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家族史，因为随着前列腺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呀，会发现很多的前列腺癌病人呢，其实他是有家族史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得前列腺癌的风险可能就会明显增加。
1: 对，
0: 所以对于这样有家族史的男性呢。我们建议他去做筛查的年龄呢，甚至要更靠前。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开始要关注他的前列腺特异抗原。绝大部分前列腺癌呢，可能并没有家族史。那么，其实它的危险因素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生率其实是越来越高的。特别关注的就是60、70岁的健康老人。因为这些老年人呢，他未来预期寿命还很长，如果有前列腺癌，可能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呢，60、70岁是前列腺癌相对高发的一个年龄，这个时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年龄段。
1: 所以，对于未来5年和10年，中国的泌尿科或者泌尿外科，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的预期呢， 未来一定的早诊率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

0: 现在治疗的微创化也在明显的提升，包括呢，刚才我介绍了，其实很多早期发现的前列腺癌病人，我们可以用很微创的消融的方式去做治疗，甚至都不需要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可能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的话呢，能够做到在不影响病人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疾病。那我们希望呢，这些病人呢，通过这样的早诊和微创的治疗，未来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健康的老年生活，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做医生的一个愿景。
1: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2: 是呀、
1: 啊。哎，杏花。我跟你讲。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中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2: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2: 没问题，
1: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2: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1: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2: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1: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2: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1: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2: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岩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了。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
4: 你好，老冯，
0: 参谋长啊，老冯，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馒头儿，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3: 小花。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啊？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尹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他。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1: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1: 想听？
2: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哎呦，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他一根，瞎说什么呢？这我的烟。
3: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0: 快讲！
1: 快说！
4: 小花，咱团长真这么事儿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
5: 哎，没劲儿！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0: 咋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4: 再去是吧？
3: 回来说。
2: 行，
5: 快，
2: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3: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

0: 我先挑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2: 点上，点上，烤烤。
3: 请进。
4: 小姐，
3: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4: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5: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3: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5: 好。
4: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3: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4: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6: 感觉怎么样了？
7: 是。
6: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7: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李副官，包号下舰。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

0: 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2: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2: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0: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1: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不是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我先改点。
1: 那种药给点吧，给点吧，先生。
2: 给我看一下。对，给我来。

0: 局部，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少爷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少爷，
2: 是的。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
4: 2095。进。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
1: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5: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1: 对不起。
0: 别难过。
1: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2: 清华同志，行，就这样吧。
1: 报告，
3: 进来。
0: 杏花，
1: 哎，我帮你。
2: 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讲讲看。
0: 真的，别走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走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1: 杏花，
0: 我对了，杏花，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
1: 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吗？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不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儿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2: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2: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2: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2: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3: 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1: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
1: 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快去！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
2: 马上就要结婚了。

子来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4: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响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不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0: 亨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1: 好，
0: 走
1: 走，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们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3: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强和秦姑娘啊。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4: 老六，老六，
3: 团长，老六呢？
5: 老六不见了，
4: 不见了。
0: 可电台呢？
5: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3: 怎么回事？
5: 不清楚。
4: 为什么早不报告？
5: 我也刚知道。
3: 老胖，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5: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

0: 要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翔，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没把你怎么样吧？
0: 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精疲力尽，直到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船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船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闲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
1: 啊，
0: 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啊，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

0: 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
0: 你去说说。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张响，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来
8: 了
7: 来了！别把鬼子叫来了。哎，
8: 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9: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9: 啊！
4: 服，让我说说。
10: 不行，
4: 大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对，
1: 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下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嘎，同志不对，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对呀，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4: 对呀。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9: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9: 说话，
15: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做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

0: 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白想的，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想听吗？
2: 说说。
4: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4: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哦，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5: 娘。
6: 哎，老郭。
7: 哎，团长。
6: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7: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6: 这没问题？
7: 没问题。
6: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7: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6: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7: 是。
8: 我坚决反对。
9: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8: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9: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0: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
2: 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3: 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
1: 往下带点，对不对？
4: 挺漂亮的。
5: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

0: 怎么就是军情告呢？他，
1: 老彭，我发老彭，
2: 哎，
1: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0: 你看看，
1: 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 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0: 这不借刀杀人吗？
3: 这招可够阴险的。
4: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爹，
5: 十月，
4: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5: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4: 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5: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
4: 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5: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
4: 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5: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爹，
4: 你别去。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5: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4: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5: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4: 哦，怎么回事？
5: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6: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7: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
6: 你好。
7: 谢。
6: 来，算了，伙计。
7: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6: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0: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0: 这是其一，其二。 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夺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2: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可是
0: 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1: 收徒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
0: 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约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1: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
3: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4: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6: 你那是愚忠。
7: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8: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通罢了。
4: 要不，
8: 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8: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想，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
0: 嗯，
2: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1: 是。
2: 张想，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3: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3: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3: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3: 嗯。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

0: 村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0: 彭叔叔。
1: 沈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新婶婶啊，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雪波，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的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我们以后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他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

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是怎么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一个个红色游戏，一声声深情诵读。连日来，山东邹平、甘肃积石山等地的学校把红色教育融进游戏朗诵里，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0: 金秋十月庆华诞，日前山东省邹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开展强国有我家园共庆主题活动。幼儿园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红色主题体验活动，把红色故事融入游戏，把爱国情感融入场景，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自主参与中走进红色历史，感受家国情怀。
11: 我举着国旗往前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闯关。今天的游戏和运动让我变得更坚强、更勇敢。
10: 红色教育离不开家庭同频共振。亲子互动环节，家长与孩子携手完成飞夺泸定桥闯关挑战，在并肩协作中重温革命历史，也让家园共育的纽带更加紧密。
12: 这种红色主题的亲子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感情，也让爱国主义的种子悄悄种在孩子心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以国庆佳节为契机，深化家园协同育人，让亲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崇高精神。
10: 甘肃省积石山县留级乡留级学区以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举办了普通话朗诵比赛。我的祖国、读中国、祖国我爱您等红色经典轮番上演，同学们以声为媒，以诵传情，将爱国情怀融入字句之间，铿锵童声响彻校园。
13: 通过这次比赛，我真切地感受到身在红旗下，长在冲锋里，心中满是幸福。今后我会说好普通话，努力学习，学好本领，热爱祖国，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4: 本次比赛将语言美育、红色德育、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让学生在诵读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初心。
9: 这个假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可以观非遗社教演绎活动，20余项非遗技艺走出展柜，搬上舞台，活态展示，让非遗活在生活里，传在人手里，用在日常中。
10: 可以观之名取自《论语》，意思是通过文艺作品观察社会风貌。活动以四季时序为脉络，通过春茶、夏词、秋染、冬眠四季篇章，融合诗、书、印、琴、舞、音、歌等多元艺术，巧妙串联起白茶制作、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生动展现非遗技艺融入四时生活、浸润烟火人间的鲜活图景。参演团队由非遗传承人、高中生及青少年志愿者组成，采用老将手艺与少年传艺的双线叙事，深刻诠释工匠精神、生活美学与家国情怀。
15: 之前都以为非遗是很古老的，然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亲身体会之后觉得非遗它是一个活的，并不是展览以那种 摆在展台上的那种静物，也懂得了匠心精神。
16: 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亲手制作，感受到我们的非遗的温度，
17: 传艺传心传正道，那使我们的非遗呢真正的也通过舞台这种艺术呢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10: 可以观非遗社教演艺活动在场景上创新打造全域开放无边界的沉浸式文化空间，重塑传统观演关系，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参观者，而是在动态场景中观赏感知参与。
18: 这些表演的项目是可以真正的走入观众，甚至他们都可以触摸，把这部分鲜活的动态的能够呈现给广大的观众，让更多的人认识非遗，爱上非遗，甚至引发他们具体的行动，参与到非遗保护过程中。
9: 国庆期间，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打响，来自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国家的551名球员齐聚中国村超发源地贵州省榕江县，共赴一场草根足球盛会。
10: 本次赛事分为杯赛与友谊赛，杯赛设置32场比赛，采用分组循环淘汰制，小组前2名出线，交叉淘汰直至决出冠亚军。比赛现场，各国球员全力奔跑，沉浸式

0: 感受村超现场的氛围。
1: My opinion on the football in Guizhou is just spectacular. It'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ve played football in China, and I've been a lot of places. The environment, the people, just like today, you can see the turnout. It's so amazing. Everyone here is like.
0: 来到村超踢球，球员们不仅可以相互交流球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感受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激烈的比赛之外，苗族、侗族、水族等各具特色的歌舞轮番登台，让来自五湖四海的球员近距离读懂贵州。
2: 亲身见证了村超的开幕，我看到了很多表演和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格，我觉得这个在整个世界很少见。
0: 贵州村超自2023年火爆出圈以来，截至2026年七月底，累计吸引到113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境外球队，1900余名国际球员来榕江交流，不断拓宽的朋友圈也为本土球员的成长带来了新的提升。
3: 随着村超越来越火嘛，我们踢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是踢前锋嘛，然后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巴西队银河队的前锋，他的技术特点很鲜明，我觉得非常学习的。
0: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制定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计划。他们来到榕江，奔赴火热的村超赛场，感受乡村足球的澎湃活力。
4: 其实我以前是不看足球的，但是我们今天实地看了一番之后发现是挺有意思的。这一次听说是一个小世界杯，来和不同的国家一起踢，对于我们多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我觉得也是十分的有意义的。
5: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日前，北京中科期刊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整合科技期刊出版资源，推动从分散办刊向集约运营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据介绍，截止目前，中国科学院主管科技期刊400余种，覆盖自然科学主要学科领域。2025年以来，围绕前沿交叉和空白领域，中科院支持创办新刊110余种，其中约30种已正式出刊，98种主管期刊进入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预计到今年底，一流科技期刊发文量将较2024年底增长约30%。
7: 我们会持续的进行数字化的赋能，通过 AI 赋能先进的期刊出版，特别是海外传播的能力，来提升我国期刊和发表在我国期刊上面的论文的国际影响力。
0: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原创音乐剧《牡丹亭》在中央戏剧学院上演，主创与演员团队以中央戏剧学院师生校友为核心班底。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探索是学校推进人才培养共同体建设、开展美育成果转化的代表性实践成果。
8: 整个的创作的过程历时了将近2年的时间。古典舞声韵本身它就是中国人情感意识的一种外化，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音乐剧这一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亚奥理事会10月4号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冠，这是该项目历史第2好成绩，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10月3日，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举行出征仪式。国内专家将于10月4日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跨境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此次科考着力厘清冰岩崩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连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哈哈，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搜没？
5: 干！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6: 非得动吗？你
7: 都准备好了吧？
8: 好。
7: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9: 团长，
7: 嗯，
9: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7: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9: 我会的。
7: 嗯，
5: 谢谢团长。
7: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9: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9: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9: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9: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9: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7: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0: 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7: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9: 好。
11: 不好。
7: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11: 我们一起狙击，
5: 都有个招。
9: 让你的枪托藏好。

0: 这景少尉，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
0: 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哥，鬼子来了。
1: 不用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长，打死你的小鬼！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他们不能暴露。

0: 就在上位，
1: 坂田君，坂田君，你没事吧？
2: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救现的。
2: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2: 你要保证安全，快回去！
1: 嘿，坂田君，小姐，
2: 快走啊！
1: 快走，坂田君。

0: 不容易啊，伯达！伯达！狗日的，伯达！
1: 没事了。

0: 门杏。
1: 雨果，快走！
0: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1: 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2: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0: 但你却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丧命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做，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 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小姑，留守着大吗？
1: 有。
0: 小姑，是刘大姨冒火，就伸出去。

旭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
1: 许过。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人多没用。
2: Thank you.

雪姑，

0: 报告，没人啊。
1: 接着找。
2: 别哭了啊！爹，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爹！
0: 怎么了？
3: 娘，娘，
1: 不对。

梅子。

0: 哎，
1: 团长，
0: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1: 是。
0: 哎，怎么样？
2: 没有，
0: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0: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0: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0: 怎么样？
4: 急救车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0: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7: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级枪手，三个轻级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0: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谢。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

0: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0: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
2: 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九京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君，你过来。这里是茅山，是公费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句容、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湖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

0: 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通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1: 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0: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0: 我明白。
2: 离阳城到戴家桥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6: 行了，
2: 快坐吧。好，看吧。
6: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2: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谢连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嗨，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0: 就是这里，戴家桥。

0: 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贾母一郎。
5: 少尉三浦多义。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7: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同学们，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年，也是我们15开举之年。通过今天的一个遵义的一个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严丝见物，然后通过学习了解如何守住我们的初心，践行我们15健康中国的要求。
5: 循着红色足迹，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言行中华燃创未来实践团队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这里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地，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在红军卫生保障专题展区，锈迹斑驳的药盘、古朴简陋的医用小药缸、老式注射器等战地医疗器具，还原了长征路上缺医少药、物资匮乏的艰苦救治场景。先辈们在战火绝境中严谨施救、不负生命的执着，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位学子。

0: 在前期了我们调研了遵义会议的相关史料以及相关的这些红军卫生员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事迹，以及他们当时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用了哪些的治疗的方式。在调研这些历史史实的时候，有看见他们就是给伤员做截骨术的时候是用的那种锯齿啊，但是真正的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那把长长的锯齿之后，心里面还是觉得就是很沉重很难受。
1: 在刚才的展馆内，我看到红军卫生员们用简陋的医疗器械就是扶桑，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我。在物资匮乏辛苦的条件下，先辈们依然坚持着医者使命。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研究生，今后我也会发展红医精神，扎根贵州，以先辈为榜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好基层口腔健康，走好新时代口腔医学生的长征之路。
2: 告别遵义会议会址，师生们来到红军山烈士陵园，开启一场涤荡心灵的红色洗礼。大家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敬献鲜花，静默默哀，深情缅怀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在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墓前，同学们聆听红医故事，并重温医学生誓言。
3: 我自愿献身医学，
4: 热爱祖国，
3: 热爱祖国，
4: 忠于人民，
3: 忠于人民。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遵义人，就从小我们都经常来这里踏青，一直深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每一次来内心的触动都是不同的，我感觉是越来越震撼。如今我重走这里，内心感受越来越深刻，脑海中时常在回想当年那样惨烈的经历下红军他们所经历的战斗，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我们更应该传承他们那种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学习医学就是要医者仁心，和红军他们的精神文化是相一致的，就是要去做好人民的医生，除去病痛，坚守健康底线。
6: 我们来到了龙思泉墓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微党课，主要是去讲手齿心的一个过程，就是医学生初心的内容。我们通过讲解龙思泉的这个故事，让学生们了解龙思泉当时走了20多里的山路，走到了村民家救治病患的一个过程，那甚至为了村民而牺牲了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微观史的一个了解，能够激发起同学们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的一个初心和使命，能够在未来事物的发展中践行自己医者的一个使命。
2: 研学第二天，大家来到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娄山关素有黔北第一险隘之称，是川黔交通咽喉，自古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两次攻克娄山关，取得大捷，一举扭转战局，提振军心，成为遵义战役的关键之战，为长征战略转折筑牢了坚实基础。师生们走进大小尖山，实地踏访蜿蜒逼仄的战壕遗址，在斑驳土垒间感受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险峻。在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前，全体师生肃立致敬，缅怀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面向党旗，大家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初心。
7: 雄关狭隘之上，娄山关大捷打破困局，激烈战斗带来大量伤员，在物资匮乏、救护艰难的情况下，促使了红军抓紧培育战地医护力量。先辈们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意志，深深触动了身为口腔医学研究生的我。长征路上的难关，如同我们科研途中遇到的技术壁垒与实验困境。今后，我将传承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诚心钻研口腔医学难题，坚守学术底线，以先辈为榜样，锤炼专业本领，心怀医者使命，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青年医学生的新长征路。
2: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中，一段段史实

0: 幅幅画面，一个个感人故事，让师生们真切感悟长征精神内涵。其中独腿将军钟赤兵的战斗事迹让同学们深受震撼。
1: 站在娄山关，钟赤兵将军的故事格外触动我。当年娄山关战斗负伤后，没有麻药，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他经历三次截肢，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单腿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所以特别能体会这份顽强。现在作为一名医学生，先辈们迎难而上的精神时刻提醒着我，今后我将脚踏实地钻研医术，练好本领，用自己所学惠及百姓的健康。
0: 一路研学，一路感悟，一路成长。从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到红军山的为民初心，再到娄山关的攻坚克难，一场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心火代代相传，让长征精神赋能青年成长。
2: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看到他们当时消毒用的是盐水煮沸，固定骨折用竹片跟木板，条件这么差，但他们仍然对换药的时间、药品的用量依然一丝不苟。这让我反思自己的学习和科研态度，有时候数据不理想会在想要不差不多算了，但红军在生死关头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实事求是不应该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应该是我们记在本子上每一个工工整整的数字。
3: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通过娄山关的研学实现了从精神洗礼到实践转化的闭环，既强化了自身信仰，也牢记军队嘱托退伍不退色，致力于为社会注入红色动力。
4: 我们这次言行长征九十载转折遵义手指心活动，不仅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补钙，希望学生带回的不仅是历史的厚度，更是手指心的温度和十五五征程中的奋斗亮度。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让红一精神赋能口腔医学创新，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动自觉的跨越，真正做到言行中华，染创未来。
5: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馆，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海南科技馆，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记者栾慧，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海南科技馆的科普辅导员李老师。
1: 大家好。
0: 那么大家先跟随镜头呀，从外面看一看，这座建筑特别像西海岸的一朵祥云，它与天地自

0: 自然相应程序，又彰显着前沿科技的未来感。那说到海南呀，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岛屿、大海、椰林？那么海南岛是如何形成的呢？雨林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脚下这片热土又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奥秘呢？下面呢，就请李老师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1: 好，我们走。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热土探寻展厅的第一个展区——琼岛传奇展区。那首先呢，来到这个展区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南岛是如何构成的。首先呢，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展项——板块运动展项。那在这里呢，我们展示了三个板块运动的类型，

0: 正是因为板块运动的磅礴力量呀，铸就了海南岛的轮廓。那么大家知道板块运动的磅礴力量还为我们海南岛带来了哪些东西吗？
1: 山。
0: 山是什么山？
1: 火山。
0: 板块运动啊，也为我们带来了火山。这个小朋友回答得非常的棒啊，大家可以看看那边，那里呢就是我们的火山了。

0: 那正是因为火山的喷发呢，为海南岛带来了非常肥沃的土地，那这也为我们未来的南帆发展呢铸就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海南岛呢，它是一个地理运动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同时啊，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地热能源。那提起地热能源，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这个展项。地热之旅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动力发电。
0: 我们可以先请一位同学来登上我们的单车。
1: 只要
0: 我们在登单车的时候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干啥的，好吧？来，我们

0: 这个单车呢，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换热器，我们汲取了地热的地热水，供给给三个场景去使用。
1: 有房子，
2: 嗯，还有什么？
1: 还有电视、电缆，
0: 还有养殖，对不对？那这三个场景呢，依次使用完这个热水之后，热水就会冷却。那这个蓝色的进度条呢，就是我们冷却的冷水。冷却的冷水呢，在使用完毕之后，又会重新的回到地下。我们实现了取热不取水的循环利用模式。但同时呢，也奠定了我们海南向绿图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

0: 因为我们海南呢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是一个地震多发区，那海口呢是我们全国抗震设防烈度最高的省会城市之一。我们面前的展项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不同强度的地震会给我们不同的建筑物带来哪些影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哪个建筑物是晃动最小的。
1: 第一个晃得好厉害啊。
0: 对，那这个呢它的名字啊叫做隔震建筑，它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大概60%左右的影响。那中间呢是减震建筑，减震建筑呢大概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30%左右的影响。那在最这边呢就是传统建筑，它晃得最厉害，对不对？它呢大概只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的10%左右。那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中国发生过最大的地震是什么吗？
1: 唐山大地震。
0: 不对哦。
1: 汶川大地震。
0: 对，那当时的汶川地震呢也是造成了当地的大概有6万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员损失。对，那大家来再来猜一猜，在海南

0: 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地震有几级吗？
1: 我想想，应该是7.85级。
0: 没有，大家可以再猜猜。
1: 8.3级。
0: 大概有7.5级，发生在1605年。当时的那个地震呢，造成了大概有72个村落沉入了海底，现在就位于我们海南的琼山区那边。了解完我们的地震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后方的这个展项。大家可以看，这里呢是一个自然灾害体验屋。平常我们在海南感没感受过台风？
2: 感受过，
0: 都藏在家里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设身处地的这样的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台风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感受。好，我们来看啊，台风马上开始了。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食物、水、药明和应急药品等物品。
0: 我们来看一看台风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以后呢，来台风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准备，去预防台风。
3: 低洼、危旧房等危险区域，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暂避。如需在室外行走，请远离漩涡、防空牌、树木和电线杆，迅速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
0: 大家抓好扶手。现在是6到8级的风力。上面会有水，因为台风的时候一定会伴随着降雨。现在来到了8到10级的台风。来，扶好啊，扶好。马上就要到强台风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展项，来看一看台风的整个的形成过程。来，有请一位同学帮我摁一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它有水，对不对？那正是因为底下呢，我们有一个加热盘，会生成水蒸气，然后通过两边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呢，就会给大家去还原一个台风的生成过程。

0: 那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多少级以上的热带风暴叫做台风吗？
1: 13级。
0: 不对。
1: 10级。
0: 也不对。8级以上呢，我们可以界定为热带风暴。10级以上呢，我们可以界定为强热带风暴。
1: 12。
0: 对，12级以上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为台风。那我们来到这边，在这里啊，我们把一个台风一分两半，这里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的台风的解剖面。中间呢是不是有红色的区域，还有两边有蓝色的区域？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区域呢，它代表的呀是热空气，热空气会往上升，冷空气会过来抢占这个热空气的地盘，在中间呢会形成一个低气压中心。那由于中间的低气压中心呢，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气旋，最终呢经过了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慢慢的它就会旋转起来，变成我们所看到的台风。那么大家知道台风啊为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那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台风其实给我们人类也带来一些好处？
2: 好处。
0: 对，
3: 猜一猜有什么好处？
0: 可以猜一猜。
1: 水吗？
0: 台风来的时候会对大海有什么影响？会翻滚起来，对不对？
1: 对。
0: 那底下的一些鱼产量会不会更高一些？对不对？其实在这边的展板呀，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台风的益处，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翻动展板呢，就可以来看到台风带来很多的不好，那同时呢也带来很多的好处。在这里啊，也是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呢都是有两面性的。对。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地震，也了解完了台风，我们接下来呢即将去往的下一个区域啊，就代表着我们海南的岛屿型的热带雨林。

0: 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对，李锦。嗯，那大家知道李锦被誉为什么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么面前的李锦呢，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又有着海南丝绸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里呢，其实是在李锦当中的一个染织的工艺。因为李锦呢，它出现在3000多年前。那么在3000多年前呢，黎族人民是如何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呢？其实呢，全部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当中的颜色。不同的颜色的染织的工艺呢，是取自不同植物的根、叶、茎。那黎族人民呢，正是因为凭着他们的智慧，然后去发现大自然当中的产物，从而呢，就穿上了非常漂亮的衣服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看看自己穿上李锦的服饰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嗯，
2: 这里我们先来找一位小朋友站在中间，
0: 我们来选一个，
2: 来，你先来吧。
0: 你看到别人穿过李锦对不对？哎，他穿上了，我们看一看，这位同学穿上李锦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漂亮。
1: 那是他吗？
0: 是他呀。嗯，
1: 怎么跟我长得差不多？
0: 跟你长得也差不多吗？其实我身上的这些啊，也是有着我们李锦的文化的。那在我身上呢，一般都是星星纹和太阳纹。哎，看看他穿上李锦是什么样的，
2: 还是有一点点像的。
0: 那其实呢，这个李锦换装啊，是我们现在 AI 科技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黎族文化，然后呢，去当地的民族风情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我们穿上李锦是什么样的。刚才跟大家说过，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岛屿型的热带雨林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植物。那这个树大家认识吗？大家能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棵树，它是什么树？榕树。对，这个在海南岛非常的常见。那么在这百年间呢，会有非常多的台风登陆我们的海南岛。那他们呢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不被吹垮的呢？其实啊，都得益于我们榕树的这里的板根。那这个板根呢，它是对榕树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作用的。我们在课本上学过，大家可以看到两个板根和榕树之间构成了一个什么形状？
2: 三角形。对，
0: 没错，板根和整个的一个树干之间呢，它是成到了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说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同时呢，我们的板根呢可以汲取空气当中的养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榕树能够长得非常粗壮的一个关键因素了。那里呢有很多的花，对不对？那这个现象呢，在热带雨林当中呢，被称为老茎生花。
1: 老茎生花。
0: 对，因为这棵茎呢，它在热带雨林当中呢，存活了非常的时间，很多的植物啊就会挂附的依附在它的身上，然后呢开花结果。那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现象，比如说独木成林。就是它的气生根呢，它可以长到很远的地方，那它再去扎到土里的时候呢，就像这一棵树里面长了非常多的树一样。同学们，大家来这边，来，我们来看一看，诶，这边怎么有一个
2: 小同学、小讲解员？
0: 哎，
2: 我们接下来让他讲一下怎么样？
0: 可以，
2: 你给我们讲。
0: 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小小讲解员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科技馆，我是科技馆的小小志愿者。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住着一群比大熊猫还新潮的树冠体操高手——海南长臂猿。全世界现在只剩下40多只啦。他们每天清晨都会开森林演唱会，用响亮的歌声告诉大家，这片树林是我们的家。科学家就靠听声音来数它们有多少。长臂猿为什么能在树梢间飞荡

0: 我们人类可做不到哦。还有更神奇的，小宝宝出生时全是金黄色，六个月后慢慢变黑，长大后男生变黑，女生又变回金黄，就像穿上了不同的成长制服。
1: 可惜他们的森林家园被公路和农田切成了孤岛，不过不用担心，人们已经搭起绳桥帮他们安全过马路，还建了国家公园保护他们。记住，保护长臂猿就是保护整片雨林哦。
2: 在这里他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他在哪里，对，他在小金字塔里，对不对？
3: 好可爱，
2: 这不是生宝宝，
4: 它真的活的吗？
2: 当然是活的了，这前面那边还有，大家可以看一看。
4: 刚才我看见这个动
2: 了，它动了，对不对？这我来问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看一下，观察一下它的特征，在眼睛的部分。
4: 它叫
5: 大孔手工。
2: 它的睫毛非常的长，所以说它叫睫角手工。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呢，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24个小时从白天早晨到夜晚的这样的一个轮回交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里面有着哪些的小动物。

0: 好的，同学们，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三楼的南繁热土展区。那先来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南繁吗？
1: 北方的种子在南方繁殖。
0: 非常的棒啊，大家都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呢，南繁啊，就是将北方的农作物在秋收以后，再重新拿到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再进行一次培育和选代工作。那南繁呢，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在这个展区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啊，就代表着我们南繁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科技，它的名字就叫做杂交水稻。
1: 袁隆平吗？
0: 对，袁隆平院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杂交水稻。在面前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水稻花。那这个水稻花呢，虽然在我们面前看上去是非常大的一株水稻花，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水稻里面的这样的一粒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头部的地方，其实它是非常小的。那一株水稻花呢，它是一个雌雄同体的结构。来，我们可以去看到这边有一个按钮，先点一个，你先点的是哪个？雄蕊，对不对？来，我们再去点另外一个，这个呢是雌蕊。那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雌雄同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会让它的一代不如一代，比如说果实不饱满或者是生长缓慢这样的因素在，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进行杂交水稻了。那袁隆平院士呢，在进行杂交水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找到一颗母本。那这个母本是什么？就是一株天然雄性捕鱼稻。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我们袁隆平院士的助手李碧湖。他呢来到海南的三亚的南湖农场呀，发现了一个水稻。这个水稻呢，它的名字叫做野败。那这个野败呢，就是这个母本，它是一个天然雄性不育稻。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野败，最终经过三系法，才成就了我们现在能够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杂交水稻的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育系呀，它呢就代表的是我们的野败，也就是说它的母本。那通过不育系和我们中间的这个保持系去进行杂交，最终呢可以得到了很多的不育系。那最终通过不育系和恢复系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授粉，最终呢就得到了我们的杂交水稻。
2: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进行互动，体验一下我们整个水稻种植的过程。
0: 对，哎，你看看成功了，在这上面呢写的我们杂交水稻的特征，比如说抗病抗虫，并同时呢高产还是优质。那正是因为杂交水稻啊，不光让中国碗盛满了中国粮，同时呢也造福了世界人民。

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带大家去进入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花园，它的名字呢叫做种智花园。那么在种智花园当中呢，里面有大概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超过70%以上的农作物都经过南繁的培育和加速迭代。那现在呢，我们接

0: 那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是通过激光雕刻技术，结合我们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片智花园。
1: 漂亮是吧？
0: 来，我来提问大家一个，西瓜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非常可口的一个品种，
2: 麒麟西瓜。
0: 对，麒麟瓜是不是非常的可口？麒麟瓜、哈密瓜还有一些网纹蜜瓜呢，其实都是通过吴明珠院士他的南繁北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得到的这样的一些成果。那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的是，吴明珠院士他培育的瓜的品种达到了上亿亩的种植以及上百亿的经济效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吃瓜是一个非常就是家常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国际上很多的国家，他想吃到一个可口的西瓜，可能要付出非常昂贵的这样的一个金钱去得到。那很多人可能感觉就是南繁他只会去培育植物，其实不是，我们南繁也有着很多的动物的呈现。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豚昌割肉粉汤，那这里的豚昌猪呢，它呢其实就是通过南繁技术去培育的，得到了非常生长又快然后肉质又好的这样的一个猪的品种。
1: 所以其实南繁技术不仅解决了咱们吃得饱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吃得好的问题。
0: 对、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DNA 双螺旋机构，哎，在这边我们又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科技馆，我是科技馆孙小志愿者。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展品，南繁育梦。新技术把过去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变成了精准可控的生命科学，这里藏着超级种子的奥秘，大家还知道吗？有些种子登上过火箭，遨游过太空，在太空中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种子的基因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种子从太空回来之后，经过多代的筛选和培育，最终培育出来了是高产抗病害的粮食新品种，就像我们熟知的小微太空水稻。
0: 好，我们来谢谢他，我们的小小志愿者。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小小志愿者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借助了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强辐射的作用，可以改变我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的结构，然后呢再重新拿回到我们陆地上去种植，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呢现在啊，在我们的三亚的崖州湾实验室里面，我们把电子加速器搬过来了。那这个电子加速器它是干什么使用的呢？它呢其实是通过我们人工可以控制的去变量的这样的一个辐照，然后呢去辐照这些种子，就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高产。红毛丹大家都吃过没？
2: 好吃，
0: 好吃，对不对？非常的甜。不好吃啊？
2: 好吃。
0: 我们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哪个是红毛丹？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啊，正在把红毛丹的枝条运到我们的辐照区域，马上就到了。
2: 加一个确认。
0: 开始。
1: 那我们不同的强度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有的种子它可能需要非常高强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才会改变它的结构，那有的一些种子呢，它可以根据它的一些小的辐射量，就通过我们去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实验，就会得到比如说我们红毛丹需要多少的辐照量，以及我们的玉米种子需要多少的辐射量，然后呢最终就可以去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在前方的这里啊，是我们的一碗江山展像。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总结。刚才在我们的南繁种业区域啊，我们发现了种植花园里面呢，有新中国成立以来70%以上的农作物都经过南繁的培育和选代。同时呢，我们也见证了杂交水稻如何去改变人类，去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吃瓜自由展项，让我们中国人吃上了很多的瓜的品种。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南繁带给我们人类的一些便利和好处。那最后呢，这个展项呢也是给大家呈现出我们南繁技术真正的实现了让中国碗盛满中国粮的这样的一个誓言。那在最后呢，我们也会呼吁大家一定要节约粮食。那这时候呢，也是对我们的科学家以及我们南繁技术的一种尊重。

0: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问各位的同学，比如说在台风来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来，这个同学，
1: 准备好医药箱、手电筒，还有水和食物，因为在台风来临之前，台风很大的话是没有办法出去买这些东西的，可能会被吹走。
0: 对，非常的棒。来，还有没有同学想补充一下？
2: 嗯，来，你来说一下吧。
3: 要拿胶布加固窗户，防止窗户被吹走。
0: 还有要补充吗？来。
4: 我们要把阳台上的易碎物品给放好，尽量远离窗户、阳台之类，窗户、阳台、露台等装有玻璃的地方，有可能那些在台风来临时会碎裂。
0: 很对。其实刚才我们这四位同学都覆盖得非常的全面。那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样的保护自己？我们请这两位同学来说一说。
5: 那就是的，如果你要震后，然后它停止了，然后赶紧跑到空旷或者坐电梯。
0: 非常棒。来，这个同学，
6: 在地震来临前，我们至少不能去外面，不能地。
0: 先补充。
6: 在地震来临前呢，尽量要选择在三角形的地方来躲避，因为三角形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你躲在下面大概率就不会被石头或者是玻璃物品砸到了。
0: 很棒。来，那你先说。
6: 在地震时躲到坚固的物体下面，比如桌子，用枕头或者书包护住头，以免头受伤。
0: 非常棒。来，这个同学再说一个。
7: 没有了
0: 是吗？因为大家都说的非常的全面。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自然灾害体验屋去给大家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回去呢，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同学去科普一下，当地震和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怎么样的准备。
2: 今天呢，我们从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走到我们的雨林秘境，从一粒种子窥见天下粮仓。那在海南科技馆呀，我们也感受到其实科学就藏在我们脚下的这一片片土地，它藏在雨林深处的生机里，也藏在一粒种子的使命中。那刚才啊，有个小朋友跟我说，他说原来科学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那正是从这样一句句的感慨中啊，我们感受到了来科技馆最大的意义，它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并且相信科学与我有关，并且将来啊，我也能做一名科学家。那今天呢，我们的云探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各地密集推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以丰富的产品供给、暖心的惠民举措、细致的服务保障，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
1: 国庆假期在江苏淮安河下古镇的茶巷，沉浸式演出《河下记忆船工号子》惊艳上演，剧目深度挖掘淮安漕运文化底蕴，以原生态漕运号子为核心音乐基底，通过实景再现的形式，让古老的运河文化可听可看可感，
2: 让我们不仅感受到浓浓的古风演绎，还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挺不错的。
1: 在河下古镇的萧湖，一场独占鳌头渔火节令人耳目一新，活动引入鳌鱼巡游，灵动演绎鱼龙共舞的唯美国风场景，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浪漫。鳌鱼送福的传统吉祥寓意完美契合国庆喜庆的节日氛围，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美好期许。
3: 国风文化表演很精彩，很能凸显出就是中华文化的非常博大精深，然后让人体验感都很好。
1: 国庆假期，重庆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再度登上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人们探访历史遗迹，登高远眺夔门，在青山绿水中感受千年文脉。

0: 白帝城就是有个刘备托孤的这样的故事，小孩很喜欢这个三国的故事，带他们实地来看一下。
1: 古朴街巷则传递了老重庆味道，在北碚区偏沿古镇，百米长街宴沿老街一字排开，川剧绝活、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居民与游客、主客尽欢。
2: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
1: 夜幕下的重庆同样璀璨多姿，新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变换出盛世华诞、长城等画面，用科技光影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在重庆1949大剧院，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带给观众直击人心的震撼。演出结束后，大家挥舞着手中的红旗，舞台上方一面巨幅红旗缓缓展开传递，现场化作一片红色海洋。
3: It's so grateful. It's so a big show. What we I ever seen. We crying.
4: Happy National Day.
5: Happy National Day.
6: 今年国庆假期，多地开启全民迎客的宠客模式。机关食堂停车位面向市民游客开放，高速出口、景区入口等地设置志愿服务点位，特色美食加暖心服务，收获了市民游客的广泛好评。
1: 早上7点多，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政府机关食堂刚开门，便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多个窗口前排起长队。国庆期间，食堂对外提供鱼汤面、烫干丝等多款本地特色美食，还推出9.9元单人早茶套餐和39.9元双人套餐，品种丰富，价格亲民，收获群众一致好评。食堂午餐和区政府内的咖啡店也同步对外开放。
7: 正好吃好了，我们再到景点去逛逛，我觉得很开心的。
8: 我们把秦湖鱼块、江堰小炒这些本地菜组合进特色套餐中，而且套餐每天不重样。
1: 假日期间，江堰还推出全民迎客、江堰有礼便民服务行动，在高速出口、景区入口等地布设11处服务点位，提供交通执勤、应急服务、文旅券发放等服务。
9: 免费发放天目山街道秋日漫游路线图以及江堰有礼的消费券，上面有各类景点的优惠内容，主要呢就是想让游客们一出站就能感受到我们江堰人的热情。
1: 收获好评的还有免费停车。国庆假期，江苏省扬州市主城区5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继续免费向游客开放，提供3100多个车位。在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民警和工作人员在西门值守，引导自驾游客就近停车。江西游客魏先生自驾来扬，出发前担心停车难题，抵达瘦西湖附近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他驾车来到这里找到免费车位，这份贴心服务让他对扬州好感倍增。
10: 来到这里都不熟悉，都有人给我们指批到这里，到哪里哪里可以停车免费。这件事比较服务比较好的。
1: 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共开放300个免费车位，安排6名工作人员配合民警维护现场秩序。
11: 明天循环达到最少300。他就是进来了游客，这个车现在暂时满了，马上出来。来出去一挂，我们就去放一挂进来。
12: 我们是疏导游客能够安全的进入这个停车场，有秩序的停放。同时，如果这个停车场如果满了之后，我们会引导游客到就近的停车场，提高我们游客的这个出行的体验感。
6: 国庆假期，湖北武汉迎来客流高峰。武昌火车站、梨园等地铁站点升级版无人行李墙再度亮相，一排排大小不一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临时存放区，成为站厅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1: 在武昌火车站地铁站，车站工作人员在不堵塞进出站通行流线的区域设置了大件行李临时存放专区，用隔离设施划出存放边界，引导乘客有序摆放箱包。不少刚下火车的游客把行李放好后，只随身携带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前往附近景点游玩。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时在周边巡查引导。
13: 准备去黄鹤楼，挺安全的，挺文明的。
1: 和几个月前游客自发摆放行李箱不同，如今武昌火车站、梨园等地铁站点的行李存放服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

0: 的保障方案。车站不仅扩大了行李寄存区域，还配置了监控设施，并联动民辅警巡逻，保障游客财产安全。记者在地铁八号线梨园站看到，由于自助存机柜位置较少，工作人员专门划出一块区域用来存放游客的临时行李。河南游客赵女士带着女儿刚出地铁，就把行李寄存，轻装上阵去逛东湖绿道。
1: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边你说有这个摄像头也非常放心。
0: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介绍，十一假期，地铁与交通枢纽、景区、商圈接驳的梨园、司门口黄鹤楼、武昌火车站、江汉路等重点车站，在不遮挡客流动线及设备设施的区域，通过设置软隔离或铁马合围的方式划出临时行李存放点。行李存放高峰时段视情况增设志愿服务岗，地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强巡视。轨道公安也将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结合、地面布巡与视频巡控互补的防控模式，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游客财产安全。
2: 人工智能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日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延续与变革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3: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从全球治理、国家战略、政策实践与伦理责任等层面展开跨学科对话，探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治理新问题，为深化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多元视角。
4: 我们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迅速地崛起成具有引领性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国。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国家的战略、产业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是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其实是很多南方国家现在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5: 从弱人工智能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甚至是超级智能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一定要联手全球南方，然后推动人工智能，一个是健康的发展，二是有效的治理，形成我们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3: 专家认为，人工智能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带动传播体系发生深层变革，因此要以大传播的整体视野看待其带来的系列影响。
6: 是希望突出一个大传播的概念，以治理作为切入点，来回应这个人工智能对于整个传播生态呀、传播治理的一个推动，希望能够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这个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2: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第五届蓝莓狼歌老挝人唱中文歌大赛总决赛近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正成为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0: 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些技术围绕着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围绕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做出了我们的科技贡献。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推荐活动，近日在第25届安曼国际书展上举行。

0: 今年在弗兰德中国30周年庆活动上，弗兰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埃佛茨表示，数十年间中国增长不息，体量日盛，也正因如此，我们从未停止对华投资，未来亦将继续。
1: 今年弗兰德中国30周年庆活动上，弗兰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埃弗茨说了这样一段话。
2: 30 years ago, we intended to invest into this country as we saw the huge potential as China is representing the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seen a lot of growth over many decades now. And that's why we never stopped investing into China,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1: 作为世界知名的动力传动设备制造商，德国弗兰德集团已深耕中国市场30年。如今，中国区业务已成为弗兰德集团全球服务网络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是我们大概在10年前开始在中国为中国开发的一个平台化的产品，其实累计已经超过了10亿多的产值。基于我们弗兰德中国已有的技术能力啊，我们把它完美的打造出来啊，这款产品已经形成了大概10多个型号啊，不同的功率段啊，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使用。
1: 广阔的中国市场与强韧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弗兰德中国区业务的迅速成长提供坚实基础。
3: 过去是叫来图加工、来图生产，慢慢的是在中国自主生产，到今天我们就自主研发。
1: 万文明2011年开始筹建弗兰德中国研发团队，在他看来，这一转变不仅是弗兰德制造。

0: 环节的升级，更折射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定位的持续深化。研发和设计都要更贴近中国客户，更贴近中国市场需求。
1: 过去我们都是德国设计什么，我们中国生产什么，那叫在本土化生产。那么我们在今天已经必须要贴近客户的诉求，理解客户诉求，基于中国的供应链设计和研发出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
0: 为适应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弗兰德今年推出了八款新品，广泛适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
1: 比如这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状态监测的一个机器的一个展示，那这里头涵盖了电机、连轴器、齿轮箱及状态监测。我们有一个在线的扭矩监测，那基于扭矩的评测，我们可以实时的评测这个轴轮的一些所谓的残余寿命，可以更好的帮助客户实现所谓的从预防性的检测到这个预测性的维修。
2: 我们完全实现本土化，不仅仅是生产，我们的研发、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理念是跟着中国经济发展，深度的扎根于中国工业，这是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奥秘。
0: 目前弗兰德在中国已形成技术、人才、效益的良性互动。
3: 今年的年初，我们再次增资了一台齿轮测试台，前面那个测试台就是14兆瓦测试台，现在正在验收阶段，预计在10月份投入使用。那这个测试台呢，就将给我们带来2倍的测试能力。
4: I think, first of all, the,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in China developed very fas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oday, China has one of the biggest or the biggest setup, and, also with, a lot of innovations, and, it's very cost competitive. We as Flanders see this also as a kind of competition for ourselves to always focus on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innovations.And, that's why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we are proud to be here, and we are also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market here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it'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world.
5: 五官健康 C909 飞行医院吉尔吉斯斯坦公益型项目近日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活动仪式。这是继7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公益活动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携手中国商飞公司开展的中亚型第二站跨国公益医疗项目。

近日，粤港共携手矿化融互上展品捐赠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台举行。

0: 这幅画就是我们在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30天的一个直播预热里面去共同制作出来的一幅画。我是主要是制作这个画的画框，采用了一个蝴蝶榫、蝴蝶结的一个结构，将它进行连接，想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年轻匠人之间就是交流合作紧扣在一起的一个理念。
1: 我用了两种不同的金调，一种是暗金色，一种是浅金色。暗金色呢，就代表了我们大湾区以及上海我们这几个城市的基建实力还有科技创新，我们都有非常强的底蕴。浅金色呢，就代表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年轻的工匠、新鲜血液能够像水一样流汇到上海，为大家呈现一次这种世界级的强强比拼。
2: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德·萨利赫近日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

0: in general, any investor that will be abiding by the laws, abiding by the regulations that are being issued, then we more than welcome them. And we're trying to suppor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o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with everyone. W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spik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Egypt, exceeding the 3,000 companies mark.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英国反恐警察处近日说，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三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两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据伊朗媒体近日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在法国近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在参议院扩大影响力，但暂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美国硅谷知名孵化器创始人空间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霍夫曼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他对美中经贸关系前景长期保持乐观，两国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生物技术、机器人、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都具有很大合作潜力。霍夫曼尤其看好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他表示，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成果共识之一是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人工智能问题被提升到元首会议层面讨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

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笛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9: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9: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0: 早上好，早，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2: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0: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2: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2: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这样一个手照跟，看小杨然和黄毅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1: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2: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地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2: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7: 加快，加快，王东瑞。

0: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志桶啊。
1: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2: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3: 对，
2: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1: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2: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3: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2: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1: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3: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2: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2: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0: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传给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

0: 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3: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4: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5: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信，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

0: 黄河几字弯。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

0: 主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张报纸定方向，一份初心照征程，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走进甘肃省探昌县哈达铺小学，看红色热土如何滋养童心，抢抓秋招黄金季，跑出就业加速度，各地政企校举办秋季招聘活动，助力毕业生和岗位双向奔赴，和机器人过招，与中华麋鹿互动，多彩活动共庆华诞，让孩子们的假期既有科技范儿，也有文化味儿。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家国情怀的传承和弘扬，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家国关系。一起重温这些深情话语，感悟总书记心中的家与国。
1: 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要胸怀强国之志，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

0: 只办好。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的变化。
0: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研考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1: 甘肃探昌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重要决策地，一张报纸定下奔赴陕北的方向。扎根这片土地的探昌县哈达铺小学，依托家门口的红色资源，把长征故事搬进课堂，让长征精神浸润童心。今天的校史里的长征回响，一起走进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哈达铺小学。
2: 其中还包括15位女干部，大家请。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从报纸上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
0: 作为长征沿线的学校，每年9月1号开学，探昌县哈达铺小学都会开设一堂特别的思政课，讲述哈达铺的长征往事。在这里，一节节红色思政课把厚重的革命历史送到孩子们眼前，让他们在心底播下信仰的种子。
4: 他们过草地的时候呢，没有水喝，只能啃树皮、咬皮带，也让我们了解了红军那时候长征时候的艰辛。
5: 1935年9月20日上午，毛泽东等人在此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
0: 红色教育不止坐下来聆听，更要走出去体悟。学校还着力培养一批红领巾小小讲解员，让少年用自己的语言传递长征精神。
5: 从小我就喜欢听老师和长辈讲红军在这里发生的感人故事，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小小讲解员，把革命先辈不怕吃苦、勇敢奋斗的精神讲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听。
0: 校外研学讲红色故事，校内课程筑牢红色根基。学校还开发红色校本课程，每班每周开设一节红色教育课，将红色教育纳入常规教学。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哈达铺同善社，这里既是周恩来同志的住室，也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7: 备课时，我以红军长征加油站为核心，简化专业术语，用质朴易懂的语言搭建课堂基础，让孩子们从家乡土地读懂长征历史。
0: 讲述长征故事只是起点，学校还把长征精神融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做到知行合一。
7: 比如说坚持劳动的话，我们就带他们去基地劳动，然后太阳又大又热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劳动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讲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继续坚持劳动。
5: 上课认真学习，刻苦学好每一门功课，与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好，把红色精神用到学习。

0: 和生活中长大，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今年九月一号开学当天，学校师生们参与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开学第一课及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现场传递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这面队旗曾随神舟二十号飞船搭载奔赴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3: 我在队旗下宣誓，
2: 我在队旗下宣誓。
1: 这面队旗从江西启程，在长征沿线重要纪念地接力传递。哈达铺是长征路上军民同心的红色典范，这一刻航天精神与长征精神跨越时空，隔空共鸣。
4: 哈达铺小学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从校园环境、课程建设、研学活动、实践育人、校际共建五个维度深耕红色育人，常态化传承红军长征精神。我们借此引导少年儿童跳出小我，心系集体，厚植团结、守纪、担当的高尚品格，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岁月流转，红色热土上的长征回响从未远去。探昌县哈达铺小学以家乡历史为课本，用研学、课堂与实践浇灌童心。当年红军在这里寻得前行方向，如今一代代少年在此汲取力量。长征故事永续，红色薪火相传，少年们带着先辈的精神奔赴属于他们的新长征。
5: 今天的校馆弦歌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这座国内唯一经钱学森本人同意命名的高校图书馆，藏着科学家精神与西迁精神的厚重底色。馆内的展览、读书会、多元文化活动，让前辈的家国理想跨越岁月，浸润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成长。
6: 一个高校的图书馆为什么能用钱学森的名字来命名呢？跟我一起去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寻找答案吧。
7: 走进图书馆二层，首先看到的是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钱学森是交大杰出校友之一，被师生们称为钱学森学长。这里也是每一届西安交大新生的必修课，一件件手稿、书信与珍贵史料还原出钱老的人生轨迹。
8: 研究完成后呢，钱学森将这些手稿装进了牛皮纸袋，上面写下了 final。
9: 我在一遍一遍就是逐个的对这些展板进行熟悉，以及我们的讲稿串在一起来的时候，钱学森的这个成长脉络呢，就是在我心中形成了一条线。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这种科研的严谨的精神，追求卓越的精神。
7: 上世纪五十年代，交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迁到西北，把理想与学识奉献给西部建设。对此，钱学森坚定支持，钱学森图书馆也成了唯一经他本人同意命名的高校图书馆。如果说钱学森精神是严谨求真的科学家底色，那西迁精神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家国担当。在图书馆的星空报告厅，西迁大先生读书会正在举行。
10: 听了西迁的号召，我们年轻人都是没有二话啊，都是拥护，甚至拥护的。而且交大有现在这么在国内在世界上还有较高的知名度声誉，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当年西迁那些老大先生老教授他们的事业和精神做的实现了薪火相传。
7: 在图书馆的建设者看来，钱学森精神与西迁精神内核本质相通，都是知识分子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
11: 我觉得就我的这个学生教育的体会而言，那么这两种精神实际上它内在的本质都是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复兴，那么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学生呢，我觉得在这种精神中他感受到的一种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大学生，作为时代青年，让他们感受到这种深层的这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7: 在 iLibrary Space 图书馆把空间交到学生手上，读书沙龙、主题观影、丰富多

0: 彩的学生自主活动，让先辈精神在青年人身上接续传承。
1: 首先我觉得图书馆它最重要的肯定还是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学习。钱学森也说了那句话，没有图书馆就没有他钱学森。可能以前的话是救国，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但大家还是抱着同样的崇高的理想在图书馆。
2: 金秋开学季，江苏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军训场上，一片涌动的迷彩方阵中有一支队伍格外耀眼，这就是定向培养军事班的青年学员。当青春遇上国防，这群年轻人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来看报道。
3: 金秋飒爽，号角吹响，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训练场上，5300多名新生身着迷彩，立正稍息，队列变换，每一处细节从严抠练，军训正是他们踏入大学的第一课。而在这片训练人海之中，2026级定向培养军事班的208名学员组成的方阵，更是自带军人气质。郝昭凯就是其中一员。这位来自安徽宿州的青年，以483分考入学校定向培养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填报志愿的时候，家人曾劝他选择复读。而外公这位老兵的一番话，让他坚定了携笔从戎的选择。
4: 他时常对我说，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去当兵保家卫国？我和外公很早就定下了约定，将来我要参军入伍。正是因为这个约定，我选择成为了定向培养军事生。
3: 郝昭凯的外公是1975年入伍的工程兵。老兵的故事在他童年心底种下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早在小学3、4年级，军营梦就已经生根。10年之后，他用一纸录取通知书兑现年少的承诺。
4: 未来我会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努力成长为作风优良、技术过硬的国防人才。
3: 定向军事培养面向普通高考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国家委托地方高校采取军地联合模式，定向培养专业技术军事人才。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紧扣部队岗位的人才需求，定向锻造高素质技能型军事后备力量。训练间隙，课堂延伸到了校内国防教育馆，这座占地1000平方米的展馆集国防知识科普、国防科技展示、互动技能体验于一体。展馆以国防发展历史为主线，设置悠久历史、苦难历程、走向辉煌、逐梦复兴、启示展望5大展厅。讲解现场，讲解员娓娓讲述峥嵘过往，一个个历史片段，一位位英雄楷模，让国防故事看得见、触得到、入脑入心。
5: 军事技能训练不仅是体能与纪律的磨砺，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作为大一新生，我深刻地体会到每一次站军姿、踢正步，都在教会我们坚持与协作。它让我们褪去稚气，更在心中种下家国担当的种子。这段汗水浸润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硬核的成长力。
6: 军训磨砺的意志，正是云计算专业所需的算力。未来我打算扎实学好编程与网络基础，深耕云平台与虚拟化技术，以军训中内心静止的作风，制定每日代码练习计划，考取专业认证，立志将个人发展融入数字中国建设，用代码搭建云端，让青春在奋斗中扩容。
3: 一所高职何以深耕国防育人？这所学校的办学源头可以追溯到1953年创建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是国家15计划重点项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所电子类中等专业学校。70余载薪火相传，今天作为国家级高水平高职学校，学校把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为青年学子扣好大学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7: 军训和国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军民融合育人的重要载体。我们立足职教特色和军事培养优势，坚持以训促学，以教铸魂，通过实景化、数字化、常态化的国防育人模式，锤炼学生品格，厚植爱国情怀，强化国防担当。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完善国防育人体系，培育更多的报国有为、技能精湛的新时代青年，为国防建设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3: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探索，也是江苏省高校国防教育的生动缩影。在江苏，从本科院校到职业院校，军训不再只是队列与体能的简单训练，而是一场贯穿入学全程的铸魂课堂。

0: 各地高校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打造实景展馆、强军宣讲、军事培育等多元育人载体。这股热血力量正在江苏大地上持续生长。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福建。近日，福建省行健八闽大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自2023年试点启动以来，行健八闽研学实践圈由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龙岩学院分别牵头南北西三大片区，把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旧址，还有田间地头。那目前呢，实践圈已经串联起了420条精品的研学路线，开设426门精品课程，而每一年将会吸引超过6000所大中小学、600万名学生来参与。福建省呢，还布点建设了22个国家级、150个省级的，还有1000多个市级的研学基地营地，打造场馆育人的新范式。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西。近年来，江西以一体化作为突破口，构建学段贯通、内容衔接，还有梯度递进的思政一体化格局。在机制建设方面呢，成立江西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为江西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来保驾护航。而在课程还有教材方面，修订大中小又统一衔接的红色文化地方教材，形成体系的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各学段的思政课当中。而在体系协同方面呢，建立了5个课程组、14个教学片区，形成教学共同体，来建设具有红土地特色的红色育人高地。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川。近日，四川 AI 助教正式上线了，面向四川省中小学教师免费开放使用。四川 AI 助教三大板块当中， AI 教学空间是集 AI 备课、AI 授课、还有智能组卷以及 AI 百宝箱于一体，而 AI 课堂分析支持课堂教学视频智能标注切片、思维导图的生成、知识点的提取、课堂文本生成，还有师生行为的精准识别，自动生成课堂循证教研分析报告。智能体广场聚合了当下主流的多场景化 AI 教学工具，覆盖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家校沟通、还有教研成长以及文案办公这5大类场景，运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教育更好的来提质赋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2: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求职季，连日来各地政企校各方举办秋季招聘活动，助力毕业生和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3: 近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专场招聘会热闹开场，360余家用人单位推出7000多个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成为现场最吃香的岗位类型。
4: 主要做的是光量子的计算机，薪资的话，应届生我们也可以给到30万起步的，我们最高不上限到50-60万都是可以的。
3: 现场求职者来自天南海北，既有杭州本地应届生，也有不少海外高校毕业的求职者，还有带着工作经验来看机会的专业人才。
5: 这里看到了几个跟 agent 的开发有关的岗位是比较匹配的，我目标薪资其实11K 左右就可以了。
3: 江苏省沙洲职业工学院2027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的现场也是人头攒动，本次双选会汇集170家优质企业，共提供近3000个就业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生物科技、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6: 岗位类型也很丰富，沟通下来我也看清了自己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提升。
7: 我会积极调整心态，优先选择适合自己的基层技术岗位，从基层做起，积累实践经验，提升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3: 近年来，沙洲职业工学院持续抓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联合重点企业开设订单班、定制班，推动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学校还常态化开展就业政策宣讲指导，全方位提升毕业生职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助力学子高质量就业。
8: 全面宣传留岗人才公寓和工租房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等各类政策，组建专业团队，提供1:1辅导，针对重点群体落实一人一档、一生一策的帮扶，确保精准服务全覆盖。
2: 带上 VR 穿越湿地和机器人踢场球，在博物馆里会一把国庆团扇。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多地推出了多彩活动，让孩子们的假期既有科技范儿，也有文化味儿。
3: 在江苏盐城的中华麋鹿园，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麋鹿，互动投喂、打卡合影，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湿地之美。

0: 同时，景区打造多元化的潮流互动场景，鹿王盛典实景演绎，机器人趣味互动在全天多时段上演，丰富游客在园体验。
1: 机器人的表演啊，这个展现我们中国的硬科技啊，因为以前小朋友也是刚好这个第一次接触吧，近距离接触这个机器人表演。
0: 景区还将生态资源与现代科技创新融合，推出东方湿地鹿王传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佩戴 VR 设备，以第一视角穿梭广袤滩涂，见证麋鹿繁衍生息的震撼场景。
2: 感觉 VR 很真实，有真的我以为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
0: 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也是科技感满满，在近期开幕的文三的朋友圈科普沙龙里，多款国产前沿机器人产品让人眼前一亮。现场专家学者、科技达人围绕 AI 产业、科技传播等话题展开分享，让家长学生们在假期里也能了解前沿科技。
3: 我是第一次玩这个和机器人玩踢球，它速度蛮快的，所以期间我可以带同学们一起来玩。
0: 在广西，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南宁博物馆，在一场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博盛宴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4: 看到是先辈们的那些雕像，就想去瞻仰一下，然后我也看了上面很多人去献花，我觉得这些很有意义，让我们年轻人去牢记历史，好让它传承下去。
0: 10月1号至7号，南宁博物馆每天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国庆专属手工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亲手制作文创手作，在实践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同心贺国庆。
5: 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巧手绘团扇，上面有天安门、和平鸽，还有欢度国庆的字样，各种都是跟国庆有关的。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观众在参观体验的过程当中感受文化魅力，根植家国情怀，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7: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盛世逢华诞，弦歌不辍，后浪奔涌，愿教育沃土年年土绿，愿祖国山河岁岁安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

0: 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新场景，新技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0: 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 22.6 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

0: 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5: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6: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7: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8: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9: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那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 比较吻合。
10: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

0: 量，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3: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4: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6: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7: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8: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意见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9: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0: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9: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1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

0: 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0: 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1: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2: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 节目剧

0: 教我国第一部变脸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年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2: 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 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On
3: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友谊之桥始终坚固。
5: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西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 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 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4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 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

0: 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
1: 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2: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哼，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愚公移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注意看，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说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

0: 小儿心脏外科被誉为外科皇冠上的明珠，方寸心间，毫厘之间，它以极致精准修补先天缺损。从手术台前的凝神专注，到义诊路上的辗转奔波，它以匠心深耕，以善意前行，让无数幼小生命重获新生，也托起一个个家庭的希望。今天让我们遇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曹月峰。
1: 我们知道您是在2012年的时候，从这个成人的心外，然后转向了小儿的心外。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2: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阜外医院，然后感觉到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这发病人群，实际上是很多的。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针对先天性心脏病能治疗的手术的这种医生或医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看到很多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哎，所以因为当时是因为这个想法，然后转了这个小儿心脏外科。
1: 所以现在在小儿心脏外科也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
2: 对，
1: 这14年，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它和您过去的工作来讲有什么不同？
2: 14年，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你曾经救治过的孩子，然后当他长大了，甚至10多岁了，然后再来看你的时候，你那种成就感、那种欣慰感，这是内心一个最大的收获吧。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能看到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
1: 小儿的心脏外科和成人的一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对于救治孩子来讲，他会有更多的困难，比如说孩子可能并不那么会表达，
2: 是的，
1: 以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2: 其实小儿这个心脏手术最难的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个诊治。就像您说的，孩子他是不会去表达的，那我们需要用很多的这种客观的去检查手段，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来去判断孩子的一个疾病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术操作，因为孩子的心脏是很小的，就是基本上像一个鸽子蛋一样大小啊，我们要在那么小的心脏上绣花，甚至是一个雕刻一样，要给他慢慢的把他心脏的畸形去矫治，其实精细化程度要比成人的来讲要难度还是蛮大的。我们使用的最小的那个缝合线，我们叫8-0的缝合线啊，它基本上，相当于你如果按1毫米来讲，你可以把1毫米再分成10份，啊，其中一份那个细小程度。
1: 那就是差不多跟头发丝儿差不多，
2: 比头发丝儿还
1: 要细，
2: 还要细。对，你可能不用眼睛细看都看不到那根线，
1: 所以
2: 要戴显微眼镜去缝。
0: 先天性心脏病是出生时即存在的心脏结构性缺损，疾病谱系广，涵盖上百种具体分型，严重者出生即出现缺氧、休克等症状，甚至夭折。但多数患者如及时干预，可恢复至与正常人无异，生长发育不受影响。然而现实中横亘在及时干预面前的，往往不只是技术壁垒，经济困境、认知缺失、家庭变故，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挡在手术台外。曹月峰要修补的从来不只是一颗心脏。
1: 您这么多年以来，您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患？
2: 有一个呢，这个是山东的一个孩子。2014年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当时实际上一小姑娘，是我是建议她要手术的，也该手术了。但是呢，孩子妈妈跟我说，这个做不了手术啊，因为家里没有钱。也因为这个病的话呢，父母就分开了，因为是妈妈想治，爸爸。

0: 不想治，因为这个发生争吵，所以就分开了。后来我就把他的爸爸单独叫过来，跟他爸爸去讲这个事情。我说你这个病其实治完之后，孩子像正常一样是没有问题的。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同意做手术了，给他做完了，也就 OK， 也都恢复得很好，也出院了。因为我没想到，等到半年之后复查的时候，是一家三口来的。一家三口来，然后呢，我开始单纯的想就是个复查嘛。哎，查完之后我说结果还挺好，挺开心的。然后妈妈在走之前呢，又向我鞠了一躬，说：“曹大夫，我们还要感谢您另外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们又复合了。”哎，所以我就当时我的感受，哎呀，这其实治了一个孩子之外，其实你还是
1: 修复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0: 对，一个破碎的家庭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还是蛮深的。还有一个呢，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它有一些巧合啊，是二四年我到宁夏，那个时候是参加这种义诊的活动。有一个孩子也是刚出生，他是一个大动脉转位，是我们在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比较危重的一个疾病。这种疾病一般发现出生之后立刻就要手术，你不做手术可能就活不了。
2: 你这边完全是没有有氧气的血液过去，
0: 就这两个血管找反了，应该这么找，找换个了。然后呢，很巧的是呢，他因为在宁夏，然后呢，他不知道我去，但是他找了一个求助的一个团队，他希望那个团队帮助他。这个团队看到这个病呢，就想找一个药，我们叫前列腺素。就这个病呢，你如果在没有做手术之前，要靠这个药来维持着。但是呢，这个药也找不到，或找到我了，因为他们也有在北京。然后说能不能给到宁夏发一支药？我说还什么宁夏？我说我就在银川。哎，当时很巧，我说那您怎么正好？没想到说找吧，结果没想到整个宁夏没有这个药。没有这药，然后我说那就没办法，你就立刻手术吧，你就在当地做呗。结果宁夏也做不了这个手术，那怎么办？问题就摆在这儿了，你又没有药，然后宁夏做不了手术，所以我说那就转到北京，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天，就是他从这个高铁救护转运到北京，然后我们赶紧就飞回到北京，然后给孩子做了手术，连夜做的。
3: 是曹老师吗？他怎么跟你说？
4: 我手术很成功，
3: 往那走。
4: 我首先觉得。他那个团队真的太棒了。
0: 现在孩子两岁多了，然后关键是在孩子半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孩子的出生时间是我们飞机落地银川那个落地时间，就巧到好像他在等着我们那个感觉。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您是他的天使。
0: 对，所以他们也有人说是这个医务人员啊，属于是这个生命加急信啊，我们属于拆开信封的那人。
5: 十余年直到深更，曹岳峰已为上千颗先天缺损的心脏重续心跳，将曾经的高难度手术变为常规诊疗。他深知手术刀能缝补心间的缺损，却弥合不了地域与资源的鸿沟，于是他走出手术室，奔赴高原深山与边疆，用脚步丈量医疗下沉的路径，也让托举新生的承诺在更远的地方生根发芽。
1: 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您之前在银川是不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来给各地的这种小儿先行病做支援和建设？
0: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医疗志愿者，所以我每年要去很多的地方，包括西藏，然后近的河北，上周我刚去完贵州的遵义的这个山区，然后青海、内蒙很多地都要去，因为这个最早我是2013年啊，仅当参加这种志愿的这种筛查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在西藏的先行病发病率很高，但是呢，因为这个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提到进藏都会害怕，怕有高反，生命危险甚至都有可能，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我是随着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光彩基金会，我们进藏去筛查，条件很苦，但是当你看到孩子们那些纯真清澈的那种眼睛看着你，可怜巴巴的希望你去给他治疗的时候，那你就觉得你的此行是值得的。应该说，我们从2014年到2020年，我们6年时间在西藏是治了550个孩子，就把他们带到北京，带到北京安贞医院，然后治疗完之后，孩子们再送回到西藏，然后我还之后去回访过他们，曾经做手术的时候这么大，然后后来也长得这么高，成中学生了，也都很开心。
1: 其实这么多年，可能一直援藏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小儿先行病的患者，对您来说一定不是一件特别苦特别累，而是充满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看到你到每一个地区，这个孩子们就是为了找你看病，为了想让你帮助他，告诉他有没有问题，他需不需要治疗，充满期望，然后又很单纯又很清澈的一个眼睛看着你，然后呢你告诉他你要不需要治疗了，他会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你告诉他需要治疗，他会有那么一点点失落，然后。

0: 就告诉他，你这治好之后就可以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去蹦蹦跳跳，可以去上学生活，
1: 嗯，
0: 他仍然会保持孩子很单纯，然后他又展现那种笑容。
1: 嗯，
0: 哎，就这个变化，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对于一个医者或者一个志愿者来讲，他其实是最大的欣慰。
1: 嗯，那一刻一定是心都化了。
0: 没错。
1: 嗯，当然，一方面是要靠医生，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整个国家的这种筛查体系也会变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是决定多少孩子能够接受到救治的最关键的所在。
0: 对。
1: 那这么些年，我们国家的这种体系有逐渐的在建立。
0: 2010年左右，
1: 嗯，
0: 我的老师啊，那是刘永龙教授，在推广了一个叫先天性心脏病的三级预防。
1: 嗯，
0: 哎，那么三级预防呢，第一级预防就是在这个妈妈妊娠前啊，经过一个科普的讲解，
1: 嗯，
0: 如何去有效的去防止先天性病的发生。那么二级预防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胎儿期，
1: 嗯，
0: 通过胎儿期的检查，包括胎儿心脏彩超啊这些技术的推广，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讲，这些技术已经在全国推广开了。
1: 嗯，
0: 哎，能够在这个二级的，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它就可以发现你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有严重问题的，那可能是不是就要优生优育，
1: 嗯，
0: 对吧？然后有些其他问题的话，你可以给妈妈一个正确的一个讲解，那么生下来及时的治疗，它也是一正常的，
1: 嗯
0: 啊。那么在二级预防之后，那就是三级预防，就是出生了它又需要治疗了，
1: 嗯，
0: 那么三级的时候呢，就需要你这些外科医生啊，内科医生啊，去帮助这个孩子们，帮助家长们，把给孩子做治疗。所以这个三级预防网络的建立，
1: 嗯，
0: 是现在我们国家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发病率，
1: 嗯，
0: 还有发病人数，实际上是在逐年下降。
2: 三级预防体系层层筑牢，让更多先心病患儿得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而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更将治疗标准从挽救生命提升至守护成长。当手术从打开胸腔变为不留痕迹，孩子获得的不仅是健康的心脏，更是挺起胸膛长大的底气。手术刀缝合的是缺口，一句“孩子能好”，一次伸手相助，缝合的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的手艺，一半在指尖，一半在心头。
1: 当然，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现在应该说技术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进展了。
0: 嗯，
1: 您这么多年，您看到技术从过去是什么样，到现在是什么样？我们的患者家庭他们迎来什么样的突破了？
0: 传统大家理解上，心脏手术、心脏外科手术都是开胸。
1: 嗯，
0: 对吧？都是从这个正中开胸，然后去做这个心脏，
1: 嗯，很大的口子
0: 啊，对，从摸到骨头到摸不到骨头这块，它都要打开。
1: 嗯，
0: 那现在随着这些年的医术的发展呢，基本上来讲是往一个微创方向发展。
1: 嗯，
0: 微创方向发展，像我们做的这个小儿心脏这些手术，很多的我们都简单的心脏病不再从这儿做了，
1: 嗯，
0: 而是从这个右侧，
1: 嗯，
0: 哎，右侧腋下做啊。
1: 嗯，
0: 那这个也是1994年我的老师最早在国内做的第一台手术。
1: 嗯，
0: 那现在呢，已经向全国已经铺开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应用之后，很多的孩子他做完之后，他是伤口表面你是看不出来伤口，
1: 嗯，
0: 这对孩子的长大之后的心理发育，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嗯，伤口变得更小了，但这会对医生的医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早些年只有我们在做，
1: 嗯，
0: 现在呢慢慢随着这个推广，要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
1: 嗯，
0: 才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开的原因。
1: 嗯，
0: 他不是说这个手术你看一遍就能会的简单的操作，你需要去学习，需要去观摩啊，甚至需要老师再带一带你，然后你才能开展。
2: 医学精进的每一小步都是孩子人生里的一大步，从谈病色变到科学认知，从开胸手术到微创无痕，先心病诊疗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技术的每一步跨越都是一个孩子从活下来到活得好的距离，但医学的长远前行终究要靠一代代医者的坚守与传承，这条路需要更多人带着情怀与初心一同走下去。
1: 很多普通家长对于这个小儿先心病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您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帮大家避免一下这些盲区？
0: 小儿先心病呢，它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不用谈到先心病就觉得害怕。小儿先心病呢，第一能预防，第二能治疗，家长也没必要过多去担心。
1: 嗯，不少家长都觉得孩子太小经不起手术，想要等孩子长大了再进行手术，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是有误的，因为要根据孩子病情来决定。
1: 嗯，
0: 我们很多的简单病你可以随着孩子观察择期去治疗。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危重症的急诊的病，
1: 嗯，
0: 发现之后要该治疗就要治疗。
1: 嗯，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在接受手术之后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0: 的疾病，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正常孩子，啊，那么姑息性的这种手术治完之后是解决孩子的一个生活状态，哎，所以不管是根治还是姑息，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和这种生活状态都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焦虑，
0: 对，
1: 有好的医生在，如果真的发现问题就及时找医生，
0: 是的，
1: 那您做儿科医生这么多年啊，您觉得一个好的儿科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0: 儿科医生其实比较苦，比较累啊。好的儿科医生呢，你第一你得有情怀，你没有这份情怀，你可能坚守不下去。第二个呢，他要有耐心，你要耐心，因为对孩子看病不像对成人看病，你要通过耐心的去观察，去与他去沟通，你才能发现他的问题，哎，这是耐心。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你要需要有更多的爱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孩子找你看病的时候，你给他一点点的爱，其实对孩子在我们讲身心健康，你在治疗他身体的同时，你对他心理的健康其实是很有好处的，我想对全国这个从事儿科专业的同行们来说呢，就是虽然我们这个行业比较苦比较累，我们可能承受住社会上的很多的不理解，包括舆论上包括家庭上的一些压力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坚守住这份情怀，去坚持下去，因为你再不去坚守去传承，那么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医生再去给他看病，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祖国的未来，还是希望我们儿科同行们能够坚守住这份热情。
1: 好，谢谢曹医生。

0: 中秋刚过，国庆接棒，2026年双节行程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出行窗口。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七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1.3亿人次。文化和旅游部9月22号启动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9月下旬至10月底安排超20000场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研学，这个国庆长假你怎么过？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超长黄金周》，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国庆文旅。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宁，欢迎吕院长。
2: 谢谢各位，大家晚上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你。
3: 朱儿你好。
1: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个假期大家都喜欢去哪儿。
0: 2026年中秋紧挨国庆，拼出一个超长黄金窗口。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启动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七大方向，统筹超20000场活动，超3.1亿元消费券。政府搭台、平台补贴、文旅供给正从卖门票转向卖场景。在北京，双节期间推出2000余场活动，戏曲文化周、运河艺术周、 AI 导览、车站票根优惠联动，玩法更成体系。在广州推出20条线路，分人文、艺文、亲子、绿野四大主题。黄埔浮墟12时辰，白云水上观演，把白天和夜游打通，为游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更亮眼的是宝藏小城，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产品预订同比增42%。云南元阳梯田、横店短剧片场、海南屯昌竹海、琼中雨林更是把路过线做成了过夜地，让无数人愿意留下来住上2天。大家也不再只奔单个景区，而是转向票根加接驳加消费月的一站式微度假。
1: 今天这个时间按照十一假期来说是过半了，可是有很多朋友因为请了3天假，请三休十三啊，加上了中秋假期，所以大家说这是一个超长的假期，再加上供给也增加了，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消费月、消费券等等这些活动，所以其实整体大家可去的范围更多了，我们可供的选择也更多了。您怎么看待在这样的超长的供给、超强的供给之下，今年的国庆假期的文旅整体走势？
2: 今年的国庆假期其实从节前就已经得到了热议，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的各个市场主体，其实都在积极地做一些准备，那么包括学校其实都在应对，很多地方呢其实把春假就恰恰放在了这请三当中，那么父母呢就带着孩子刚好把这个请三加十加三加七变成了一个超长假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观察到通过这几天周

0: 边的朋友啊，然后新闻的一些报道啊，我们就发现，其实从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呈现出几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当然，刚才我们的片中也有所介绍。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时间的这个变量，导致我们重新重构了消费的结构。就是以前的短假期，可能让我们只是打卡景点，只是一个单纯的去门票经济。但是现在的超长假期，让我们从一般的这种门票加交通，变成了门票、交通、在地，还有体验、文化等等这么一系列的加，其实它的消费是在增长、不断的升级的。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四乘二大于三乘三，小于三乘三，就是你四个游客只在地方停留两天，它的创造的价值和消费额一定是小于三个人用三天的时间来去消费。所以整个的这个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也看到，其实是双重发力。一方面呢，我们在需求侧发钱，解决游客是不是能够去，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给你一个功能性选择。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对于我们的供给侧，在不断的去创造和提质，要求他们有新的产品去做创造。那么在这两个这个消费这个结构之下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消费者在有钱有冲动的前提下，我们还有产品可以去进行消费。那么双重的一个这个对冲，然后双重的一个碰撞，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热情就激昂起来了。所以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举了一些大城市的例子，也有一些小城市的例子。那我们其实从携程它的一些 OTA 的预订的平台上也能看到，其实是一个两端的哑铃状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分层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的头部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依然占据着这个消费榜的前列。那么无论是预订量呀、浏览量呀，还有这个游客的到访量，它其实是居高不下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文旅的现象。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宝藏小城，它其实是在承接一些长尾，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周边有非常多的民宿和这个属于我们叫经这个郊区游，对当地的消费是起到了极度的一个拉动作用，其实也是产品的一个丰富和升级。但是过后可能我们本地人就不愿意在本地消费了，因为我要到外地去了，我在本地已经消费了非常多轮了，所以外地的这个所谓的郊县、所谓的宝藏小城，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两端的一个承接，使得我们的游客形成了一个分散化，这也是我们消费当中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点。我觉得最后呢，就是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关注文旅嘛，今年从也是我们开始提真正提旅游强国，把旅游作为强国建设当中的一个子篇章，和我们的文化强国一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像今年长假形成的我们在内涵式的品质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对十五开局的强国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可能把十一的这个13天变成了一个测试器，变成了一个试金石，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产品、我们的消费政策，甚至我们的市场有没有准备好，是不是还能向着强国建设去做这个，有什么更多的可以提升和改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消费呢，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消费的问题，更是检测旅游产业是不是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
1: 的确，对于供给端和消费端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有了13天这样一个假期，大家刚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就敢去更远的地方，敢去更多的地方停留。当然各个地方其实在衣食住行上，在我们的文化产品上也都做了很多提前的准备。现在看来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整体效果来讲，还是大家这个旅游的热情还是高涨的哈。就是因为整个十一期间啊，加上整个中秋期间，其实事实上是全年为数不多的一个你能做相对比较长远纵深的这个旅游规划的一个日期哈。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当中，其实有出境游的，走得非常远啊，到北美的，有这种这个短途但是多趟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假期我掰成两部分啊，然后我第一部分头四天我去哪儿，后几天我去哪儿，有这样的这个规划的。当然还有这个身边的朋友是属于这个做两端啊不同规划的。比如说我出去要玩四天，但我剩下三天我要休闲放松，我要看看电影，我要看看戏，是另一种这个休闲放松的玩法。所以每个人根据或者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做出这个规划和这个安排，我觉得都是这个合理的。因为时间啊这个比较多，所以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规划都成为了一种可能。再加上刚才其实吕院长讲得很对啊，就我们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文旅资源啊，事实上属于不断成长。

0: 长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当中，放在10年前，我去一些小城旅游的时候，难免这个，兴致很高，但到那儿总是有失望的地方。比如说我去住那个民宿，还是觉得哪儿脏兮兮的。我去住蒙古包，一抬头一看，大蜘蛛、大虫子在那儿，还是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到位。包括有些小城，这个，我们说农家乐啊，你到那儿感觉都不错，突然这饭一端上来，你一看这个饭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现在你发现这些年发展了之后，这个供给，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这些年很多短板被补上了，也让大家的这个选择呀变得更多元了。
1: 嗯，还有一个变化，倒也不是这个十一假期才有的，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大家之前是看景点打卡式的、特种兵式的，但现在其实慢慢变成了慢下来、住下来，是沉浸式体验式的。那这次时间长，大家更可以是这样慢下来的。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2: 其实这个还是从我觉得还是一个内驱力的问题。
1: 嗯，
2: 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需求端的变化是跟，就是只有需求有了变化，我们在后期所有的您说的住下来慢下来，它才是一个真实的内驱力。
1: 对，首先游客得自己愿意慢下来，
2: 对，他自己得愿意慢下来。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属于产品创新、项目创新和供给创新，其实是魂，就是我慢下来住下来，我要有的体验，我要有的玩，我要有消费的时间。这个最抓住人的其实就是注意力嘛，注意力经济和时间经济其实最重要。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长假期其实是一个催化剂，就是它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慢下来，然后给了我们更多的这个体验。那从需求侧来说，我们现在在整个的这个结构当中，大家其实也看到这种家庭游和亲子游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么一老一小，它的这个包括我们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中国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其实导致了我们在选择需求的，就是在旅游需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了要求。老年人不喜欢快，
1: 嗯，
2: 小朋友也不喜欢快，年轻人这个工作压力很大，他可能也不喜欢快，就是慢和停成为他们新的选择，因为这是把一个地方能够让他有生活化感受的。那么我有体验是吧，我有这个不光是打卡，我还要让他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他能感受到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内驱力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产品创新上来说，现在我们文旅融合了之后，文化是真正旅游的这种灵魂所在。那么它的这个对于旅游的内容的提升，其实是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在看得到的。以前的观光游可能大江大河、大山大水不太一样，但是到了地方，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小镇，现在已经完全在地化了。你像今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沉浸式的项目，像这个什么河南的西域幻城，这两年河南是非常出圈的，像我们离我们北京很近的再见红楼等等，这些沉浸式的演出、移动式步行式的这种演出，其实它都在为我们的游客创造这种新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还有夜游、非遗文化，所以你要住下来就要产生新项目和新产品，所以很多地方它就要做演绎，就要做夜间的经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它会慢下来住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产品能接得住。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假期，它是我们的催化剂。有了这个长时间的假期，我有长途旅行的需求，我还有可以承接我的高铁交通以及我们的各种自驾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
1: 我们也特别想说说其中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大家其实慢下来的时候，不只是说我躺在那儿发发呆、晒晒太阳、打发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很深入的体验的要求的，比如说体验当地的这些炒茶工艺等等，这样的非遗工艺等等。怎么看待这些产品的创新？
0: 我觉得大家对于旅游的这个品味或者说爱好的变化，其实也源于我们生活的变化。你知道。我大概10岁的时候，我当时在外地，父母带我来一趟北京，恨不能一天把什么什么什么圆明园、颐和园、故宫什么全跑遍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生活平时是慢节奏，那个时候路上大军是自行车，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你希望把它塞得满满的。那个时候大家出去旅游，哪怕出境游都是恨不能这个新马泰，我几天时间就能走遍，那是最好的节奏快一点，我不怕。对，节奏快一点我不怕。这欧洲五国啊，这个。我要能再塞两个国家那更好，这体验感。那个时候大家的需求就是跟平时的生活要有反差，我要快起来，我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尽量多去几个景点。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平时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很快，到了假期的时候，到了十一的时候，大家想慢下来，想去体验。我有的时候特别能理解那个网上有年轻人吐槽啊，说那个到外地去旅游了，然后早上一睁眼已经 上午11点了。

0: 然后还没出门呢，还在宾馆睡着呢。那他们节奏就是想放慢下来，年轻人更是要这种感觉，他们要深度的体验。就像你刚才说什么炒茶呀、文创啊，他不希望一站一站的打卡，把自己这个节奏拉满啊，好像一个假期过完了之后，感觉更疲惫了。他们是希望深度的体验，是希望放松，是希望休闲，是希望在平时紧张的工作中能抽离出来，让自己有片刻的闲暇。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生活的变化，带来了大家对旅游品味的这种变化。
1: 的确也是因为时代发展到现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刚才刘院长说，今年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哑铃型的，在这个哑铃型，我们看到了一些之前不太热门的小城，比如说甘肃的武威、湖南的郴州，还有河源等等，这些大家叫它奔县游啊，县城的县。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小城，他们的资源铺垫到这个程度，大家可以去了，但依然是不足的。您觉得好在哪里？还需要补齐的是什么？
2: 就像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县城这两年它的发展热潮是越来越旺盛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下沉，我们的消费在下沉，就是沉到了更底层、更市井气、更本土化、更有香火气、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他们的好处呢，在于避开人流其实只是一方面，那更多的呢是我们在体验除了城市之外不同的生活。那么这些城市其实在营造生活氛围的方面其实是下了功夫的，用了心的，就他知道游客需要什么，要的这种文化的体验。
1: 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 当然还有体验得到文化。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多非遗啊，夜间的夜游啊，其实都是这些城市他在下功夫做的。这个实际是一个慢功夫，但是我是感觉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一段时间当中，除了大城市之外，这些小城市都在苦练内功。那么这种内功的这种锻炼和现在的能够承接是相互融合，是互为一体的。当然这些地方呢，我觉得从我们未来的发展上来看，还是要准备好接得住的问题，就是要冷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它似乎增量增得很大，但是因为它基数小，不像大城市已经有很强的一个增量了，所以这些城市我们要理解它的增量其实并不是代表它真正的体量，它能不能就是这个不是那个体量，你的体量是不是有这么庞大的这个体量和接待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首先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有更多的接待条件，是不是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来了之后能够住得下，对吧？我能够吃得着，我还能够停车停得了，所以你的接待能力是不是能够满足，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体系能不能配套好，我们停车难的问题是吧，我们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标识标牌导览能够让游客能够停得下来。第三类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刚才说蜘蛛也好，餐食是不是安全也好，其实医疗和保障问题是很重要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产品内容是不是能够有聚合力、有吸引力。那么这其实都在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向下下沉的这些小县城能不能够有更多的形成长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么我觉得这些功夫都是要做的。
1: 能不能长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啊。就是现在一个县城可能因为哪一个文化现象或者哪一个故事让大家觉得非常想去，但问题是后面其实是要靠人际传播、口碑传播的。如果大家回来写游记的时候都说我在那儿的时候体验非常不好或者保障不好的话，那可能现在的这个流量很快就没有了，怎么能变成长虹？
0: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对啊。就现在的这个旅游市场啊，你光靠推介宣介啊，你说我是官号官媒啊，然后我就能把这个一个地方的旅游市场给烘托的有多热火，我觉得这个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确实哪怕一个负面的案例啊，我们过去说的什么天价面条、天价虾呀，一个自媒体账号发的一个稿子，可能对一个地方它的文旅就是灭顶之灾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这个时代哈，都能传播的这个时代，确实要注重这个有效的应对好每一个舆情事件，有效的解决每一个游客的这种诉求。这就是刚才这个吕院长讲的，我是不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啊？那种过去的那种想法，我让90%的游客满意，那10%可能一传播，剩下的人就不来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旅游市场啊，有的时候还真得是看你那最后一公里的那个工作你做的怎么样哈，真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意。这个口口相传，你就能实现这个你地方的这种文旅品牌的这种有效塑造哈。从一定程度来讲，大城市在这方面确实能力很强。我这两天其实我的手机里不停的推送北京今年十一期间的各种各样的展览，各种各样的 你每次看都觉得有新鲜的东西，你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节前北海公园开放了一个70年没开放过的一个新的地方，叫什么琉璃坊吧，叫什么？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一看这个展览啊，什么国博、首博，各种各样的这种展览，你总有特别喜欢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但是对小地方而言呢，你是不是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旅游资源可用？但是你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来？今年恰逢长征90周年，我去了一趟遵义啊。那遵义那个地方，我觉得他就把红色旅游开发的非常好。你比如白天你去看他的这个景点啊，什么方方面面的地方去讲遵义会议怎么样实现了转折。晚上他那个大型的文旅演出叫伟大转折，我看那个演出非常震撼啊。那个整个那个演出实景的那种演出，把你带回到那个峥嵘岁月当中来，非常非常震撼。所以它各种各样的产品围绕着一个点去推介给你，让你的这个旅游体验直接拉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1: 嗯，怎么样让游客的体验更好？其实这些地方呢，也不妨借鉴一下之前火了的淄博、尔滨等等。你看，整个城市的人其实这个时候都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这个时候要更好的接待游客。有些东西说这些是给外地朋友的，大家先不要动。再比如说街头上都有很多的这些移动的充电的地方等等。其实我们如果整个这个县城里的人都能够团结起来，一起把这个节日给服务做好的话，其实带来的也是我们未来一个长虹的效应啊。当然十一假期呢，很多都是全家出游的，我们要带老人、带孩子、带宠物等等，这些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很多的高铁是有专门的宠物车厢的，有些老人在买这个火车票的时候，如果你备注了的话，他是会给你专门的下铺的。但怎么样能够变成更好的常态，就是我不需要备注，这不是特殊情况，我只要去买的时候它就自动变成这样了。
2: 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像刚才卓老师也提到了好几个典型的这个城市啊，其实这几个城市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特征，其实就是友好，就它对游客非常友好。但这种友好呢，它不仅仅是像您说的在特殊备注里面的友好，它是已经开始转变观念了，
1: 无差别的统一的友好。
2: 对，同时呢，它是其实是一种叫做前期设计型的服务，就是我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因素考虑到了，而不是我来一个游客，我备注一下这个游客需要什么，我要增加什么。他已经在前期设计的时候把所有的内容都设计好了。这其实在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不仅是城市，还有一些单就是简单的场景，就是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胖东来，就是他其实满足了所有人，是不是有带宠物，是不是有老人，是不是有孩子，是不是有行李这些问题。他在包括许昌整个城市都在为胖东来服务，那它的这个从标准化的角度来说，它已经做到了这样的无差别和前期的这种体验的这种设计。所以我说，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孩子，像原来最早其实是像这个地中海俱乐部，它就是托管嘛，就是有孩子的时候托管，然后给父母更多的空间。那么现在我们的景区里，我们的城市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标准化的内容，就是让孩子有孩子的玩法，让老人有老人的玩法。对于老人，可能无障碍设施是吧，是不是有这个轮椅的准备，是不是有应急的措施。那对于宠物，你是不是有宠物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些标识标牌和体验。所以标准化的这个内容，如果前期从理念上转变了之后，又要亮出来，亮剑，我亮出来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友好型的城市，我告诉你，你的行李就是可以一站式从酒店托运到这个车站高铁站，然后我们，你就可以轻装上阵。你在走之前，你一样可以不用拖着行李大包小包的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游客在前期设计的时候，把他的最后1公里，甚至是一米的距离给他缩短了？这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考虑的问题。耳鸣现象火了之后，大家都在想，这个城市是不是太宠客了？所有的人都在宠客，但是游客就是喜欢被宠上天的感觉。我被宠上天了，我对你的消费就是毫无保留的。
1: 嗯，只要不是特别特殊的情况，老人小孩这些人之常情，只要我能想到的，我一定为你提前准备好。再比如说很多政府，他们都把这个政府大院食堂都打开给游客，停车场都开放等等，还可以想到哪些我们可以更细致的，只要让你来了就觉得宾至如归，还想再来。
0: 我们要把旅游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具支柱产业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路要走，还有一定的这个目标哈。其实仔细去想，只要你换位思考，我们文旅当中那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很多。我简单举几个，都是我自己发生的。比如说给老人订票啊，这我家老人就喜欢坐那个绿皮车卧铺啊，他不喜欢坐那个动车坐着。那个卧铺有的时候一到车人比较多的时候，你买票的时候你可以选我希望下铺，但他有的时候下铺没了，他随机就给你老人放到上铺去了。 70岁老人爬不上去，然后你就只能点退票，

0: 然后呢再看下一趟车，下一趟车再买还是上铺，你到第三趟车的时候，它系统自动认定我就是一个恶意退票的，我就买不了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细节是不是不必要让未来我们去猜怎么样哪个车上还有下铺的余票，让老人能够踏踏实实的买一个下铺，没有你就告诉我，别让我猜了三次之后我连买票的资格都没有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细节拉满。又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经常感受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订酒店的时候为什么就只能满足两个人的早餐呢，三个人的早餐呢？我就是总是那个说，哎呀算了，早餐你们仨就吃吧，我自己不吃了。其实现在家庭的结构是非常多样化的哈，这二人世界的有，三口之家的有，现在四口之家非常常见，为什么早餐只能是满足两份自助早餐或者三份自助早餐，就不能有四份自助早餐呢？那我觉得这种细节其实针对不同家庭，你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不在乎那一点点钱，但是在乎的是一种体验，就类似这样的。也包括你们说的这个宠物友好的酒店，能够有这个酒店后面有一个能够遛狗的地方，比如说有小狗躺的窝，有它喝水的盆儿等等。国外还有那种宠物友好的商店，就主人可以进去逛店去，门口它有水盆儿，有拴小狗的那个绳什么那个状。我觉得这种细节拉满了，对于大家心无旁骛的拔腿就走去旅游，其实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一个票的事儿，一个早餐的事儿，哎，算了，不去了。我觉得是不值当的。所以我们要打造这个文旅的这个支柱产业，确实要在更多的细节上下更多的功夫。
1: 所以说我们的旅游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从90分到100分，甚至是95分到100分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其实就是要在这些细节上再多想一点，再多做一点啊。未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2: 未来我们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低碳化，对吧？我们现在在做的体验化，在做沉浸式，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再有更多的友好型的城市的产生，更有友好的目的地产生。那么我们的文旅融合，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就会变成我们真正。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

气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

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唐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

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度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注意看，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4: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把？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欢迎大家来到云探馆，原来是这样。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记者栾慧。那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科技讲解员张老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呀，这艘建筑特别像一艘大飞船。那么它的外形不仅非常的宏大和漂亮啊，它同时还是我们全球首个数字文明科技馆。那话不多说，就让张老师带我们一起去深圳科学技术馆一探究竟。

0: 刘老师你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四楼智慧产业展厅的数字浪潮展区，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去去看一看吧。
1: 好的，那么现在啊映入到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个五彩斑斓的灯球，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它代表了什么呢？
0: 这些小球呢其实是数字浪潮展区的一个核心展项，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信息流通的这个过程，那同时呢也契合了数字浪潮的这个主题，那主要是展示芯片、网络、大数据这些方面的内容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智慧物流展区有什么吧。

0: 杨老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智慧物流展区。那在这儿呢，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现在的网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我就是一键下单了。
0: 那接下来在我们面前这里呢，就能够了解到我们在网上购物的过程当中，从一键下单再到我们的货品送达，这整个中间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一键下单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一个模型。其实我也关注到咱们这个展厅里有非常多的更加具体的去介绍我们整体流程的，也请张老师给我们挨个步骤说一下。
1: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面前这里看到的这个立体数字仓库，这里呢，它是以真实的物流场景作为了搭建。我们从一键下单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看到上方会有一些小的机器人，这些小的机器人会把我们需要的货品将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放到了哪里，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就是

0: 旁边的这里，分拣机器人会通过这个分拣机器人呢，一件一件的把我们需要的货品将它成功分类，然后再踏上我们整个运输的这个过程。
1: 嗯，那我看到这边也有一些互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您给我们说一下。
0: 这里呢，我们就是把我们需要的这个物品，然后从货架上给它拿下来，拿到流水线上。然后呢，我们上方的这个台面，这些小机器人，它们就会开始运动起来，去观看流水线机器人它们的运动过程。
1: 嗯，那我来试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口服液，消炎片，放到流水线上。哦，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在运动了。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其实也为咱们的现代物流提供了非常高效智能的一些方案。那分解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到运输这个重大的问题了？
0: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到了多式联运，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其实我们物流运输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公路呀，或者是铁路，它其实会分了很多很多段不同的方式。首先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接到任务，我们首先来看我们需要用到的方式。比如说较为经济的方式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去选用，比如说像一些航天，对，像这种空运啊这种方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更加推荐使用铁路运输或者是水路运输。那么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看物品需要从哪儿运输到哪儿，还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情。比如说我国的铁路非常发达，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铁路来进行运输。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里接到的这个任务是从中国运输到美国，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肯定是走太平洋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所以我们就需要使用水路来将它进行运输。

0: 我们面前这里看到的这个港口呢，它其实是以深圳的妈湾港作为了一个原型来源。那现在的 5G 智慧港口其实已经很少会有人工的这个操作了，基本上都是使用自动驾驶的这个卡车以及自动驾驶的这些塔吊啊，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将它啊把这个我们需要的集装箱将它运输到轮船上面。我们的人工呢，他们就只需要坐在办公室当中，然后去操纵这些系统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说完水路啊，我们再来看看天上的运输方式。我也观察到这儿有一个无人机的配送。
0: 因为深圳它是一个科技之城嘛，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无人机也就应用到了我们的民生当中。那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使用无人机来配送外卖。

0: 好的，张老师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前沿科技。那我们都知道啊，前沿科技都是由我们人类的超级大脑创造出来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超级大脑展区。

0: 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情绪水晶球，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们他们想要记录下来每天来到科技馆内的这些观众们啊，记录一下他们的情绪啊，这个占比是多少。
1: 那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咱们这个情绪大脑是如何感知到的，是通过什么传递的呢？
0: 在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些情绪呢，其实都是由一个叫做神经元的东西来将它进行传递的。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呢，一个成年人大脑当中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的细胞。现在在我们上方这里看到的就是神经元细胞的一个放大的模型。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呢，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内的明星产品，很多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那栾老师，您也可以坐到这里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意念开花这样的一个展品。
1: 好的，所以我是要特别专注是吗？
0: 对，要更加专注一些。这个展品呢，它使用到的是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如今的科学，它可以把我们大脑当中神经元之间传递的电信号将它收集起来，之后呢，再给它进行降噪的处理，然后

0: 再给它翻译成我们的机器听得懂的语言，从而呢来控制它打开。那其实呢，我们的大脑不仅仅能控制啊花朵的打开，其实它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肢体。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到下一个展区来参观一下，叫做身心奥秘展区。
1: 好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身后方的这个展像。
1: 嗯，我感觉它其实有一点奇怪，你看它很像一个人，但它的手跟嘴巴为什么这么大呀？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嘴唇，然后以及我们的舌头，在我们大脑皮层当中占据的感觉神经细胞，它的位置要更加多一些。所以呢，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手、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它也会更加的灵敏、更加的敏锐。所以在这儿呢，设计师就将它做了一个放大的处理。
1: 嗯，那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啊。那其实在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有一个地方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在那儿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各种的游戏体验。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深圳科学技术馆大国少年科创超级挑战赛的现场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不仅可以逛展听讲解，更重要的是呢，小朋友们可以亲身参与到互动体验以及我们生动有趣的比赛当中。那话不多说，请张老师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好的，来，首先我们来看面前的这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侏罗纪竞技生存，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遥控器，然后去操纵面前的这个遥控汽车，在保证整个赛道的这个障碍物不会被撞倒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们把小车开到指定的它的目的地，然后之后呢，工作人员他们会把我们这个操纵的时长将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形成一整个排行榜，我们就可以在排行榜上面看看哪个小朋友他开得最快。
0: 好的，那我现在来体验一下。
1: 好呀，
0: 就是按照这个。那我们一般是什么年龄段的小朋友来玩这个项目呀？
2: 它的话是有从幼儿到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体验的。
0: 我感觉我要把它撞倒了，
1: 撞倒一个加30秒，超过3分钟的话要取消这个比赛的资格了。
0: 是吗？真的吗？
1: 对。
0: 那像我这种应该是小朋友里比较菜的了吧？
2: 可能可以跟小学组比。
0: 看起来确实比我快很多。
1: 是哪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对于操作这样的机器车他会更加的快速一些？
2: 相对是小学高年级以及初中。哦，
1: 反而是就是小学生和中学生他会更快一些。那成年人的，我们成年人这种，
2: 成年人的话
0: 无声小学组了，就像我一样。
2: 可能分布比较两极化吧。哦，有很厉害的，也有
0: 像我一样的。
1: 那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活动呢叫做格斗之王机器人挑战赛。首先第一个部分，这里呢就是带我们小朋友们去熟悉一下。我们在这儿可以看见有两个小车，就是通过这两个小车的这个向上拨弄，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小的乒乓球给它拨弄到这两个不同的坑洞当中。
0: 这个活动它其实会锻炼小朋友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
1: 他们呢会考验小朋友们的比如说这个动手能力啊，然后以及他们对于方向感的这些把控，同时呢也能够建立小朋友们和机器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结。那刚刚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呢，它是一个热身的小项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到一个正式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它一共呢分为了两个小机器人啊，一个红方一个蓝方，我们需要操作手柄，然后之后我们进行格斗。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下方就是四角小坑洞，就是把对方的机器人给它推到啊这四个
0: 打进来，对，就算胜利了。
1: 对，四个小坑洞当中不管是哪一个都算是胜利。Lady go。

0: 来，我们接下来来看前方这里森林卫士挑战赛。在这儿呢，同样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小汽车非常的类似。我们通过不同的编程，然后让这个小汽车呢走到它指定的位置。我们在这个上方呢可以看到有几根啊这样的黑色的线，那么根据这几根黑色的线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路径啊，怎么样以一个最快的时间和最短的距离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嗯，走到哪我给你规定一个好不好，走到中间这个好不好。
1: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编程的一个，但是
0: 编程的程序，上下左右的
1: 箭头。是吗？他在点头。
0: 上下左右的箭头，然后它会按照这个指定的路径。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小车的话，首先就往前走，往前走就左拐，然后按一个左的边的箭头，然后再按一个这个回正的一个箭头，然后再回来，就这样。
1: 它相当于在走之前要把所有的路径都规划好，然后才能开始。
0: 对。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非常厉害！我们给他鼓一个鼓个掌，好不好？来给这个小朋友鼓一下掌。
1: 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0: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活动。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活动是重走长征路脑控寻迹挑战赛，它呢带我们了解的是如今的脑机接口技术。脑电信号强的话，它行进的速度就会快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左面。比如说像这样左边摇头，然后这个小机器人呢它就会向左转，然后往前它就是往前走，然后仰头它就是往后走。通过这样的体感以及脑机接口这样的互相配合这样的方式，我们把面前的这个小方块呢放到它指定颜色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之所以叫做重走长征路，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长征路上啊我们会经过的一些地点。通过这种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机器人控制这些方面，带我们了解先贤曾经走过的这些路情况。
2: 都已经摆正是正确的。
3: 哎，别光直走啊！
1: 哦，这样。
0: 好操作吗？这个？
1: 这个感觉，老师，他这个应该把方块挪动到那儿是吗？
2: 对，像紫色的方块，我们就推到紫色的区域；而橙色的话，就推到橙色的。
1: 所以这个其实一定要专注，比如我现在跟你讲话分散注意力了，他就开始到处乱跑。
2: 所以他挑战就是专注的同时，还要来保持对机器人的一个掌控。啊，
1: 我来专注的试一下。
3: 然后对了。
1: 啊，这样往后退。
0: 这样。

0: 终于
1: 给主持人姐姐鼓个掌。
0: 好，我们下一个位置就交给下一个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吧。
2: 很难控制啊。
0: 对，很难控制这个。
1: 它首先需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去读取这个脑电信号，但是我们读取的脑电信号呢，首先读取到的非常的微弱，嗯，然后我们的系统还需要经过这些降噪呀这样的处理，处理之后形成一个这样的信号，形成这样信号之后，我们的系统还要将它翻译出来，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一些。
0: 老师，这个上面显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3: 在这里呢，我们是把它采集到脑波呢，会通过算法来呈现在这边。这边两个参数，一个是它的一个实时的专注度，我们在这边显示；第二个呢是它的一个放松度。所以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两个状态，就是在学习考试需要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成年人和小孩子，我们的专注程度和放松程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成年人其实很多部分他在保持专注的时候，他的放松度是不够的，所以他内心压力可能会比小孩的会更多一点点，但小孩他可能对大脑的调节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他的放松度还是非常高，
1: 放松度很高。这个好难操作呀。
0: 对，这个真的很难。我刚才试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好像他在听我的指挥，但是实际上我总是分心，就我可能没有完全办法，就像老师刚

刚说的，可能成年人的这个脑子里的东西更加多，可能想着小机器人为什么还不往前走，但是小朋友们呢，他反而是可能专注度更高，可能想的就是我一回头，就是我一抬头，小机器人就后退了，他并不只是关注于他到底有没有后退，他就是做就行了，而我们想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结果。OK OK。

0: 那我们说啊，这个夏天什么最火热？那肯定就是我们的世界杯。那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我看到这儿还有这个机器人足球挑战赛，可以给小朋友们继续玩一下。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机器人足球，同样呢也是使用这种机器人编程啊，以及和我们的足球运动互相配合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小朋友们在参观体验当中去学习到与机器人和机器的这种小汽车相关的这些知识。然后它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这方有没有看到它是亮起的红灯？有没有看到它是亮起的红灯？红灯呢就代表着我们是红色方。红色方要怎么办？我们需要把这个小足球踢到对面的红色的这个门里面，然后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蓝色灯，看到了吧？蓝色灯是蓝队，我们需要用这个小汽车呢将这个足球踢到面前的这个蓝色的门里面。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我们来猜一猜，我们觉得是红色方会赢还是蓝色方会赢？有没有一些想法？有没有觉得哪个色方会赢一些？马上了，这个小蓝色的小机器人是谁操作的呀？啊，又让红队抢走了。
0: 我感觉我这个动手协调能力其实没有小朋友们好，因为我的技术比较青涩，这说明我参加不了世界杯。要不你来试一下。我是那个

0: 啊，现在是咱们的队友抢到了球，是吗？
1: 哇，好了，让我们恭喜蓝色方，恭喜蓝色方，蓝色方成功的把这个小足球给他运送到了蓝色的门
0: 好
1: 里
0: 嘞，
1: 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换四个小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体验一下，好不？
2: 正好，
0: 你这是哪个呀？
2: 那个。

你看能不能后退一下，先跟他分开。你的战术是阻止那个红队拿到球，是吗？

0: 是这个是不是？哎，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你快报到了。哎，可以，你快快来快来快来！好，然后我们到那儿。哇！哇，胜利在望了。哇，赢了！厉害厉害
1: 厉害厉害，非常厉害。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再来去参观一下前面的展项吧。
0: 那我们刚才看完足球了，接下来我们去天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现在的无人机飞跃障碍。啊，这个项目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去操纵这个无人机跨过这三个障碍。跨过障碍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上面有几个这个小板子，然后我们通过激光呢去击打上面的这个小板子，然后去看谁的这个速度啊更快，然后以及谁的这个得分更高一些，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排名。
0: 可以可以可以。我感觉这些项目确实非常适合小朋友们玩，其实不用说小孩子，连我都非常心动，我感觉我可以在这玩一天。

0: 如果比如说要是让你给其他的小朋友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去度过这个一些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1: 起飞的时候再升高一点，然后慢慢的打杆，
0: 哦，慢慢的
1: 控制前后左右，找到圈的中心，然后穿过之后，然后直升高往左边移到中心，再进行射击的时候你可以单点射击或者连射，然后它的红点射到那上面，射完之后再升高飞过来这里，慢慢的
0: 再给它降落下来。
1: 降的时候你得用准心对着这中间的 H。
2: 哦，需要用准心对准这个，
1: 然后再慢慢的按三秒 H 键下降。
2: 哦，需要按三秒钟。非常的精准，甚至连秒数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3: 这是你玩了很久之后得来的经验是吗？所以其实你就玩了几年了。
2: 哇塞，
3: 你是从几岁来科技馆玩的呀？
4: 这是我第一次。
2: 操作了很多次的无人机，但是这是第一次来到科技馆。所有的小的活动你觉得好玩吗？有哪个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
3: 就
2: 是这个是吗？
3: 那你未来想学习？
1: 我家里有四台无人机。
2: 哇塞，
1: 飞报废了三台，
3: 专家型的小朋友了。

0: 在今天的探管过程中啊，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实科学不仅仅是高深的公式和概念，它恰恰就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支撑起一座城市的产业发展，也更能承载起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浪漫理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科技馆更像是一扇窗，大家呢通过这扇窗可以触摸到更加广阔的科学世界，青少年们在这里也能慢慢接过属于他们自己的创新接力棒。那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对于前沿科技和数字文明非常感兴趣和好奇的话呢，那不妨亲自走进这座大飞船的科技馆，亲自来找找属于自己的科学答案。那今天的云逛展的主线任务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神秘的支线任务，大家不要走开哦，精彩马上就来。我们刚才看到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其实咱们深圳科学技术馆是把抽象的这个数字文明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小朋友们也能亲身参与。那咱们的这个寓教娱乐是怎样让孩子在其中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的呢？
1: 我们希望通过很多的活动，然后以及互动小游戏啊，或者是更多的科普舞台剧，像通过这种比较丰富多彩的这种形式，能够让孩子们在娱乐当中去进行学习，培养这种科学的精神。
0: 那其实刚才啊，在我们上午的逛展的过程中啊，我们从三层的这个美好生活，到了四层的一个这样的智慧制造，包括五层的宇宙探源，其实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但它又非常契合不同游客的这种年龄，包括他们的认知。那不同的展厅是怎样符合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阶段的呢？
1: 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呢，它是分为了三个方面，然后三楼美好生活展厅，它是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内容，可能会更加的比较契合我们的小朋友啊以及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然后在四楼智慧产业展厅，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其实它会更多的介绍与我们如今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产业方面的内容，它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比如说我们更加关心这个产业的成年人，然后到

0: 到了五楼，叫做宇宙探源，它是与我们的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那它呢，可能会更加的，比较受到中学生们的欢迎一些。
1: 那如果最后呀，想让您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体验的一些观众，用一句话来概括，希望他们收获到的什么？希望他们今天从这个科学技术馆走出去之后，带走的是什么呢？
0: 我们希望呢，小朋友们可以。点燃一个对于科学的热忱的心，然后以及中学生们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以及对于成年人们，我们的大朋友们，可以让他们就是能够培养一个就是一直学习，然后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并且呢认识到更多的与我们深圳相关的一些技术。
1: 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最终它也会长成参天大树。好的，谢谢张老师。

0: 曾在2026春节期间登陆中国教育电视台《艺创之约》的上戏原创话剧《国事》，全部主创主演团队奔赴重庆，开启巡演之旅。《国事》聚焦爱国教育家、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的人生故事，首站巡演落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源地重庆，更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本次《国事》重庆巡演版由上海戏剧学院联合重庆大学等三所重庆本地高校师生同台演出，青年演员跨地跨校协作，多媒体舞美视觉全面升级，将会带来怎样全新的舞台表达？重庆学子与上戏团队联袂演绎，又将产生何等意外的化学反应？锁定《艺创之约》上戏原创话剧《国事》，重庆巡演版精彩即将呈现。
1: 去年我们做这个《国事》的演出，是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建会80周年。今年呢是重庆的地方组织和上海的地方组织建会80周年，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民建的发源地。所以在剧中您可以看到，当时成立民主建国会的这个动议之后，在重庆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党派。
2: 既然我们是为了民主建国服务的，就叫做民主建国会。
3: 民主建国，
2: 好啊好啊。
1: 这次呢一共是四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重庆大学、重庆的外语外事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因为它是一部红色的剧目，我们就想让更多的学校参与进来，能够通过这样的剧目，我们学生告别他们课本上的那个文字，真正的在剧目当中去感受这种家国情怀，更续这样的红色文化。每个大学都很踊跃，每个大学最后大概派了20多人，我们总的群演人数就是67人，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上一轮演出的群演的数量。孩子们都非常可爱，他们非常的珍惜，他们既有对红色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也有对艺术创作的敬畏之心。
4: 国共和谈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反对内战。国共和谈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反对内战。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真正的实践的这样的跨学校跨区域的这样的交流确实比较少见，这对于学生的创作实践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2: 丁啊，这是人民的呼声啊，委员长毛先生，你们听到了吗？啊，
5: 当时说要来重庆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回家，因为对黄先生来说，曾经在这奋斗过的地方，我们也是用了重庆这边的演员。借邓玉是讲的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从最早在黄炎培先生办立这个职业教育社，他就跟着，然后呢，他去参加了八路军，到后来内战当中牺牲。
6: 离开学校之后，我参加革命，加入八路军，原以为打跑了日本人就能回家，没想到蒋介石的部队竟然……
7: 我这次饰演的角色是叫邓玉，是一名16岁的革命青年。我是第一次参演这个话剧，而且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专业的一个地方。

0: 非常忐忑，但是老师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也一次一次去尝试。经过这么多次排练，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比如说的光打在哪里，我们就要往哪边走，也可以说是受益良多。我有个台词叫做校长校长，我要喊两声。刚开始的话我处理的比较长，就拖沓，后来老师给我建议说一个青年应该是要短促一点的，而且当时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所以应该把音不要拉太长，就是校长校长两句话比较响亮的干脆的喊出来。我进行了改正，然后我觉得效果确实也非常的好。
1: 校长校长快走，快离开上海。
2: 出什么事儿了？
1: 蒋介石下了暗杀名单，您的名字也在里面，今晚就行动啊。
3: 这么绝密的消息你怎么会知道？
1: 我哥哥给蒋介石的人做事儿，我也是无意中从他那儿听到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到处找您。
4: 带着上戏原创的舞台底色，话剧国事原班主创悉数赋予，年过七旬的上戏老戏骨于中，为角色一个月内减重十斤的毛主席扮演者，山城舞台上下是老中青三代上戏人与重庆高校师生的同台碰撞，戏剧人与青年学子之间又将上演怎样的一路繁花呢？艺创之约，精彩即将继续。
5: 在《国事》这部剧当中，我饰演的是青年黄炎培，是发生在一个衙门上的故事，因为县令说他宣扬革命，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被捕。
6: 难道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滚滚诸公不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习以为常吗？
7: 还不住嘴。
5: 在重演这部戏，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对于我对手戏的演员的理解上会更有深化。每一次呢都是跟于中老师在一起，经过几番的对戏之后，于中老师也会纠正我在舞台上的表演。比如说我之前在青年黄炎培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在大堂之上我要表达自己想法或意愿的时候很强烈的感觉，但其实想一想，二十多岁被压到大堂之上而且被说杀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恐惧在的。所以在和于中老师对戏的时候，于中老师说你其实一上来是害怕的，但是看到这个县令在一步一步逼迫你的时候，你就要情绪一点一点的往上走。我觉得这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地方。
8: 黄扮炎培公堂之上大放厥词，经本县查明，黄炎培名为办学，实为逆党，刚才所述言论均作供词，让他签字画押。
1: 是。
9: 戴运营是清末的一个知县，他响应了当时的清朝政府的要打压革命党，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黄炎培在朋友杨先生的帮助下离开上海。
10: 我只劝你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保全性命，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招惹是非呀。
9: 这次一个是人数多了，是一个很大不同，还有一个呢，我在工作中间接触的这几个学校，重庆大学、科举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三所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有热情，更淳朴一些。这种淳朴实际上对他们今后的艺术道路非常重要。演我那个衙役长的，跟我演对手戏的，给我印象蛮深的。跟他稍微有几次排练之后，他就掌握得很快。
1: 升堂，
7: 革命党，哪里有革命党？统统给我抓起来！
1: 大人，没有革命党。
7: 没有革命党，哎，那你干嘛惊扰本大人的清梦啊？
1: 时辰到了。
7: 什么事儿啊？
1: 升堂呢。
0: 我扮演的衙役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一个秘书，为我们的县令解忧顺风画策。
8: 现在皇太后最怕的是什么？
1: 最怕的自然是革命党。
8: 聪明 ，very good。
1: 大人的意思是要把那个黄炎培按革命党来处置？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一个戏剧的参演，跟着我们的于中老师，懂得了要有热情和钻研，就刨根问底，在台上就是态度和尊重，因为在台上的话。你对舞台是什么态度，舞台对你是什么态度，你对舞台有何等的尊重，然后舞台对你也有何等的尊重。
8: 这人都死了， 有谁能查得清啊？
2: 哎呦，大人，您这一招实在是高啊！督府大人知道您剿匪有功，定要好好的犒赏您。
8: 这个黄炎培就是我加官进爵的敲门砖。
11: 排练完我第一幕戏的时候，我也下来看了之后的排练。黄靖武就是黄炎培先生的儿子，牺牲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眼睛里边泪水在打转，感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爱国的一个种子已经发芽了。
12: 回去吧，挑梁的小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轮红日的升起，
1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4: 重庆这个城市对我们这部剧，对我自己的个人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像黄炎培有一句台词，就是重庆的迷雾何时才能被解开嘛，当时就在重庆嘛，所以在这儿演这部戏感受也是不一样，对我来说会有更多的压力嘛。
15: 中国的未来呀，就如这重庆的迷雾一般，任你如何的极目远眺，也看不到那蜿蜒的去路所在。中国，你该何去何从啊？
14: 第二个呢，因为我身边的伙伴换了嘛，所以跟他们也明显的会有新的刺激。在有一场戏是学校的校舍被特务们捣毁了，我跟特务的对手戏当中换了一波新的同学嘛，他们的台词节奏，他们的行动和我们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会让我感觉到很新鲜，反而会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16: 你们父子俩都一样，都是反动派，
3: 你要是敢开枪，明天全上海的报纸就会刊登蒋介石滥杀学生的报道。
16: 算你有种，黄炎培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我们走。
14: 每一次博士的演出它都有变化嘛，这一次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大斜坡，对我发挥的空间其实就更大了。我之前有一句非常激动的台词，就是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站起来吧，我们一起拦住那些窃取财富的小偷。这一次我可以利用整个大斜坡往下冲，而且我可以带到所有全场的观众，类似于大家都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嘛，我们一起努力抓住那个小偷，会有这种状态，希望能够引燃大家。
17: 兄弟姐妹们，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站起来吧，我们一起拦住那些窃取财富的小偷。
18: 我们这一次的父子离别又跟上一次又有了变化，结尾夏导跟董老师两个人设计了一个留白，但是恰恰就是这个留白我得用我的表演去填充它，没有音效，没有灯光，全场就看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全靠你怎么去支撑这个东西。我确实也是一种挑战，包括用了一个来时路和去路这么一个灯光的一个设计，一下把它的来时路和它的这个去路的通过七块灯的这样一个区域把它一点一点的亮起，又一点点的熄灭，挺有意义。
17: 儿啊，来，
15: 虽为父一起，我们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0: 上戏原创话剧《国事》，重庆巡演版《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1: 我叫汤云逸，来自重庆广电集团，在我们这部戏中呢，扮演的是杨思胜。杨思胜是当时在川沙资助黄炎培兴办小学的一个乡绅。在剧中呢，主要的一幕就是黄炎培因为发表演说，被当地的县太爷诬陷为革命党。我呢，就是四处的打探，去求到了上海基督教总会的一封求救信，去解救黄炎培。
2: 总牧师大人听说您抓了他的朋友，他要求您放了他。
3: 总牧师是黄炎培的朋友？
2: 大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 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上海戏剧学院08级播音主持的毕业生。所以我们学校来到家乡演出，那我作为重庆人，我当然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3: 就是皇太后都不敢得罪洋人，
2: 此事若是让朝廷知道，我想不仅是你头顶上的乌纱帽，你的项上人头恐怕也得……
3: 别，屁大点的事儿就不要惊动朝廷了。
2: 是杀是放，还请大人定夺。
0: 上戏原创话剧《国事》，重庆巡演版《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4: 我是来自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带队教师廖明阳。我们一共只有21位演员，主体都是以群演为主，其中有2位学生演员呢是牙艺长和邓玉，是有角色的重要演员。我们还有协同过来的一起的化妆团队，一共是15名师生。我本人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所以我一直觉得戏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角色之一牙艺长，从最开始的青涩懵懂，到后来我觉得他已经到了牙艺老奸巨猾的这种形象，是一种能力上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思想上的变化。最开始呢，就觉得好像就是读词儿，到后来越演越熟之后，去了解这个人物，走进人物内心之后呢，他们发现其实心理动程和心理活动有一些变化的。就拿一个同学下来跟我说，涛老师，我看到上面的主要演员在说词儿的时候，哎呀，热泪盈眶，感觉要哭了，也把他们带动了。所以他们在演戏的时候也是越演越入戏，甚至他们也想哭出来的这种感觉。
5: 听我，你知道吗，在你牺牲后的第8个黎明，上海600万人民就得到了解放，紧接着全国40000000同胞也终于将这镣铐砸碎。
6: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动用了将近60多号重庆这边的演员，来自于不同的学校，我们磨合得很顺利，也是说感慨于学生们也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他们前期也做了很多功课，他们自己会排练，根据我们之前演出的视频，根据他们的理解，我们这边还用了很多重庆这边的老师参与到我们的演出当中，他们是真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而且他们在后台也是很认真，大家也都是属于随叫随到。演员这个职业本身吧，需要你每一次去创作，去找寻新的东西。这个舞台给了新的创作的空间，同时也给了很多新的灵感。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学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着，大家是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好，也是在从重庆的学生身上看到了热辣的东西。
2: 哦，好好好，
7: 我们国里呀，妇女人人都会织布，家家户户都有田地啊，耕地呀，早就实现了自给自足喽。哎呀，
2: 延安的劳作精神，这正是炎培年轻时心之所想啊。
8: 那我扮演毛主席这样一个光荣伟大的一个角色，因为既然是特定人物嘛，演员就要去适应角色，所以在饰演主席之前呢，用1个月的时间先节食，先锻炼。
7: 我们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民族，它必须是由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民族，它必须能够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除此以外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2: 真正的民主
8: 实际上主席在延安时期也就40多岁，年轻，又加上延安各种物资啊还比较清贫的时候，那个时候毛主席经受干练，所以对我来说是个挺严重的挑战。你要让观众相信那会儿是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就是化妆上找一找，再有自己锻炼一下，一个月减掉了10斤。
7: 我们跟团党营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能手里边用了点权力就翻过来欺压百姓。
8: 重庆这些孩子呢，有很多都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本地的这些学生呢，不会像上戏这样专门的演艺演出类的学校呢，演出的机

0: 会更多，相对来说他们的热情更高，很认真。李干事是重庆当地的学生，在剧中有像不像样的一个角色，而且能有三五句台词，所以呢他们很激动，再加上呢合成排练的时间比较短，这个角色先后换了三个人，有两孩子上的很激动，演戏很卖力很使劲儿，那就不太符合这个角色的人设，所以我们先后调整了三位同学，也争取让更多同学呢有机会能试验一下演舞台剧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报告主席啊，腐兰花污蔑政府，辱骂革命领袖，根据延安保卫部门提出的公诉，建议宣布腐兰花现行反革命罪名成立。
2: 罪名成立，
3: 罪名成立，
1: 主席，他可是反革命啊。
4: 我在《国事》这部话剧里面扮演的是李干事这个角色，在话剧当中我是去压了那一个角色，名字叫武兰花，我当时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武兰花给压到了主席面前。在剧中我的想法就是他辱骂了主席，辱骂了共产党，我就应该把他拉过来公审，但是呢我们共产党就为人民服务，我们从人民群众中来，不应该脱离群众，不应该高高在上，应该把群众放在心中的位置，所以说主席在当时对我的态度就有点不赞同。
5: 主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部队在前线抗日没粮不行啊，我们也有难处。
6: 有难处，有难处就想法子去解决嘛，你不能往死里逼老百姓嘛。
7: 部队要抗日，
6: 可是老百姓也是要过日子的嘛。
4: 通过这一部话剧让我更加深入了解到当时的共产党以及他们经历的一些困难，对于群众的态度等等，都是这一部剧让我真的深受感动，让我对延安精神以及共产党的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6: 夜半临渊呐。
8: 是啊。
6: 哦，我要在小礼堂召开党内思想学习会议，反思武兰花事件，还要请你来参加，要多提宝贵意见呐。
8: 那严培，恭敬不如从命啊。
6: 请，
8: 请。
4: 我们这次一共是来了19位同学，13位播音专业和6位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对这一次活动也是十分重视的。

0: 我这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话剧舞台，在舞台上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观众会紧张。这次的表演让我感觉这么大的舞台只要练好了还是可以的。一开始面对很多老师，很多名校的学生，其实心里很不自在，但是后面相处久了，慢慢的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了之后，觉得还是让我的心境有一个从紧张到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1: 通过这次舞台的演出，我们也更加深入地体会到黄炎培先生的伟大事迹，然后我们也作为重庆人更加感到自豪和骄傲。
2: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的教师，在话剧国师当中负责的是形体指导。散舞的这几个同学，他是外语外事的舞蹈学院的几位同学，他们前期也只是通过视频来学习了一些基本的舞蹈的姿态，但是我们这段音乐它没有很强烈的节奏点，它纯粹是意境的铺设。后期我们觉得这个意境铺的还没有到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浓烈，所以我们又把重庆大学的两位女生也加入到了里面，相当于我们多方的同学共同来去磨合到了散舞的这一部分。

我在剧里饰演的是散舞的女子，还有舞会中的一些宾客们。我的专业是表演，但是我是从小就一直学跳舞。我是第一次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站在台上，我觉得挑战就是把舞蹈的情感和角色的情感进行一个很有机的融合，然后通过肢体流畅的展现出来。我特别荣幸能够参与这次国试的排演，毕竟我家乡也是上海，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近距离学习到上戏的老师们这样很专业的艺术追求，这些生动的演绎对我都受益匪浅。我是一名

0: 您大一的学生，我这次参演国事，感觉给自己长了一些经验，然后跟同学之间配合越来越默契，感觉很兴奋。
1: 这一次，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点是在于前期有不同的学校，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我们话剧的现场的演绎，所以从造型和肢体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卡得那么精确。比如说，我们最关键的一场是论战，它是通过肢体去展现两位主演他们的观点上的一个论证，所以我们要配合演员的台词，不停地变化肢体的行动。我们的群演的同学，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去变换，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挑战比较大的一个场次。
2: 兄弟戏强，而外遇起舞，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分歧到底出在哪里呢？
1: 导演们到现场觉得，既然是来到了重庆，那就要有重庆的特色。几个同学都不是重庆本地人，所以他们在学重庆话的过程当中也蛮有趣的，有的时候偏了四川口音，有的时候偏了其他的口音。但是他们两个带教老师都是重庆人，就是不停地在磨练自己重庆话的这个学习。
3: 用一马四面宝法，资本关东军突袭沈阳，侵占中国东北，好玩好玩。
4: 我们演的是四位报童，负责喊口号卖报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今年确实已经20多岁了，饰演一个报童，年龄上差距比较大，我声音的音色和报童的音色不太相像，要找一找那种童真的感觉，同时呢又要做到有力量。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讲一个台词上的难点。其中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讲重庆的方言，在重庆这边可能待了没有到一年这样子，这边的方言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要说得非常流利或者是地道的话，很难做到。我的这个角色要从台下穿到观众席上去，和观众的这个交流和互动有一个挑战性，声音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5: 我觉得有挑战性的也是重庆的方言，因为我本身是广东广州的，对于方言这类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熟，熟练掌握这几句台词比较难。我是从舞台上面跑过，我要从那个坡上面冲上去，比较困难。
6: 我是湖南长沙的，湖南话和重庆话它会有一点点的相像，反而呢，可能会更容易带偏，对我是一个挑战点。
3: 好外好外，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侵占中国东北。
7: 好外好外，百团大战大捷，日军遭到重创。
8: 好外好外，好外好外，南京城破，日军屠我同胞30万，好外好外，
9: 好外好外，台儿庄激战，歼敌万余，正面战场大获全胜。
10: 好外好外，好外好外，好外，南京城破，日军屠我同胞30万，好外好外，
11: 好外好外，挺身奋先锋，手掌高举，士气大振。
12: 重庆大学，重庆外语外事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60多名青年师生与上海戏剧学院国事主创团队开创跨地区、跨院校、跨专业合作模式，线上线下分组排练与合成，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挑战与艰辛？艺创之约为您揭秘。
13: 在前期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把三所学校的学生们汇聚在一起去排练，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学生们还要有课，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所学校我们给他安排了几场戏，比如说2到3场戏，那么他们在各自的学校可以去完成这样的初期的排演工作。等到我们到了重庆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整合在舞台上。
14: 按两拍，这个两拍都给得很明显，大家动作统一点啊。对对对对对。
13: 舞台的这个搬运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呢只能因地制宜，因这个舞台来置景，来做一些相应的技术上的调整。
15: 中国 国民主同盟响应共产党。

0: 劳动节口号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1: 中国民主建国会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0: 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2: 他们要为我们的排演要牺牲课程，要调课，这几所学校每天排练大巴车辗转要一个多小时，每天晚上10点钟收工，他们全部再回到自己学校的宿舍。能得到这些学校的认可和配合真的是不容易。
3: 好好
4: 好，
2: 挺
4: 好，
2: 这
3: 个点子
4: 好，没问题。
5: 导演的工作，不管是和演员合作，还是和舞美、多媒体各个技术部门合作，都是共同一起努力完成一部剧的这么一个演出。尤其是啊，戏剧、话剧这一块，它是一个多部门、多条线协作、共同合作的这么工作的方式。我配合好董老师的这个导演的相关工作，因为导演和副导演之间他是需要协作配合的。董老师看这个戏有什么问题，我在旁边就及时记录下来啊。很多问题其实呢，我和董老师共同发现，但只不过最终是由我来跟演员和技术部门来沟通这个问题。导演是需要在一场连排或者彩排，或者说每一场演出完之后，都可能会跟大家进一步有所沟通、有所交流的。戏剧舞台上每一遍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一遍我们都不确定它可能会出现什么亮点，或者说可能会出现小卡壳的地方，那么需要我们每一遍都不断的去调节，不断的去总结，争取一遍更比一遍好，精益求精，也符合我们学校至善至美的校训。
2: 这一次呢，我们就全部都用了冰屏，在舞台上其实相对来说要比之前更完整，它呈现的效果也更立体一些。之前我们是有正头和背头的，这一次因为后面他们剧场原本的 LED 的大屏，我们顺势而为做了这样的一个舞美的变化。这一次我们是在整个舞台上做了一个坡度，整体的呈现效果会更柔和一些。
6: 冰屏、斜坡、 LED舞台在变化中日增完美，匠心坚守，戏比天大，上戏精神在国史8年打磨间传递永恒。看上戏原创话剧《国事》重庆巡演版《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2: 这部剧我们创作了8年，它无形当中带给我们的那种精神上的支撑，我们好像潜移默化的被那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了。没有人会跟我讲到难和苦，包括累，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要求，希望能拿出最好的舞台形象展示给大家。
7: 我们解放军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各样的信心与勇气。
8: 回去吧，漂亮的小丑们，能够阻止一轮红日的升起。
9: 兄弟姐妹们，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聚起来吧。
10: 革命者希望从无迹可寻的荆棘丛中杀出一条有希望的血路，
11: 抓住革命党就保住了朝廷，保住了朝廷就保住了国家。
12: 我这次来是家里反对的，我因为刚动了个大手术，所以家里都不让我出来，但是为了戏，你说临时再换一个人剧组不太可能嘛，所以他们同意了。我们很多老一辈的朱丹英先生，他们的生命都是交给舞台的，戏比天大。
11: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哎，您要早说是总牧师大人派你到南回来演讲的，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多有得罪，请多多包涵。
5: 这个年纪最大的老演员于中老师，老教授，在后台的服装间还会自己去清理服装拆包之后的外包装，一些塑料袋，也会跟剧场的管理的工作人员说垃圾堆满了，该把它清理清理了。有很多这样子的细节，我们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老艺术家对舞台的敬畏。包括董老师也是，于老师在台上啊，我们董老师在观众席，每一次排练结束之后啊，都会清理一下我们这个饮料瓶儿或者一些垃圾，把它归置好，我们一块打包好，清理出剧场，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团队的每一位同志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块使，所以我们才能始终的一起把每一部戏都尽可能做到最好。
13: 海浪那么汹涌，一只离了群的海鸥，它孤单吧？不，它早就下定了决心，它要把生命奉献给天空。 只有大人才能大勇啊！看哪、啊，他张开的翅膀像是那一轮红日，红，红。
2: 我们的舞台的形体的指导老师马耀祖老师，他的小朋友才11个月，所以呢是奶奶陪着一起来的。其实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襁褓里小宝宝的时候，我其实是心生愧疚的。我们的老师为了这样的一次演出要做出很多的牺牲，从我来讲，我是觉得对大家有一份歉意的。
6: 上戏原创话剧《国事》重庆巡演版《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3: 我非常感谢上戏的演出剧组，感谢董健院长给我们奉上一片精彩的展现我父亲生平的一个话剧。我有幸跟我父亲共同生活了20多年，所以今天的话剧再现了我父亲，让我重新回到60年前的很多场景。我父亲抗战中常年是在重庆，他在重庆组建了民盟，他是第一任主席，又创建了民建，也第一任的主委。他从这里去了延安，跟毛主席做周期地的对话，姚中队。因为我父亲去延安说了共产党好话，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记恨，所以国民党就抄了我们家。当时我母亲正怀着我，后来我就早产了，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段引起我深切的怀念。在重庆，我父亲结识了共产党人，一直就配合周总理，一直在配合着中共，所以我觉得重庆对于黄元培最后走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道路，重庆是个重要的出发点。我正好是我父亲68岁时候生的，我耳闻都不说，亲眼看到亲可畏，其心也博焉，其亡也忽焉。他跟毛主席就这样对话，我觉得是到今天咱们国家领导人经常的反复的提起不要忘记历史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这个剧的高潮，也是最大的亮点，当然对我也震动最大。
11: 我年过花甲，这年纪越大呀就越怕读历史，每一页都是起高楼，每一页也都是楼塌了，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先生，敢问这个忽字您心惊吗？
7: 哎，心惊啊。哦，耶斗加森300年饥，哦，像那李自成进了北京，40天的时间把百年的基业走成了一条绝路。
11: 是啊，
7: 我把它印成了小册子发给干部，让他们夜夜闻马蹄，想一想那300年前的马蹄声是怎样踏碎了一场春梦的。
11: 看来我与毛先生确有颇多相似之处。不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啊。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团体，乃至一国，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只因那时艰难困苦，唯有从万死之中觅取一生啊。
4: 从这个戏剧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民族存亡的这个危难时期，不仅仅是黄元培先生一个人，其实他代表着一群人，心中有国之大志，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又不断的坚持，最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下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的道路。
7: 那你看，一个拥有了真正民族的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14: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4: 重庆大学也是一个非常有红色基因的一个大学，重大1929年建校，很多的教授也是参与了民主党派的这个建设，是当时这个重要的一支民主科学的一个力量。这次呢，我们电影学院呢有25位同学参加了这次的这个演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的一个机会。一个方面呢，红色的成长的历史，我相信能够在他们今后的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更多的精神的力量。第二是学习了很多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这次的合作呢，他们都在成长，也是

0: 我们把它作为高雅艺术界校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1: 举直错蛛网，则民服；举网错蛛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使民敬，终以劝，如之何？
2: 好一个朝气蓬勃的延安呐！
3: 首先，它本身这样一个题材表达的黄炎培先生他的家国的情怀，包括父子的感情，那其实是也是一代风云人物吧，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包括民主建国这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历史的担当，非常令人感动的。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我们上戏的原创作品能够经过不断的这个打磨，那不断的改进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能够呈现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4: 我看到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将和我们所有的民主党派一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啊。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3: 我觉得比较激动的是我们上戏的作品能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也是我们能够走出校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大家检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加上本身它也是民建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成立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高校不管人才培养还是艺术创作，还是要紧紧围绕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服务来做贡献。那这也是上戏一直矢志不渝的一个办学立场。有这么多的重庆的大学生来参与我们上戏的共同创作，来呈现出这么一个精彩的舞台，这个当中我觉得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甚至是碰撞，都会对整个作品的艺术表达产生一些化学反应。上戏也非常愿意和其他的兄弟院校在这方面来加强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艺术表达上的各自的特色，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希望这方面的合作今后越来越多。

0: 民主的中国，中国的民主，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呐！
1: 中国共产党要和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成立联合政府。
2: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0: 联合政府，对，只有联合政府才是真正民主的政府啊。
3: 黄仁老，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你们中国民族建国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啊。
4: 黄炎培，你言必称民主，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3: 黄仁老，新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你是否愿意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呀？

0: 黄炎培，你投机取巧、浑水摸鱼，是政坛上的墙头草。
1: 我们请你驱散，不是为个人做官，乃是为民。

0: 恐难担此重担。
1: 黄仁老，你有国事之分，新政府必将以国事待你。黄炎培，你这个无耻的政客！
0: 江先生啊，你也读过我的《延安归来》呀，可惜呀，你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而毛先生，则是找到了一条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啊！
1: 国雕楼就是真正的民族。黄炎培，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读书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在扮猪吃老虎。你这种知识分子比共产党还坏。你不要忘了，你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
0: 静武，父亲，静武，静武啊，你为何离为父如此之远呢？来来来，走近些，让我好好看看你啊。
2: 父亲，明天就是10月1日了，您的生日和新中国的诞生是同一天啊。
0: 是啊，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静武啊，我一生三别上海，当初那些逼迫我离开的人呐，他们终究是没等到这天光的降临呐。哎，你还记得吗？在你出生的前一天，我被判了斩立决。

0: 大人，醒醒！醒醒，大人！升堂！
1: 革命党，哪里有革命党？统统给我抓起来！
0: 大人，没有革命党。
1: 没有革命党？
0: 哎，
1: 那你干嘛惊扰本大人的清梦啊？
0: 时辰到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升堂呢、啊、今日要当堂审讯那个在刑场发表演讲的黄炎培，您忘了？
1: 没忘。严议长，我考考你个问题。
0: 哎，
1: 现在皇太后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自然是革命党。
1: 聪明。 Very good。
0: 大人的意思是要把那个黄炎培按革命党来处置？
1: 近来革命党四处作乱，扰乱朝廷，皇太后已下令各府各县捉拿革命党。我正愁着抓不到革命党，无法向督府大人交差，这个黄炎培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0: 但黄炎培只是发表演说，恐怕不会承认自己是革命党的。
1: 是不是革命党岂能由他说了算？我已派人禀报督府大人，说南汇县抓获革命党，缴获军火无数。
0: 哎，大人，万一督府大人知道这是谎报的话，怪罪下来
1: 没有万一、今日堂上给这个黄炎培加上了一个革命党的罪名，即刻押赴刑场斩立决。这人都死了，有谁能查得清啊？
0: 哎呦，大人，您这一招实在是高啊！督府大人知道您剿匪有功，定要好好的犒赏您。
1: 给朝廷做事就得揣摩老佛爷的心思，这揣摩对了，不愁你飞黄腾达。这个黄炎培就是我加官进爵的敲门砖。升堂。
0: 是。
2: 待犯人。
3: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同胞们觉醒之日已至，

0: 我们大家
1: 住口！
2: 堂下何人？
0: 小民黄炎培，见过戴大人。
2: 黄炎培啊，一表人才啊！我看了你的履历，自幼也是饱读诗书。21岁在松江府以第一名举中秀才，去年又中得江南乡试举人，正可谓是少年得志。听说你受人资助，在川沙兴办小学。
0: 是的，大人。
2: 还每周进行演讲。
0: 大人，是。
2: 少年举人，何苦谋逆呀？
0: 大人，炎培绝无谋逆之心呐。哦，我受乡人杨思胜先生资助，开办了学堂，希望通过教育提升国民心智。炎培认为，中华民族屡遭欺侮，其根源在于民智未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
2: 等，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就不要说了。你还是快点自行交代。
0: 大人，炎培办学是为启民智，发表演说是为了唤醒民众，何况句句属实，何罪之有啊？难道国土不是寸寸沦丧，铁路矿山尽落贼手吗？难道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滚滚诸公不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习以为常吗？
2: 还不住嘴！你这是假借演讲之名教唆百姓对抗朝廷，此乃革命党的行径。
0: 大人，炎培发表的是爱国演说，不是革命演说呀。
2: 黄炎培啊，黄炎培，本官念你是一介书生，所以这才循循善诱，让你自行认罪，怎知你是执迷不悟。
0: 大人，
2: 那就休怪本大人无情了。来人，
3: 有
2: 用刑。
3: 是。
0: 大人，大人，大人，我是。
2: 你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了？
0: 我不是革命党，我也没有跟任何革命党有交集。大人您爱民如子，总不会做那些屈打成招的勾当。
2: 本官是秉公办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们这些人拿着朝廷的俸禄，就要为朝廷百忧解难。抓住革命党就保住了朝廷，保住了朝廷就保住了国家。
0: 难道革命党就不想保家卫国吗？
2: 哎，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你终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了，哈哈！贾议长
4: 在，
2: 刚才那些话都记录在案。
4: 大人，句句记录在案。
2: 好，
0: 大人，
2: 好，
0: 炎培是冤枉的，炎培不是革命党，炎培，
2: 肃纪。黄范炎培公堂之上大放厥词，经本县查明，黄炎培名为办学，实为逆党，刚才所述言论均作供词，让他签字画押。
0: 是。大人，这押炎培不能画，炎培只是发表演说办学，才请大人您明察。
3: 大人，哎，大人，
2: 啊，即刻押赴刑堂，
4: 大人，
2: 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0: 大人，大人，炎培不是革命党。
4: 哎，
0: 你这是滥杀无辜，
3: 刀下留人。
2: 何许人也，胆敢扰乱公堂？
5: 川沙小民杨思胜，见过戴大人。
2: 杨思胜，这个名字好耳熟啊。
4: 大人，就是他资助黄炎培办学。
2: 原来是你资助逆党办学，那就是黄炎培的同党，把他也抓起来。
5: 且慢，戴大人，我今天过来是代表基督教上海总牧师，他有一些话托我向您转达。
2: 总牧师，外国人

0: 他说什么？
1: 总牧师大人听说您抓了他的朋友，他要求您放了他。
0: 总牧师是黄炎培的朋友？
1: 大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误会，这个黄炎培啊，不仅在大街上，还得在公堂之上，就刚才还发表革命言论。
1: 大人的意思是总牧师支持黄炎培发表革命言论？是吗？
0: 不，这个总牧师怎么可能支持逆党呢？
1: 戴大人，恕小民直言，这位总牧师位高权重，您抓了他的朋友，不仅是得罪了他，更是得罪了整个上海基督教总会呀。
0: 是，不要说我一个小小的县令，就是皇太后都不敢得罪洋人。
1: 此事若是让朝廷知道，我想不仅是你头顶上的乌纱帽，你的项上人头恐怕也得……
0: 别，屁大点的事儿就不要惊动朝廷了。
1: 是杀是放，还请大人定夺。
2: 大人，您已经禀报督府大人抓获了革命党，现在把人放了，怕是不好交代呀。
0: 连皇太后都不敢得罪洋人，更何况是督府大人。把黄炎培给放了。
2: 是，哎呦，快拉回来，把人放了。杨先生，
1: 贤弟受苦了。
3: 先生您若是迟来一步，我恐怕已经身首异处。
0: 误会都是误会。您要早说是总牧师大人派你到南回来演讲的，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多有得罪，请多多包涵。
3: 大人见风使舵之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呀。
0: 惭愧。
1: 贤弟，我们走吧。
0: 恭送二位先生。
2: 恭送。
3: 大人，他们已经走了。
0: 知惊一场，差点得罪了洋人。
2: 大人，那这笔录……
0: 死了。本大人现在没心思管这些。
4: 报！
0: 又怎么了？
4: 禀报大人，督府电令。
1: 念。
4: 黄炎培煽动革命，意图谋反，命南汇县衙将其就地正法，任何人员不得替其求情。
0: 啊！
2: 哎呦，大人，
0: 快去追捉拿逃犯黄炎培。

0: 今日幸得先生营救，使我免遭那杀头之祸，救命之恩当受小弟一拜。
1: 贤弟不必多礼。
0: 先生，那位总牧师如何肯出手相救啊？
1: 你被捕之后，我到处疏通关系都无济于事，现在朝廷上下人人见着洋人就卑躬屈膝，请他们出面是最好的方法，而能打动他们的就是钱。
0: 那想必不是一个小数目。
1: 贤弟平安无事就好。
0: 柯先生，您总得让我知道我这条命在他们那儿值多少钱呢？200两。300两。500两。
1: 500两不是小数，但是为了能救出贤弟，我倾家荡产也愿意啊。
0: 真没想到我这条命竟然值这么多钱。
1: 严培，难道你真是革命党？
0: 我敬佩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志士，也自愧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和决心。革命者希望

0: 从无迹可寻的荆棘丛中杀出一条有希望的血路，而我只想找到一条能让国民从沉睡中醒来的道路。在这个世人命为草芥、以杀戮为儿戏的环境里，我宁愿更有韧性的战斗。
1: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此次演说你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为今之计只能远渡重洋，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来，钱和船票拿好，这些钱够你在外面度过些时日。
0: 先生，这船票已是让您破费，这钱我万万不能收啊。
1: 收下。我只劝你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保全性命，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招惹是非呀。
0: 有心报国而不得其门而入，各种滋味一言难尽啊。
1: 贤弟保重啊。
0: 先生，后会有期。

0: 第一次离开上海，后来您总回忆说，那是人生最难堪的时刻。第二年，新厂党羽事件平息，您归国，可戴县令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强加给您的罪名成了预言。在蔡元培先生的鼓励之下，您加入了同盟会，果真成了他们口中的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您的救国之路就由支持立宪转为了拥护共和。作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您的人生轨迹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1: 子老，
2: 严培，严培来了啊，来得正好，来，先请坐，
1: 请。
2: 你看啊，我这刚沏好的明前龙井，一起尝尝。
1: 严培有口福了，
2: 来，
1: 多谢子老，
2: 请，
1: 请。
2: 味道如何？
1: 清香如兰，幽而不吝呐。
2: 看来严培也是懂茶之人呀。
1: 不敢。
2: 好，来，这一罐茶呀，我赠与你。哦，
1: 严培受之有愧。哦，
2: 此话怎讲啊？
1: 子老啊，我此次前来是有几样东西要呈给你。这一份是学校教育应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去年啊，我走访了省内数十家学堂，发现学校所用之教育均与民生实际脱节，推行实用主义教育刻不容缓呐。
2: 切中时弊呀，这实用主义教育法确应在我省大力推广。好，
1: 这一份是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规划，其中涵盖了从小学、中学以及农工商各类学堂的教育规划，恳请省府每年拨款240万元，根基打牢，人才方能辈出啊！
2: 可你这是
1: 大子老，240万听着虽多，可是分摊到各地实际上没有多少。以我对江苏省的财力了解，这笔款项并非难事啊。
2: 看来你这个教育司长，比我这民政长更熟悉江苏的钱袋子嘛？
1: 严培不敢。
2: 严培啊，我看了你这呀，计划周详又言之有理，事关民治国运，我应下了。
1: 多谢子老。这还有第三份。
3: 胡闹！严培，我刚答应你五年计划书，转头你就来辞职，那袁大总统那面我又该如何交代呀？
1: 子老啊，您稍安勿躁，您久居官场，深谙其中道理。严培生性愚钝，不懂权术之争啊。
3: 你呀，是外圆内方，处事圆融通达，内心却又棱角分明，是完全可在官场立足呀。
1: 子老，恕严培直言，如今之中华，举国上下乌烟瘴气，想要凭一己之力守一方净土，这无疑是痴人说梦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可新生的中华民国却被少数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今日辞职，既是对政治的失望，也是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失望，故而决定不再为官。
3: 那你确定所选的这条路就走得通吗？
1: 我有信心的，想要根除痼疾，只能是兴办新式教育，走一条新路。
3: 浊浪横流啊，学校怕也难求一方净土。
1: 子老，你的意思是我这教育救国之路也是痴人说梦吗？
3: 但愿不是吧。
4: 你们是什么人？
5: 这里是我们的学校，这里是我们的工厂。
4: 你们在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工厂。你们，
6: 少废话，王延培在哪儿？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里是学校，不是你们横行霸道的地方。南京国民政府，你们是蒋介石的人。
6: 黄炎培在哪儿？
0: 不知道。
6: 黄炎培身为学阀，煽动学生对抗政府。
0: 我父亲办学校、建工厂、教学生谋生计，何来学阀罪名？倒是你们这群军阀，私闯学校、捣毁工厂，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
6: 反了你！你们父子俩都一样，都是反动派。
0: 你要是敢开枪，明天全上海的报纸就会刊登蒋介石滥杀学生的报道。
6: 算你有种，黄炎培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我们走。
0: 同志们，你们没事吧？
7: 没
8: 事，
7: 没事。
0: 这里太危险了，快回去，路上千万小心呢。
7: 好，
0: 快去吧，啊，去吧。
9: 那我们先走，走。
0: 千万小心啊！
9: 好。
1: 进屋。
0: 父亲，您怎么来了？
1: 怎么样？
0: 他们正在到处找您，您不能出现在这里啊！
1: 同学们怎么样啊？
0: 蒋介石命人将学生驱逐到郊外，但我们的学生坚决抵抗，保卫学校。只是有几名同学在抵抗过程中被打伤了。
1: 这些土匪强盗，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啊？打砸学校，驱逐学生，难道偌大个上海就容不下一所学校吗？
0: 父亲，这是通缉令。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您这样一位教书先生下毒手呢？
1: 你有所不知啊，五年以前，国民党想借着开办平民学校的名义，在上海展开地下工作。他们找到了我，要把这些学校归并到江苏省教育司的麾下，被我给拒绝了。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为了铲除异己，他自然就不会放过我。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学阀带出来的学生，比他这个军阀带出来的兵骨头还要硬。哎，这不正说明我们的教育很成功啊？啊！
0: 但是父亲，外面有些人诋毁您，说您办的那是作孽教育、讨饭教育。
1: 我办教育是为了矫正教育之弊，救急社会之穷。来来来，你看看，劳工神圣这四个字，这就是根本呐。无论何时何地，我教育救国的初心是不会变的。可惜呀，学校也并非一方净土啊。
0: 父亲，那既然只靠教育救不了国，您是否考虑重回政坛呢？
1: 哼，我不想回去，可是有人在逼我。这封通缉令不就是最好的邀请函吗？
0: 412反革命政变后，国内局势一片大乱，此前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破裂，蒋介石意欲除之而后快，我看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1: 嗯，如果你真的了解他们，你就会知道这些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呀不算什么。
0: 这么说，父亲，您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共产党？
1: 我不倾向于任何一个政党，我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我只是被裹挟进了政治的洪流之中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共产党经此磨难未必垮掉，他们的韧性啊，非比寻常啊。
10: 长，校长，快走，快离开上海！
1: 出什么事儿了？
10: 蒋介石下了暗杀名单，您的名字也在里面，今晚就行动
1: 啊！
7: 这么绝密的消息你怎么会知道？
10: 我哥哥给蒋介石的人做事儿，我也是无意中从他那儿听到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到处找您。
7: 不急，我现在去买船票，咱们今晚就动身去大连。情况危急，事不宜迟啊，父亲。父亲。
1: 好吧。进屋。路上注意安全。
10: 校长，我的消息不会有误，您快离开上海吧。
1: 同学啊，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邓玉。
1: 邓玉，你多大了？
10: 再过一个月就满16岁了。
1: 好。哦，学校办不下去了。你们怎么办呀？
10: 校长，您就别担心我们了，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了一身的本领，以后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倒是校长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1: 放心吧，你们也要多多注意啊。
10: 嗯，
1: 我把这个校徽送给你，记住，无论何时何地，劳工神圣啊。
10: 嗯，
1: 走吧。
7: 父亲，直到1931年5月，蒋介石才撤销了对您的通缉令。那些年您漂泊日本，亲眼目睹了他们军国主义的扩张，亲耳听闻了他们想要吞并我东北的狼子野心。后来您归国，蒋介石邀您去南京，明着是拉拢教育界，但那点心思您早就看破了。偏要去这龙潭虎穴，您说必须得亲口告诉他，侵华的战鼓已经敲响，再不觉醒，我将不活。

0: 王仁老远道而来，辛苦了。
1: 魏院长客气了，我看吴慧正酣，燕培贸然闯入，怕是搅了诸位的雅兴啊。
0: 哪里话来，只要您肯来，那比什么雅兴都重要。少利子先生讲了，说您志意隐居，今日肯一步，足见你我之间还是有情分的。
1: 是，
0: 请
1: 啊，请。
0: 黄任老一路从上海过来，旅途可还顺遂啊？
1: 托委员长的福，一路平安，只是沿途所见些乱象，心中不甚安宁啊。
2: 去年撤除通缉令的时候啊，委员长就说早该请任老来南京好好聊聊。
0: 啊，过去的那些个不愉快啊，譬如说学界对学阀的微词，经我多方的斡旋方能平息，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教育大计。
1: 魏院长啊，所谓的这个学阀风波，不正是贵党的某些人？算了，都已经过去了。
0: 王任老此行日本，料是收获颇丰啊，眼界定是更宽阔了。
1: 宽阔，我只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青年当中肆意横行。哦，日本的对华作战纲要居然在书店里面公开售卖，那字字句句皆是染指我东北的狼子野心哪。委员长，
2: 任老多虑了，中日邦交敦睦，些许狂言我看不过只是少数军人的妄语。
0: 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些年在社会上办得风生水起，教育部也需要任老这种德高望重之士的提点呐。若你愿意整合资源，共襄盛举。
1: 委员长，你的意思是要把职教社并到国民党的麾下？
0: 任老还是那么直爽，快人快语，教育本就应该为国家培育栋梁，服务大局。职教社的杂志刊物若能拿出来多多的宣传党意，引导青年，那办学所需要的资金政策，政府定当鼎力支持，绝无后顾之忧。
1: 委员长，职教社是民间组织，讲的是劳工神圣，不谈党同伐异呀，更何况我已经辞去职教社主任的职务了。
2: 黄炎培啊，撤销通缉允你办学已是给足你体面，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当真要一意孤行与党国作对？
1: 诸位还是先看看这些吧。我这次带回来的可不是什么学问，乃是亡国之危的警报。这些书里说了，日本准备今年就要出兵东北，可委员长您却还在算计着教育界的控制。
2: 黄炎培呀，我看你这是书生之见，倘若日本真要打我中华，这等绝密军国大计岂会印在书上让你这等闲人轻易知晓啊？我看你呀，这是被东洋鬼子的戏文骗得团团转呢。
1: 你笑我轻信戏文？好，待来日炮弹落到东北，我看是谁在演闹剧。道不同，不相与谋，告辞。
2: 你，
3: 郝外，郝外，郝外，郝外，有一马四边宝法，怎么关东军突袭睢阳，侵占中国东北？郝外，郝外，
1: 我这方黑卡是为在沈阳城外阵亡的将士们哀悼，是为流离失所的百姓们哀悼，
4: 为这方错失了先机的徒弟哀悼。

0: 今天是1945年的元旦，日寇的铁蹄还在践踏我神圣的国土，可国共兄弟之间却再起争端，内战的阴霾再次笼罩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
1: 国共和谈，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反对内战。国共和谈，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反对内战。
0: 听啊，这是人民的呼声啊！委员长、毛先生，你们听到了吗？啊？委员长，新年了，不知政府方面有何打算呢？
2: 同胞们，今天是民国34年的元旦，我们神圣的抗战已经进行到了第9年。今年这一年，是我们励志雪耻、发愤图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唯一枢纽。至此心碎之际，让我们认识新的任务，树立新的信心，努力奋斗，去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
0: 毛先生啊，新的一年不知贵党又有何举措呢？
3: 同志们，我们在1945年的任务是什么呢？目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各样的信心与勇气。
0: 兄弟阋墙而外御其侮，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分歧到底出在哪里呢？
2: 我全国同胞须知，中国之革命需由一党领导之训政，通过国民大会的召开，颁布宪法，挽政于民。可是因为抗战，我们的国民大会迟迟没有召开，所以我提议，以抗日战争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召开国民大会。
3: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只有用人民的力量，凑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在民族的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才能够统一中国一切的抗日力量，才能够获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
0: 国民大会，联合政府。
2: 8年了，我国军100万将士浴血奋战，不计牺牲，方有今日之局面。可这个时候，共产党却提出联合政府之说，是什么意思呢？这分明就是要妄图窃取革命的果实。
3: 呵呵，国父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难道共产党人就不是中国的国民了吗？可是国父却不允许我们参加国民大会，何以如此区别对待呀？
2: 联合政府从根本上就是要推翻政府，其言可恶，其心可诛。
3: 国民大会乃派出一计的独裁之举，其行可恨，其面可憎。
2: 毛润之，你共产党分明就是土匪。
3: 江先生，我看国父根本就是独裁。
0: 二位先生不要争了，你们都是我中华之领袖啊，还请为国家为民族从长计议吧。委员长啊，严培认为国民大会是必经之路，可政府应该对共产党多些包容，毕竟团结乃是大势所趋啊。
2: 最后敬祝我全国同胞努力奋斗，祝国民大会顺利召开，祝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
0: 毛先生，还请贵党 再做些让步吧。
3: 最后，我希望该方区的卷地军民一起努力，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奋斗。
0: 中国的未来呀，就如这重庆的迷雾一般，任你如何的极目远眺，也看不到那蜿蜒的去路所在。中国，你该何去何从啊？

0: 父亲，江边风大，咱们回去吧。
1: 静武啊，你陪我走一走吧。
0: 前两天我和中央经济稽查组去巡查，这一查下来简直大开眼界，您看看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
1: 这是
0: 驻扎在安徽的国军将士花名册，每个月的军饷都将按照这份花名册拨款发放。可是事实上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全都已经阵亡了。但是在财政厅的妙手安排之下，他们却都死而复生，每个月还在照领军饷。
1: 这么说他们是在发空饷中饱私囊？
0: 没错，前方将士流血牺牲，老百姓们在受苦受难，但是这帮蛀虫们却趁机大发国难财，连死人的空额都不放过呀。
1: 卑鄙呀，太卑鄙了。
0: 父亲，您说说这国民党才执政多少年，腐败的未免也太快了些吧。
1: 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政党必然是会腐败的呀。哎，静武啊，来，你看啊，一个政党腐败了被推翻了，新的政党上台了腐败了又被推翻了，历史啊就如同一个车轮，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称之为周期律。
0: 周期律？难道这个周期律就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打破吗？
1: 至少国民党是干不了了，他们已经被这个周期律狠狠地扼住了喉咙。不过毛先生所说的联合政府倒不失是个可以尝试的办法呀。
0: 联合政府之说我也听说了一些。
1: 哦，
0: 不过父亲，我们又没有见过毛先生，对于共产党我们也谈不上多么了解，这联合政府的愿景虽好，只怕是流于纸上谈兵啊。
1: 我决定了，我要去延安。
0: 您要去延安？
1: 对，去延安。非但如此，我不能真正的了解共产党，就无法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我就是要去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他们治下的延安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我更想知道共产党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0: 那静武陪您一起去。
1: 不，金融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父亲，我实在是……
1: 静武，你呀，担心为父，我很欣慰。可是，国家存亡之际，我们不单单是父子，更是各司其职、并肩作战的战友啊。
0: 我明白了，父亲，那您千万当心呐。
1: 放心吧，回去吧。
2: 薛婷啊，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去延安，现在他来申请，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
3: 黄炎培要去延安，委员长如果阻拦，恐怕会被共党和

0: 中间人士借机大做文章啊。现在正是舆论战的关键时期，让黄炎培这样的社会贤达去延安，也正好让大家看看委员长的雅量啊。
1: 那延安是个匪巢，龙潭虎穴，他这一去被蛊惑赤化了怎么办？
0: 黄仁之饱读诗书，绝非能够轻易被赤化之人。让他们去延安也好，正好看看那延安是何等的贫穷落后，让他们明白只有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才是抗战建国的真正力量。
1: 话虽然是这么讲，可是你还记得吧，就在几年以前，黄炎培等人在国民听证会上向我施压，要为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马寅初教授争取自由。这些个知识分子就是太有主见，总是要标榜什么自由、平等、麻烦。
0: 可是知识分子也最没有政治野心，那黄炎培啊尤其如此。
1: 薛婷，你也是知识分子，这一次我就听你的建议，让黄炎培去延安。
0: 是，
1: 让他去延安看看也好，让他知道一下，那毛泽东不过是个乡野村夫，只有我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0: 委员长，既然已经允其前往，薛婷想斗胆再提个建议。
1: 讲，
0: 何不用您的专机送他去延安？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如此一来，委员长您在舆论上就占据了先机呀。
1: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会做这种表面文章。好，就派我的专机送黄炎培去延安。

0: 毛先生。
1: 哎呦，还人了！咱一把你给盼来了哟！有24年没见面了，
0: 毛先生啊，我怎么记得这是咱们第一次见面啊？
1: 哎，黄仁老，你不记得我？我可是对黄仁老念念不忘啊！
0: 这
1: 2020年在上海，江苏教育会欢迎窦唯博士，黄仁老就中国职业教育问题发表的演讲，可谓是振聋发聩呀！
0: 我记起来了，确有此事啊，毛先生，好记性啊！
1: 国慈，你到了延安，可要好好向你请教啊！
0: 不不不。燕培此来是向毛先生讨教的、
1: 哎、
0: 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该何去何从，要听听您毛先生的意见呐、
1: 啊。哇，您一楼舟车劳顿，先送你去休息、
0: 哎、燕培久闻延安风光，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走一走看一看呐。
1: 好啊，那就由我来做一回向导，带你到处走走看看。
0: 有劳毛先生了。
1: 请
0: 请。哦，好好好，
1: 我们国里呀、
0: 啊，
1: 妇女人人都会织布、哎，家家户户都有田地
0: 啊，
1: 耕地呀、啊，早就实现了自给自足喽。
0: 哎呀，延安的劳作精神，这正是燕培年轻时心之所想啊。
2: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这是
2: 行动
1: 军队，不是人民军队的行动准则，三大纪律八项之一。
0: 哎呀，毛先生啊，果然是治军有方啊！
3: 举直错蛛网，则民服；举网错蛛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0: 好一个朝气蓬勃的延安呐！
1: 黄仁老，请，
0: 请请请。
4: 冤枉，冤枉，哎，冤枉呐！
5: 打倒反革命，拥护毛主席，
6: 打倒反革命。

0: 主席，
1: 报主席啊，腐烂化污蔑政府，辱骂革命领袖。根据延安保卫部门提出的公诉，建议宣布腐烂化现行反革命罪名成立。
0: 罪名成立，
2: 罪名成立，
3: 冤枉啊！
1: 他不是反革命啊！
4: 总要松开绳子，才好世人讲话嘛。
3: 我呸！你少装好人，你枪毙了俺，俺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喂，大嫂，为啥子要枪毙你啊？主席，我们没有说枪毙，我们说是公审。
3: 什么公审？不就是枪毙吗？你底下的人说俺骂你，哦，骂你一句就要枪毙，你咋比天王老子还横哎？
4: 大嫂，先不要急着骂人，我总要晓得为啥子挨骂吗？
3: 俺男人死得早，俺一个人拉扯三个娃娃，婆婆还待在炕上呢。共产党来了，分给俺家五亩地。这头两年还好，可这两年的公粮是一年比一年多呀。你们的干部这次到俺家收公粮的时候，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就骂你是个大官僚，骂共产党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
1: 主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部队在前线抗日，没粮不行啊。我们也有难处。
4: 有难处，有难处就想法子去解决嘛，你不能往死里逼老百姓嘛。部队要抗日，可是老百姓也是要过日子的嘛。我们跟团党营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能手里边用了点权力就翻过来欺压百姓。对于群众的公粮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的调查研究，该建的要建，该灭的要灭。
1: 是。
4: 哦，大嫂，好起来了。
0: 大嫂，
4: 就回去吧。
3: 不枪毙俺来。哎，
4: 哪能随便枪毙呢？过抗战呐，都打了八年喽，还赶不走日本人。可是我们这些官司的无能，我毛泽东的无能呐。
3: 啊，不不不，
4: 大嫂，就回去吧。
3: 真不枪毙俺了。
4: 李干事，
1: 到。大嫂，
0: 大嫂，
1: 我送您。
4: 回去吧。
3: 好人呐。好人，好人呐！
4: 好喽好喽，都散了吧，散了吧！哎，
0: 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4: 散了吧！
5: 毛先生，果真雅量啊！哎，
4: 黄仁老，你就不要挤兑我喽！这哪里是我的斗量，这是我的国事啊！
5: 毛先生啊，见微知著啊！
4: 夜班。林渊呐、
5: 啊，是啊，
4: 哦，我要在小礼堂召开党内思想学习会议，反思乌兰花事件，还要请你来参加，要多提宝贵意见呐、
5: 啊。那严培恭敬不如从命啊，
4: 请
5: 请。这几日啊，探遍延安，方知星火二字并非虚传呐、啊。请请。从2000到50000，这数字的背后，那都是一个个把命押给明天的人呐。哎，毛先生啊，我对贵党对您，那都是由衷的敬佩啊。
4: 明天之后，还有后天。嗯，我押命容易，收心难呐。
5: 回到重庆之后，我一定会向委员长解释清楚，澄清误会。力促国共之间共筑和平。
4: 哦，若果能如此，天下大兴，人老大根呐、啊！
5: 岂敢言公尽些本分罢了。但是毛先生啊，严培还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呀、啊。
4: 哎，黄仁老，单讲无妨啊。
5: 我年过花甲，这年纪越大呀，就越怕读历史。每一页都是起高楼，每一页也都是楼塌了，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毛先生，敢问这个忽字，您心惊吗？
4: 哎，心惊啊！
5: 哦，
4: 耶斗加深三百年纪。
5: 哦，
4: 像那李自成进了北京，40天的时间，把百年的基业奏成了一条绝路。
5: 是啊，
4: 我把它印成了小册子，发给干部，让他们夜夜温马蹄，想一想那300年前的马蹄声，怎样踏碎了一场春梦的。
5: 看来我与毛先生确有颇多相似之处。不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啊。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团体乃至一国，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只因那时艰难困苦，唯有从万死之中觅取一生啊。可是啊，这时间渐渐久了，精神松懈下来，到后来惰性养成，虽有大力却再也无力扭转了。一部大历史看下来，正代换成的也有，人亡正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总之，历史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我称之为周期律。
4: 黄仁老，你国周期律一说，真是高屋建瓴，发人深省啊。
5: 毛先生啊，以言培拙见，古今中外尚无一个政党能打破这条铁律，一个都没有啊。不瞒您说，延安是最接近延培理想所在，还请诸君千万珍惜，真真正正地走出一条新路来打破这个周期律啊。
4: 黄仁老，白天的延安你也看到了，劳作的男人他们手里有锄头，识字组的娃娃他们手里有铅笔，妇救会的打扫他们手里有纺锤啊。你刚国学东西加在一起，能不能把我走起一个儿子砸出一条缝隙来呀？
5: 毛先生，道理是人人都懂，可是人心会累呀。这锄头会生锈，铅笔会折断，纺锤会停下来的。
4: 黄仁老，挑出历史走曲率的方法，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
5: 哦，愿闻其详啊。
4: 国条新楼就是民主。
5: 民主？毛先生，民主二字中山先生提过，蒋委员长也说过，可是如今看来见效甚微。敢问您如何用这两个字去打破这条铁律啊？
4: 我再回答您六个字。
5: 嗯，
4: 人民监督政府。
5: 人民监督政府？
4: 我们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民主，它必须是由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它必须能够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除此以外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5: 真正的民主，
4: 若要实现这样的民主，就必须要打破一党独裁，成立政治协商会，邀请全社会各界人士来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做到了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真正的让人民当家做主啊。
5: 让人民当家做主，
4: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
5: 毛先生啊，您的这番话才真是振聋发聩呀。
4: 因此，唯有民主，唯有真正的民主，才能够打破国周期律，才能够挑出

0: 李四的早起率呀、啊！
1: 包先生，严培佩服啊！包先生啊，如依你所说，

0: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1: 民主的中国，中国的民主，这正是阎培一生心愿所在。为了此心愿，阎培万死不辞。
2: 王阎培干的好事情，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就由着他这样为共产党做宣传吗？这一本《延安归来》上面每一个字都是在美化共产党。
3: 委员长，我们的人去过王阎培居所了，他拒绝将《延安归来》送交审查，各个出版社和报社在他的蛊惑之下也纷纷拒绝送审，就连学生和工人也游行集会，嘴里还喊着。
2: 他们喊什么？
3: 他们嘴里喊着民主，
2: 民主，民主。他们把共产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早就把国父的三民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悔不应该让黄炎培去延安失策呀。
3: 黄炎培是罪魁祸首，委员长对他还是太过仁慈了。依属下之见，我们早就该把他。
4: 委员长，
2: 薛婷，你让我派专机送黄炎培去延安，回来之后他就写了这本《延安归来》，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这一件事情你怎么看？
4: 黄炎培此举确实辜负了委员长的良苦用心，可若因此就抓捕黄炎培，会被共党和中间人士借舆论攻击国府啊。
2: 舆论又是舆论，重庆舆论的开关不是应该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吗？
4: 委员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呐。为今之计，我们只能利用舆论在政治上扳回一局。
2: 你有什么建议？
4: 现在抗战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重回谈判桌是大势所趋，委员长不妨在此时释放愿意和谈的信号。
2: 我们拼了性命迎来这胜局，他共产党想凭借谈判桌上的空话拿走，我问你有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4: 委员长，只是把共党和中间人士请来做足姿态，至于怎么谈，就全凭您的意思了。
2: 你是讲
4: 做足表面文章？
5: 敬武，哎，任老最近身体可还安好啊？
6: 父亲一切安好。
5: 好，不知他今天把我们请来是为何事啊？
6: 各位稍等片刻。
5: 好。
6: 父亲，大家都来了。
7: 哦，有劳诸位了。今天把大家请来，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完全不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啊。
5: 任老说的是啊。
7: 可是国家存亡之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眼见我们的革命果实被别人践踏破坏。
5: 是啊。
7: 虽然啊，我们已经有了民主同盟会，可是中间力量还很薄弱呀。
5: 是。
7: 我在想啊，大家都是工商和文教界的代表，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是不是啊？
5: 自己的组织。
7: 这样我们既能壮大第三方力量，同时呢又可以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我思之再三，既然我们是为了民主建国服务的，就叫做民主建国会。
5: 民主建国。
8: 好啊，
5: 好啊。
7: 诸位，路途漫长，还请诸君多多努力啊。
5: 是。
6: 父亲，那我们现在就去筹备。
7: 好好好，替我招呼大家。
6: 各位请。
7: 有劳。
5: 民主建国，哎呀，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组织。是啊，是啊。
7: 民主建国。
9: 与等兹布告。

0: 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与服日本国所支配下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1: 同志们，同胞们，全国劳动人民，举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日本终于投降了，我们的抗战到今天是胜利了，让我们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3: 抗战终于胜利了，抗战终于胜利了。是时候应该把国共拉回到谈判桌前，听听人民的呼声啊！
2: 和平谈判，民主建国；和平谈判，民主建国；
3: 民主建国，对，民主建国，何其难呐！这是什么声音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0: 蒋介石下达戡乱总动员令，25万国军开进东北，与共军就山海关、锦州、四平等军事重镇展开争夺。
3: 重庆谈判、双十协定，都是障眼法，都是障眼法。校长，
4: 父亲，
3: 邓玉，校长，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来，孩子，来来来，慢点，慢点，孩子，校长，离开学校之后，我参加革命，加入八路军，原以为打跑了日本人就能回家，没想到蒋介石的部队竟然。战士们都牺牲了，他们杀死了那么多日本人，最后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5: 我终于明白了，要想从独裁者的手中夺回民主，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用鲜血杀出一条血路。
3: 校长，
5: 这是
3: 战士们上战场前写下的绝命书，我答应送给他们的家人，但现在我只能拜托您了。
5: 你放心，我一定会送到他们的手中啊。
3: 校长，我一直都记得您对我说过的
5: 劳工
3: 神圣。
5: 邓玉，
3: 邓玉，
5: 蒋介石，你这个杀人犯，这些带血的绝命书就是你的罪证。

这谈判结束后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的同时，也撕开了和平的面具，露出了带血的獠牙。父亲仅存的希望，你一贯奉行的中间路线也走到了尽头。可是您的一举一动依旧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年过古稀，您却不得不在街头摆下纸墨笔砚，在马路上挥毫泼墨，聊以安慰。但是我知道，您没有放弃，也没有妥协，您在内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民主、建国。

0: 终于停了呀，这是谁下了一半的象棋呀？这黑棋攻势凌厉，我明白了。
1: 报告委员长，前线军报，我国军王牌之74师已向共军陈毅、苏玉两部展开合围，不日将进行决战。
2: 好，雷霆万钧之势。
0: 那这红旗的指向也很清楚了呀，果然如此。
1: 报告主席，前线军报，我军曾以粟裕所部与敌74师短暂交火，因敌我实力悬殊，主力部队转向东进，避敌锋芒。
2: 好，武大无准备之战。
0: 看来这是一场大棋呀、啊，也罢，安心观棋便是。
3: 委员长，我军形势一片大好啊，
2: 意料之中。听说黄炎培在上海街头卖字，可有此事？
3: 都成了上海街头巷尾的一桩奇闻了，
2: 哗众取宠。
3: 是啊，
2: 你说说他这个人怎么就这样的倔强，这么多人去劝说他，就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3: 委员长，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是要推迟召开扩大呀？
2: 私了张屠户，我也不吃带毛的猪，国大照旧，绝不推迟。看好了，将军，
4: 将军，
5: 你国旗下得急了些吧？倒好像是那老将不顾一切召开国民大会的架势啊。
4: 主席，我这岂有优势，当然要乘胜追击了。
5: 哎，是不是真的有优势？不能只看一隅，要看全盘。就拿老将来说，在军事上他当然是有优势的，可是他威逼国民族党派，撕掉了民心，国点优势啊就不走为虑喽。你看好喽。
4: 只是
2: 薛廷啊，怎么学起共产党了，死缠烂打。
3: 我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可共党长于蛊惑人心，委员长不能掉以轻心呐。
2: 无妨，我国军兵强马壮，再加上美国援助的先进武器，我大可以在全国战场狂飙突进，分进合围，我不怕他共产党上天入地。再将，
4: 主席，这一次您可是插翅也难逃了。
5: 你看看我棋盘上写的墨字啊，出活汉奸。想当年呐、霸王项羽将刘邦围困于荥阳，向那刘邦换得飞天遁地了不成呐、可最终刘邦还不是一落身前，击败了项羽啊。
4: 那是因为刘邦比项羽更深得民心。
5: 哎，就是个道理呀、民意在走，民意复走，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啊，那可比什么枪炮都管用啊。出将。
3: 可是属下以为这毛泽东就像枭雄，小心为妙啊。
2: 所以讲啊，项羽当年所犯之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在鸿门宴的时候杀死刘邦，这种错误我是不会犯的。斩草必须除根，剿共必须彻底，绝对不能给共军以任何喘息之机。

0: 跳马，
1: 危险！
2: 主席，我这马可要吃您的事了。
0: 那去便是。我国叫让开大楼，占领粮乡，就像我们对付老蒋一样啊！我们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会水到渠成的，何必在于一时呢？落乡
3: 好棋啊！再多的羊聚集在一起，也就是给狼添些口粮罢了。弱肉强食，天理如此。
0: 唯有得民心者，方可长久，国才是真正的天理呀！
3: 话谁都可以讲得漂亮，可于事无补，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实力。
0: 所以，我们不只要在道义上击败敌人，更要在军事上予以坚决的打击。
3: 我的军是个王牌，纵横天下，谁敢挡我？
4: 吼，巧喽，
0: 我国这炮啊，还叫专门打你的狙，
3: 妙啊，妙啊！
5: 委员长，我军之74师被共军围困于孟良崮，全军覆没。委员长，
6: 是。报告主席，臣已速于所部全歼敌王牌军，并击毙其主将张灵甫。
0: 好，
6: 主席，我们成功了。
3: 传令下去，我国军将士当知耻而后勇，务必剿灭共匪，为张灵甫将军复仇。
0: 电告全军，我们卷首为根的时刻到了，我三军将士务必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毛泽东，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0: 哈哈哈哈，蒋委员长再杀一盘咯。
4: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各位，时局如棋局，大事已定。
7: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高卢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大到南京去或做伪总统蒋介石，
3: 哼，你痴心妄想。
7: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族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族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3: 闭嘴，
7: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族联合政府。
3: 你给我闭嘴！
8: 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4: 王炎培在此。
3: 王炎培，又是你这个老匹夫！
4: 各位第三方的朋友们，各位民盟的盟友们，各位民建的会员们，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愚人等日思焦虑，力图对策，今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因其响应实施之需求，吾辈深以为然，特此响应。即日起全部活动全部转为地上活动，我们要站在阳光下，光明正大的支持共产党。
3: 王一培，墙头草，无耻！
4: 蒋先生，你听听吧。
1: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7: 中国民主建国会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9: 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1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11: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响应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号召，特此告全国同胞。
12: 天要亮，天终于要亮了，梁先生，你大势去矣！
13: 黄一培，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你讲，我国民党就这么不经打吧？我本来预计要五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可是过才三年，他们就一败涂地了。
2: 这国民党也是重蹈了李自成的覆辙呀。
0: 是啊，我们也要小心呐。哦，你还记得那年在延安，黄任老对我讲的那番话吗？
2: 记得，主席。当时黄任老提出了历史周期率一说，振聋发聩，言犹在耳啊。
0: 是啊，
2: 如今国民党已经被这个周期率给击垮了，这考验就落在我们身上了。
0: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呐。召集各民族人士，请他们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请他们来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是势在必行的呀。尤其是黄任老，老人家不容易呀，70多岁喽，还在为国事奔走操劳。哦，我听讲，国民党已经将黄任老列为了暗杀和名单上的头一号人物。我们一定要小心报复老人家的走圈呐。
2: 您放心，主席，这个时间黄任老应该已经登上了离开上海的轮船了。
14: 丁武啊，哎，你真不打算跟我们一块儿去北平吧？
15: 父亲，这些天您都提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4: 我就是担心呐。
15: 父亲，我当年您在去宜安之前和我说过，我们不仅是父子，更是为了国家未来并肩作战的战友嘛。
14: 你呀、啊，我这心里啊总是不踏实。
15: 父亲，当年您送我去哈佛留学，就是希望我能够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嘛。现在眼看解放军就要渡过长江了，我要守在上海接应战友们。
14: 也好，解放之后势必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静武啊，千万要当心，不可意气用事，听到没有啊？
15: 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4: 这天都变凉了，还穿得这么单薄。
15: 来来来，把它套上。
14: 快跑。儿啊，凡事多加小心啊。
15: 你放心，家里我都会照顾好的。
14: 好。啊，我走了。静武，这块怀表跟随了我多年，来来来，来拿着，带着它到北平来找我啊。拿着。父亲，

0: 在向我挥手告别。我无法想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儿啊，你是我的骄傲。
1: 父亲曾经两次被迫逃离上海，那时的他前途茫茫，不知何处为家。而今天不同，他是奔向了光明，铺向了一轮国公的新太阳。
0: 可是儿啊，你却还在那条暮霭沉沉的海岸线上，那是我们的家呀，在那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儿一样的兄弟姊妹们，他们在翘首期盼着，期盼着那撕碎阴霾的太阳能够早日的到来。
1: 这也是我留在这里的意义所在。一辆辆的大车腾蚀的最后一滴油水，榨干上海600万市民的血汗。我一定要阻止他们把人民的财富留给人民。
0: 海浪那么汹涌，一只离了群的海鸥它孤单吧？不，它早就下定了决心，它要把生命奉献给天空。只有大人才能大勇啊，看哪，它张开了翅膀，向着那一轮红日，轰，轰！
1: 好一道闪电，多么耀眼的光芒！隆隆的雷声，难道不是鼓舞我们的战鼓吗？兄弟姐妹们，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聚起来吧！我们一起拦住那些窃取财富的小偷。
0: 影子是影子，你看呐，他们畏惧了，恐惧了，害怕了，他们害怕这天光的到来会让他们烟消云散的。你看他们试图故技重施，用黑暗去遮蔽光明，用恐惧去代替希望，
1: 痴心妄想。光明从来都会驱逐黑暗，希望永远会战胜恐惧。
2: 回去吧，跳梁的小丑们，
0: 能够阻止一轮红日的升起，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0: 救我，救我！
3: 上海终于解放了，为庆祝上海解放，120万军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4: 魏连长，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必须走了。
5: 这本书你读过吧？
4: 这是黄炎培的《延安归来》。
5: 他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历史周期率，还讲唯有闽祝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可惜呀，他过去对我尽了那么多的忠言，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击败我们的不是共产党，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王银培，你是一个得道的人。
0: 静武啊，他们把这块怀表送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了你遇难的详情啊。父亲，你后悔吗？后悔用这书生之躯肩负起了重振乾坤的重担？
6: 竟不悔。
0: 你怨我吗？怨我把你从书斋推向火海，让你一个人在龙潭虎穴中独自前行？
6: 孩儿不怨。

砸碎了你挺直的胸膛，当黄土淹没了你最后的一声呐喊，儿啊，疼吗？孩儿多疼，这疼痛犹如钢刀直刺心窝呀！我恨呐，我恨我为何没能抓住你的双手，带你走出这必死的泥潭。我愿，我愿我为。

0: 平武，你知道吗？在你牺牲后的第八个黎明，上海600万人民就得到了解放，紧接着全国40000000同胞也终于将这镣铐砸碎。那4岁阴霾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呀。
1: 父亲，您不要悲伤，您教我的种子不死，民族不灭，现在黑暗已经退去，那轮红日要升起来了。
0: 可是你却再也看不到这盛世的景象。
1: 不，父亲，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将和我们所有的民主党派一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啊。父亲，您毕生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0: 静武，
1: 父亲，
0: 静武，
1: 父亲，
0: 儿啊，儿啊，来，随为父一起，我们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共和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

0: 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一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一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燕窝，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2: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 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蓟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短道速滑是起跑时的离弦之箭，是弯道时的压刃之弦。短道速滑是超越时的瞬息之变，是冲刺时的冰火之间。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1: 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接力，
2: 短道速滑。
0: 你对短道速滑的印象是什么？
2: 比较危险，
1: 快，
3: 很燃。
0: 你知道

0: 能为国而战，骄傲。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屈春雨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热爱与梦想的冠军故事。
2: 聚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屈春雨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请屈老师精彩开课。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屈春雨。首先呢，很高兴来到我们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讲，然后我现在就是像我第一次站到冰场上一样，有一些兴奋，然后又有一些紧张。我的老师曾经练过滑冰，他是我整个站到冰场上的引路人，他也是把我带到了北安市的体校，交给了当时的教练，然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这个滑冰的生涯。当时在第一次试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我会听到就是有风声在耳边呼啸的那种感觉，比较自由的一个声音，第一次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在开始的初期肯定就是每天要面临很多次的摔倒，在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摔倒了再爬起来，然后再摔倒了再爬起来，不断的这样重复，每天衣服都摔得硬硬的，就满身都是血，就是像雪人一样每天摔完。只要我爸爸有时间，他都会来冰场陪我，我在里面滑他就在外面跑，因为他不会滑冰，他只能在外面跟着我跑。
3: 春雨加油。
0: 当时我们在室外滑冰的时候温度是在零下30度以上，所以就特别冷，但是即使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还是特别喜欢滑冰的这个感受和这个项目。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当时就是人菜瘾大。就在我训练没有几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是黑河市体校的老师来我们这块冰场选队员，我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当时我还分不清什么是短道速滑，什么是速度滑冰。我第一次到哈尔滨见到这个滑冰馆的时候，我有点惊呆了，因为之前是在室外滑冰，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认识到，我说原来滑冰可以在室内，可以在这么温暖的地方滑，一点也没有寒风，而且它冰的质量特别好，没有坑坑洼洼的那些，所以就是让我特别的兴奋。但是上冰了呢，我就意识到了竞技体育它是一定要靠实力说话的。用什么来举例子呢？就用那个时候我们上冰的冰石来举例子。像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这样的冰石呢，我们都是留给省队的运动员的。像我这个业余队的队员呢，只能上晚上10点到12点，或者是说早上4点半到6点半这样一个冰石。我们因为要提前一个小时去冰场做准备活动，所以我们3点半就要起床了，就是魂儿还在梦里呢，但是人已经被拉到了冰场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是没有消减我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在4年之后，2008年，我进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旁边都是大队员，就是我们这些小孩跟不上大队员，那个时候才是常态，所以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到了省青年集训队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同龄人，你没有任何借口，你跟不上就是你的能力不行。所以在那个时期想在青年队拔尖，

0: 就是成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力量。在2010年索契冬奥会结束，国家队举办了一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幸运的，然后参加到了这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运团队，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冬奥会冠军周洋姐，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改变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李岩教练。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集训队里几乎是最小的运动员。我现在就是觉着我那个时候是表现平平无奇，感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被淘汰了。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回到了黑龙江省队。我那个时候在回省里练了2-3个月的时间后，我收到了通知，说让我去昆明跟国家队集训。那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仅仅2个月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兴致勃勃地到了昆明之后，我被吓到了。不论是更加严肃的训练氛围，还有魔鬼训练的内容，当时都是我真的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个时候我每天要练4次，我们正常的训练是早上8点开始，8点1个小时的准备活动，然后上冰，冰上我们要滑2个小时的内容，然后从冰上下来呢，我们要立刻再做陆地的专项训练或者是自行车训练，刺激自己的有氧。我们专项的训练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静蹲的姿势，我们只要一蹲下就要20至30分钟不能起来，一次就要做3组或者是4组我们弯道的一个练习。那个练习我们一次要做120步，就是非常大力的拽着你的那种，然后也是要做3组起，就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去到1点才能回房间，而且就是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训练。然后在下午我们经过午休之后呢，4点会再去训练，那个时候就只做陆地，会做一些力量啊或者爆发力的一个训练，就是那样的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我们从昆明结束之后回到了北京，在回到北京之后，冰上的训练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了，就看到了我的差距，也暴露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跟也跟不上，对细节也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教练组们就决定先把我放在国青队去多加历练，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差点让我再也回不去国家队。
1: 再次回到省队的屈春雨并未气馁，然而因为伤病等原因，屈春雨接连在数次重要比赛中错失良机。在连续整整2个赛季的默默无闻后，他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0: 我度过了2个默默无闻的赛季，就是完全是不上不下，但是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不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那种卡在原地的感觉也让我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很大的信心。我给自己下了一个通告，我就是说今年如果我再不能进国家队，我可能真就不练了。不是可能，是我真的就不练了。因为当时我也18岁了，我要为我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那年正好赶上徐英南老师从国青队回到了国家队，在那个时候他的训练就感觉特别的适合我，当时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始第一站的全国比赛，我当时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来看我比赛吧，我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我比赛了。比赛第一天是9圈达标赛，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9圈我滑到了1分29秒的一个成绩。我的队医很高兴，他当时找到我的父母说，上一次在这块冰

0: 场上划出这个成绩的人是王蒙，蒙姐。
1: 2015年，在第一站全国赛的开门红后，许春雨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接连夺冠，带着为了梦想孤注一掷的心情，他终于为自己迎来了一个等了4年的机会，重返国家队。
0: 这次在国家队的旅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不再是那个小孩，我也不再是那个吊车尾，我也把是否要退役这个想法都扔掉了。国家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参加过世界大赛，我更多的带着学习的心态站到了那个训练场上。练了一个多月之后呢，我就随队参加了上海站的世界杯。在经历了3天的比赛后，最后站在了500米第3名的这个领奖台上。在2016年初呢，我又参加了世青赛的比赛，那次我比赛成绩很好，我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是中国23年的第一个女子全能世青赛冠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唯一一个。紧接着是当年最大的比赛世锦赛，还可以，我也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站到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上，是个人单项的一个成绩。在这儿我想说，我真的是通过了这2次世界比赛，完全的从质疑自己的心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也想感谢一下徐英男老师，是他带着我从孤注一掷的心态中走出来，站到了世界的比赛场上，回到了国家队，也找到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奥运冠军。
1: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初次参加奥运会的许春雨发挥出色，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以第2名冲线的中国队赛后被判犯规成绩作废，东道主韩国队最终夺冠。这次判罚不但让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更让许春雨陷入了低谷。
0: 那是我第一次离奥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么近，却又变得无限遥远。其实现在回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滑冰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知道比赛就是比赛，并不能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我们就只能再等4年。可能是因为平昌的挫败，让我有些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其实我的脚步却向着北京冬奥会启程了。4年的备战，它不是从最后一个赛季才变得艰难，它是层层加码，一年更比一年难。这将是我运动生涯最艰难的一次战役。如果说平昌周期是高开低走，北京周期就是步步险阻。平昌冬奥会后，虽然我的情绪非常的压抑，但是北京周期也是让我慢慢的认识到了，在青少年那个时期，我拿到的每一个成绩都算数，那些成绩也给我带来了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勇气，让我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能不放弃。
1: 在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许春雨经历了自我质疑的痛苦与减重训练的煎熬，但曾经的汗水与成绩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与力量。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2022年2月5日，在团队的一声声加油声中，许春雨和他的队友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0: 2022年2月5日是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奖牌日。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我们作为主场的新增项目，也是当天中国队备受瞩目的夺金项目。出发后我们处于第3位，第1棒是范可欣，然后我滑第2棒。当我从范可欣手里接到棒时，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

0: 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是否要领滑，应该要跟在什么位置，我身后的对手在做什么。每一秒的时间好像都被放慢了一样，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赛场上我们飞掠而过，分配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只有20到30秒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十秒里，就是我们在冰上拼搏数十年的答案。在复杂的比赛中，我们也没有犹豫的时间，超越的机会也就是转瞬即逝，抓住了才有赢的可能。我抓住了机会，顺利的超越了加拿大选手，排到了第二。
1: 我们来看曲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0: 我一边滑的时候，我一边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滑得再快一些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我甚至觉着它有一点慢。但赛后我的教练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滑的是我的绝对速度是8秒4，我在这个成绩上做了一个超越。
1: 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
0: 第三棒是任子威，我们一起用力，当时是站到了第一位。因为按照赛前的安排呢，最后两圈我是要在内圈保护武大靖的，越到后面冰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为了要以防所有的意外发生，我们都要去做一些准备方案，然后我就是在里面保护最后两圈的那个角色。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保护，我要在武大靖的身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1: 你看啊，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
0: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手，那一刻我才知道啊，我们赢了，我真的站到了这个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武大靖率先撞线，2分37秒348，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0: 我们几个运动员拥抱在一起，并和我们的团队一一拥抱，去分享这一份喜悦。我们做到了，看着五星红旗在我面前飘扬，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为中国体育事业付出的人骄傲，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我们把金牌挂在脖子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也仿佛在观众席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4年前我在观众席里看着武大靖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当时我也是默默地跟自己许下了这一份愿望，下一个4年我也要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在领奖台上也在跟着4年前的自己说，我们做到了。那天的颁奖路上有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在路边为我们唱着歌唱祖国，听到那一首歌我们都红了眼眶。

0: 其实他们的歌声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对于我来说，这枚奥运会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异常的珍贵的，但是它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我想如果成功是有底色的，它的底色永远是他人对我的爱与付出。回顾这一路，我十分感谢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感恩我的国家，感恩我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队友，我的队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枚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无法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然我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北京冬奥会夺冠后，我半夜12点多给他们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因为看我比赛太紧张，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好好吃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我终于圆梦，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想到如果当时没能给孩子买那个冰刀，现在我是不是就无法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我的父母都不会滑冰，在这条路上他们除了给予我关心以外，不能帮助我更多。我有一次需要换新的冰刀，那个冰刀要4500块钱，但是在当时他们两个人一个月两个人只能挣500块钱啊，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4500块钱的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在最后呢，是我的大爷对我们提出了帮助，给我买了这一双冰刀。他们在赛场外陪我从北安市体校一路走到省队、国家队、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可爱的观众，更是我最特别的队友。
1: 2026年2月10日，曲春雨宣布退役。
2: 在这里我也想给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1: 他说这段旅程有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也有过身披荣光的时刻，汗水、伤病、坚持与热爱，都已化作人生最珍贵的勋章。
0: 我的运动生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今天的我在赛场之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为中国冰雪培养优秀的新生力量，推广冰雪运动。我希望在自己未来的职场中，能像我的体育老师一样，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体育教育教学专业方面的博士。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现在身处低谷，那么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不是常胜将军，我也是跌倒与挫败中一次次站起来的。生活就像个 V 字，有高开低走，有跌入低谷，也有触底反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毅力不断攀登。第二句，短时间让你快乐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让你受苦，但是长时间让你吃苦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让你满载而归。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金牌不只属于冠军，也属于每一个勇敢的人。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并在这份热爱中找到目标，找到梦想，找到放手一搏的理由。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骄傲。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谢谢。
3: 谢谢，谢谢曲春雨老师的发言。 其实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看到您有几处哽咽，一点点情到深处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恭喜您，恭喜您即便在有这么多困难依然一路走到了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挂上了咱们的中国国旗，也让现场的同学们遇到了现在的今天的更好的屈春雨。
4: 谢谢。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个是我们的冰鞋和冰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鞋的这个袋子上绣上我们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选择五环，然后我在另一只脚上呢选择绣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然后这个是我的冰刀，看起来还挺锋利的吧，它这个托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换它的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刀是

0: 偏向内侧的，因为我们滑冰的角度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蹭到我们的鞋帮，如果鞋帮蹭到冰上会容易摔倒，所以我们这个角度一般会比较大。这个是头盔，大家都看到骑自行车的头盔也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孔会比它小一些。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吧，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我们解鞋带用的，因为我们的鞋带系得都很紧，而且这个鞋带上面是像有一层蜡似的那种东西，它会变得很涩，不让它不会轻易的松开，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小东西去把鞋带解开。还有其实我们的连身它是从头到尾它都是防切割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冰刀还是很锋利的，它会划破我们身上的皮肤，所以我们的连身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是全防切割。做一个直线的动作吧好吗，我们一起蹲在这儿，我觉着怎么也应该教大家一个有动势的技术动作，这样蹲，把手背在后面，然后我们把左腿蹬出去，放到侧边，收回来，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次交换到左腿，同样的蹬出去，收回来，然后再收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直线。
1: 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屈春英老师的精彩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2: 屈春雨老师，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想要东西太多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呢？
0: 其实我觉得爱好多并不是一个坏事儿，你可以做六边形战士，你可以分配自己的精力，你把其中你最想做的东西分配到大部分的精力，这样你会感觉到你虽然你的精神是分散的，但是你的负担不会那么大，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2: 谢谢秦老师。
3: 春雨姐您好，就是在听了您的讲述以后，我感觉您的训练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方面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在我训练的时期，我的生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包括吃饭都是为了训练。
3: 好的，谢谢您。
4: 曲老师好，您是在那个V的那个低谷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0: 就是首先我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后通牒，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这个我真不行，我可能真的我就要退了，就是逼了我自己的身体一把，在心里他是在跟我这句话对抗的，我心里想证明我还行，自己努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只有一直肯定自己，你才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动力，你才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谢谢。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也愿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能够继续锋芒，在过弯之后遇见崭新的自己。再次谢谢曲春雨老师，谢谢。
5: 听完曲春雨老师的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曲春雨老师触底反弹的韧性，他一次次站在放弃边缘却从未否定自己。
6: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住就会获得成功。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辞，绍兴城蚩尤信邪称八龙，边地哀嚎黎民苦，皇帝举荐称一正。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起冒三丈，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3: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兰书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世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

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

0: 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1: 老人们也说，那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屋里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把这个羊肉堆积到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

0: 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1: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祭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2: 马丕尧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3: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4: 我伯父说，当时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他说那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

0: 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1: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1: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意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 后来陆陆续续又

0: 有几十人加入。
1: 以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2: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3: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4: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

0: 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1: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2: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张子旺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分作战非常勇敢。
1: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劳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2: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是你玩儿，作为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3: 地方自治。
0: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1: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2: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3: 对，
2: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啊？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

0: 族的概念。
1: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在望江井之战呢，蒙毅呢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1: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坊，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2: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3: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4: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4: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 刚开

0: 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1: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二三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2: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3: 对对对，
2: 旱了之后。
1: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装，嗯，你看高跟点。看出这心的关系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

0: 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就走3次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的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
3: 欢迎你们来过年！哎呦喂，
0: 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楼、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4: 吊脚楼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5: 这就是看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6: 银行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7: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彭长辉决定

0: 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五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1: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开路！你放开！放开！你先去！
7: 什么？
8: 不要跟我瞎！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9: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 让袁提前来学语言。

0: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0: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个给你头，别是烂掉，半整都不整。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行。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2: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得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3: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2: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

那时候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

0: 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二龙湖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砂糖橘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他又重新劝说脱贫了，
1: 非常紧张。

0: 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哭。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

0: 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不是爸，
1: 是扶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喜欢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

0: 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最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

0: 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三十八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五十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十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保证，保
7: 证。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

0: 这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是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3: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4: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5: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5: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7: 连长，
8: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5: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5: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0: 38军万岁！
11: 38军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5: 连长，
8: 这是命令。
5: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

0: 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振已经牺牲了。
5: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四排，第八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6: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7: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8: 彭总，不要骂了，
7: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 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

0: 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1: 太难了，
2: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4: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4: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4: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4: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4: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4: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0: 你好。
1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10: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

0: 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放回来。
1: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3: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9: 执法记录仪呢？
10: 忘开了。
9: 哪儿呢？
2: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

0: 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它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没做风吹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2: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4: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2: 然后就买啊，你。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

背的音乐里，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弄没搞熟有只羊汤没，炖了到阴光汤白。
1: 买新的都弄到不再包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1: 都带好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5: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跟进，跟进，后面。
6: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3: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0: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3: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5: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3: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很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是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齐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翻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吴三网。

0: 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1: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2: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3: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4: 自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5: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共同守护。

像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同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无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

是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

0: 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
1: 远一点，
0: 调查员尹玉柱和两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1: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0: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目。
1: 这一层是。
3: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梦。
1: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3: 16。
1: 哎，我咋数出17了？
3: 这只是吗？
1: 哪只？这个是。
3: 这个是这个，对，就这
1: 只。这在动，是它。
4: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3: 哎，这还有
4: 旁边
3: 一只，
4: 旁边这个是现在还在。
5: 吃一块玩一块，
4: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0: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6: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沙，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4: 行，走。
6: 这个是个苯结石堆。
4: 啊？
6: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4: 有吗？
6: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4: 很生机
7: 勃勃。
4: 哎，叶子有点蔫了。
6: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4: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6: 不干预。
4: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6: 自己长的。
4: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6: 对。
4: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啊？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8: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

0: 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

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深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够？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主动式的管理这个鸡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

要学习米普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普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署长，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的。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住，哦。

0: 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1: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2: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3: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三次架了。
1: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2: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0: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1: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4: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5: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4: 可以，
5: 都可以做到。
4: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1: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6: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4: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7: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8: 我孙杨他也可
3: 以。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游得比孙杨快。
2: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1: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9: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1: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3: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2: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1: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0: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30。你只有关心他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4: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5: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4: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5: 事情又睡不着吗？
4: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11: 配合带掌带脚

0: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1: 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2: 给他养一养，
3: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比。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0: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2: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0: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4: 内耗指的是啥？
5: 从不内耗。
4: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5: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4: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6: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7: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8: 就这感觉。
9: 来，开始吧。
8: OK
4: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10: 真的太累了
8: 啊！
10: 真的太累了。
0: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1: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7: 4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0: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7: 来，不要输掉了。
12: 对。输了我再拔10个。
5: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4: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5: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感觉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4: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0: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13: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摄像头。
5: 好，我这边开始了。
14: Go！
13: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15: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13: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4: 考砸了或者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就是同样的原因。
0: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6: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7: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8: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9: of the touch. World record. He's just broken the world record in the 100 freestyle.
4: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

0: 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1: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0: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2: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牙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3: 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4: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5: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0: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6: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啊、哦，一看啊。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0: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1: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7: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0: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1: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泳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泳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8: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9: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0: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1: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2: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3: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1: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4: 超过潘展乐，
15: 可以破纪录，
16: 以及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7: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8: 打破世界纪录。
19: 我喜欢潘展乐，觉得很快很好。
20: 潘展乐，我想拿第一名。

0: 你好出去玩我都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
3: okay.
2: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4: 不叫儿女负担，来老家就耐心到底了。
5: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慢慢培养。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刚刚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哎，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 long neck.
0: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2: That's so cool.
3: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0: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3: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0: 哇，猛禽，猛禽！哇，飞呀飞呀，这么近。
4: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3: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5: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也越来越 beautiful.
3: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4: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8: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6: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8: 对
6: 这一块，
8: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7: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9: 我们走多远啊？
10: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啊。
9: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10: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9: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9: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0: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嗯，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9: 啊，对，这么小的一个，
10: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熟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吧，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9: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0: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

0: 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0: 就这几年呢，我们昆德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0: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2: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

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1: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2: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按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身上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0: 这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玉米树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啥出海，不管到啥地方去，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2: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2: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3: 那是救命恩人。
2: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4: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0000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

0: 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

0: 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吕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

0: 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前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2: 啊。
3: 但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得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操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快的造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图强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成了听不过头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4: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3: 他去世当地那个到4天8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2: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2: 也是个大村，你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2: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个人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3: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我的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

0: 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1: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0: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1: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0: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

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

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

0: 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

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穆赫兰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 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

0: 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研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玩真得了，你玩真的，
3: 你玩。你们俩真够了没有？
2: 哎，他们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你把他们给引来的？你胡说，是你引来的。
3: 别争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枪，手举起来。
2: 哎，不对呀，我凭什么听你的？
4: 哎，对呀，
2: 弟兄们，别怕，他没有多少子弹，给我抓活的。
3: 放下枪，要不然让你们马上变成马蜂窝。
5: 放下枪！
2: 放下枪！放下枪！老子在前面呢，没看我都忘了吗？
4: 哇，看来他们有很多人。放下！
6: 怎么样了？
7: 修好了，也和他们联系上了。他们还缴获了一大批敌人空投的物资，让我们派人去接收。
6: 好样的！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7: 补充了弹药、食品，还有药品，伤员都恢复了，他们正朝目标进发。
6: 好，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记上一功。
8: 怎么着，你们俩做游戏做到虎狼沟去了，为什么去那儿？
9: 当时我跟黄木朵正在巡山，突然就听到枪声，当时我们俩奋不顾身前去增援。哎呦，看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共军，当时我们俩进行了一场浴血奋战，可是由于共军人数太多，我们寡不敌众，就被打败了，是吧？
4: 是吧？对，是这么回事。
8: 共军怎么会知道那有空投物资？
4: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是不是大伯鸡的人泄了密，我可不敢保证。
2: 你胡说！怎么能是我的人泄的密呢？明明是你的人泄的密嘛！
4: 你放屁！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能泄密呢？
2: 你放屁！你他妈怎么
10: 闭嘴！
4: 我让这……
10: 你们俩耍猴呢？不想活了？
4: 特派员，饶命！
9: 特派员，会不会是黄骨朵派去的这个人给泄的密啊？
4: 你放屁！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你不准诬陷好人！你这个死太监！
2: 你假娘们！
4: 死太监！
2: 假娘们！
4: 你这个死太监！
2: 假娘们！
4: 死太监！
2: 假娘们！
4: 死太监！
2: 假娘们！
8: 再犯这样的错，就跟他一样。
4: 是，滚！
6: 特派员，你就准备这样放了他们吧？
8: 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谁给咱们当枪使？
6: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些蹊跷，
8: 就当空投偏了，投给共军了。

0: 这样，恐怕不好向国防部交代吧。
1: 你在监视我，
2: 邓科员，属下不敢，我也就随便说说。
1: 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万一说走了嘴，小心黑枪。
3: 帮帮忙，规定联络时间到了，
4: 跟裁判联系吧。啊，
3: 去你的！
5: 我在，从现在开始关闭电台。即使时间到了，也不要开机。
3: 明白。
6: 规定时间也不开电台，你什么意思？这是违反纪律。
5: 具体情况我跟许处长通报过了。从现在开始，按我的方式工作。马上出发，羊角村。
7: 小分队现在出现在瑶山东面的羊角湾村，
8: 确实吗？
7: 确实。田专员来电话已经证实了，他们正在赶往豹子湾。
8: 豹子湾？
9: 这儿，离我们这里大概30公里左右。
8: 呼叫他。
9: 一直在呼叫，可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8: 他不想和我们联系。
9: 司令员，你看一下他这几天活动的位置。前天他出现在鹿角寨，昨天呢赶往羊角湾，今天赶往豹子湾。
8: 他始终在瑶山的边缘地区，又和我军保持一定的距离。
9: 也许这是洪峰有意为之，
8: 想引起秋雨的注意。
9: 对，以洪峰的水准，这应该就是他的目的。
8: 这家伙想让我们猜谜，
9: 恐怕正是如此。上次在我军失利之后，洪峰突出重围之后呢，杀了个回马枪，可是秋雨并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他咬住敌人尾巴，意欲查清敌人防御部署的计划落空了。于是洪峰再施巧计，欲引秋雨出山寻奸他。
8: 他在金蝉脱壳之后再回过头来咬住敌人的尾巴，
9: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会猜到他的意图。而且就目前飞虎队内部的情况，我想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8: 还有藏在地委县委中的特务，他也得防着。
9: 所以现在洪峰正在等待我们给他需要的结果。
8: 我想他还不止如此。
9: 您是说他还有后手？
8: 你想啊，以这个秋雨的狡猾，他不会看不破他这一手。洪峰早就应该料想到秋雨不会上他的当，
9: 所以他在给秋雨和潜伏的特务演戏。
8: 哎，而且演的是有声有色。啊，
9: 司令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助助兴呢？
8: 哎，这才是他需要我们做的。继续寻找他，一定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这儿正乱的错觉。
7: 是。
9: 司令员。
8: 你是想问洪峰到底留的什么样的后手是吧？哎，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也没猜到。但是你记住一点，洪峰留的这一手一定是个狠招，而且是致命的一招。
10: 队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5: 继续调阅。

0: 到，关闭电台。
1: 队长，
2: 不是我说，给我们解释一下呗。这一起出生入死的，就你一个人清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解释什么？说我们无法完成任务，说我们无能，我在弥补我们的失误，我在寻找完成任务的办法。
2: 那什么破办法啊，也不灵啊！
0: 我告诉你们，秋雨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
3: 你想把土匪大部队引出来？
0: 没错，只有把土匪引出来，我们才能再次咬住他们。
3: 那应该向指挥部汇报。
0: 汇报什么？好让潜伏的特务知道我们的意图。
4: 队长，队长。

0: 司令员，您的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首长，您真的就不担心洪峰会就此失踪吗？不担心。我可是从来没有发现您是如此的信任一个人。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1: 孙子兵法，上丁伐谋。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小分队在洪峰的带领下，过关斩将，闯过了多少龙潭虎穴，而这里面又凝聚了他们多少智慧和智谋啊！
0: 是，这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不过，首长，我还是有些担心。
1: 现在云雀的身份仍然是扑朔迷离，而洪峰当年的案子并没有澄清啊。云雀
0: 再狡猾，可毕竟还有螳螂在后面，而飞虎小队离开了洪峰的领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2: 这就是您相信他，并给予他一切信任的理由。
0: 对，我现在已经在期待着。
2: 他新的胜利消息了。他是想引我上钩啊！我现在反而不担心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不撤回来的时候会被共军跟踪。小分队的目的就是要摸清楚我们的底。我们撤回来的时候，我保持了高度的戒备，但是仍然担心洪峰会咬住我的尾巴。一旦被他摸进莲花山，我们的防务就会暴露。 那你现在怎么又不担心？
2: 你怎么能断定，他们没有跟着你？如果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按兵不动，那我的担心就不是多余的。如果他现在在山那边折腾，他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我出兵歼灭他，
4: 那他就不怕？
2: 他当然不怕，他要的就是把我们的人引出来。没错，一旦我们出兵歼灭他，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摆脱。 等我不撤回的时候，他就会跟踪而至，这就是他的目的。
3: 他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这么多人就消灭不了他区区七个人。
2: 向山，您给我记住，消灭小分队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共军人多的是，你消灭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做到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兴风作浪，牵着他们鼻子走，而且要阻止他们后续的小分队上来。
3: 特派员。
2: 真是高啊！高！共军还有其他目的，向军长，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洪峰为什么只在瑶山周围折腾？他深入瑶山也不过数十公里，为什么？
3: 他怕我一口吃掉他。
2: 不完全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依靠包围在瑶山周围的共军主力。 在我出兵歼灭他的时候，由共军主力为他解围，他好有机会跟在我们返回的队伍后面，这就是他的想法。
3: 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2: 这次你才真的懂。没错，我们现在就坐着不动，让洪峰无计可施。

0: 周参谋有何高见？高见不敢当，只是属下尚有一事不太明白，想请教下特派员。
1: 您说。按特派员的意思，共军小分队现在的行动是为了引我们出山，然后依靠离他们不远的主力部队替他们解围，从而跟踪我们。 最终达到刺探我们防御部署的目的。
0: 概括的非常好。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特派员，如果洪峰现在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认为他不敢进山，然后在我们对他不理不睬的时候，他突然钻进大窑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探我军军情，那我们该如何呢？
2: 周参谋果然是聪明。
0: 你的想法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洪峰想声东击西混入瑶山，那就是痴心妄想。特派员乃大智慧啊，属下佩服。我们现在应敌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让洪峰无计可施。行了，这件事情就议到这儿。Yes了。
3: 报告特派员，山下暗哨来报，共军小分队正在追打沙界部，沙团长请求我暗哨引领入山。

0: 看来秋雨是不会让杀鸡进去了，要拿他们当替死鬼啊！
1: 那我们正好灭了杀鸡。
2: 废话，
3: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
0: 现在没别的选择了，我们必须快速通过。
4: 匡
0: 大勇、吴卫子，三将，
5: 到。
0: 一会儿你们火力压制，
2: 是。
0: 老狼十八枪，
6: 到。
0: 守立掩护，
7: 是。
0: 放下背包，轻装通过。

0: 多少人？
1: 据哨兵报告，大概40人。
0: 传我的命令，不许进山。
2: 是。
3: 特派员，杀鸡骁勇善战，在道上也算是条好汉，我看还是救他一命吧。
0: 可这个人不知好歹，我跟甘司令多次劝他编入桂东军，他妄自尊大，屡次拒绝，今天的后果是他自找的。况且他有可能把共军带进山。向军长，你给我记住，妇人之仁一定会坏大事。

0: 特委同志，辛苦了。
1: 盼星星盼月亮，广西终于解放了。
0: 是啊，
1: 我们的工作也就移交给你们了。
0: 还不能完全的移交，以后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地方上的同志大力协助。
1: 好，我叫连接方，先调到宫城县当专员，以后在工作上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
2: 啊，连专员，
0: 我想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
1: 非常荣幸，好，再见。
0: 再见。
2: 31军起义惨烈失败，全体被歼。司令员下落不明，地下党联络员马桂林死亡，广西方面联络员周泰轩死亡，负责此次行动的洪峰下落不明。
3: 报告。
4: 查获一封保密局电报。
0: 给我全面通缉洪峰。
3: 是。
0: 洪峰，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周泰轩之死你怎么解释？马桂林之死你又怎么解释？31军起义的失利你怎么解释？
4: 这些都是绝密，你们怎么会知道？
0: 我们有广西特委转过来的案情通报。
4: 我是被冤枉的。
0: 那我们破获的这份国民党保密局内部情报你又怎么解释？我已查获31军起义消息，望你们速速配合歼灭叛乱分子。署名

0: 洪峰还是拒不打开电台。我甚至怀疑他眼里还有没有此次任务。司令员，我现在真想不明白洪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一直拒绝总部的呼叫，为什么关闭电台，简直太目无军纪了，这绝不能容忍。
1: 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0: 我没有下定论，不过事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最近洪峰一直关闭电台，行踪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更为严重的是，他的突然失踪直接关系到整个飞狐小队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此次剿匪的成败。我也曾经试图替他想过，可能是他有别的理由，但是我确实找不出来呀。我也曾经替他辩解，可是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2: 于是你就开始怀疑整个决策的正确性。
0: 不错，小分队的行动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有时候连我这个情报处处长都难以判断他们的行踪。这一次在我们的总攻即将打响之际，洪峰无缘无故的突然失踪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否和此次事件有牵连呢？
2: 也许洪峰是想把敌人调出来，只要敌人出来寻找，他就有办法跳出敌人的围剿，然后咬住敌人的尾巴，找到匪巢。
0: 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秋雨那么好对付的话，早就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擅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

0: 狂妄自大到目中无人的地步。
1: 你想过没有，也许洪峰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他最担心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特会给敌人通风报信，他是想让自己的行动更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只要能把敌人引出来。
0: 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试着想一下，假如洪峰被敌人包围了，结果会是什么样？那将是我们整个飞虎小队全体同志的生命损失，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果连最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党性原则都不讲的话，无论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都是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能原谅的。更何况，他身上还有那么多的历史疑点，所以，面对这种异常严重的态势，我不得不郑重地提出一个建议。
1: 什么建议？
0: 派出专门的人员，查清小分队的下落，然后另外组建一支小分队，承担起原来他们的使命。
1: 你的意思是，撤回飞虎小队？
0: 特殊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首长，这次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已经惊动了中南军区，上级的情报部门责成我们广西情报处采取各种紧急的应对措施。我这里重新拟定了一份替代的名单，请首长过目。
1: 许世红，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命令。
2: 是。
1: 飞虎小队一切听从洪峰的决断，军区从我开始无条件的支持洪峰。
0: 无条件？
1: 对，无条件。
0: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命令。
1: 你现在听到了？
0: 我不明白。
1: 用不着你明白。

0: 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说，司令员，在对待洪峰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我就和你有分歧。当初是你坚持不处决洪峰，要先关押他，我执行了，也是你命令我导演一出戏，假借枪毙事件，逼迫的担任飞虎小队的队长职务，我还是执行了。 后来，在飞虎小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泄密事件之后，洪峰千夫所指，你力排众议，依然要求保留他飞虎小队队长的职务，我依然执行了。今天，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大部队的行动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还是要无条件的维护洪峰，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1: 说完了。
0: 没有，司令员，我跟了你十几年了，应该说，也是血雨腥风中一路杀过来的。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理由？难道真的不能跟我说吗？纵使你有特殊的理由，我许立红也绝不能冒着解放军数千人流血牺牲、云灭瑶山的危险来支持您这种莫名其妙的支持。
1: 这些都是你的心里话，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不得不说出来。<笑>你这个女人，好，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好了，说点别的。有个问题，你肯定想过，为什么？ 全国几大军区，那么多情报处，唯独只有你一个女情报处长。
0: 不清楚。
1: 当时我提你当情报处长的时候，你也只是个普通情报员，你都想象不出那个时候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我没理他们，我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怎么样？
0: 我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1: 对喽，嘿。

0: 你把情报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我当初的判断怎么样？错了吗？所以请你相信我，今天对洪峰的判断也没有错。
1: 有点眼力劲儿。比我有吸引力呗。这个完蛋玩意儿。我说，咱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抗日游击队似的。
2: 队长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1: 有想法得告诉咱们一声啊，我好给他指明指明方向。大海航行还靠舵手呢，没有我这个舵手，这船不得跑偏呢 啊！
3: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1: 包子，你又在那放他就蔫屁是不是？
4: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

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已经不见了，你这是怎么的？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9: 方老大，你又在那放他就蔫屁是不是？一张嘴我就闻到不是好味儿。
3: 我这张嘴是用来说话的，又不是用来放屁的。你能把他们都倒过来用，
9: 我不行。那个小兔崽子，你大勇，你怎么带他的啊？这么长时间这个解放兵也没带好。
10: 哎，你这解放兵怎么跟我老连长说话的啊？
9: 那解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没学好。
10: 那我这话都说不利索，白教你。
9: 我们老连长那嘴不换照样能放。
11: 什么玩意
10: 儿？不是，是不换比换了还好放。
9: 不是，
12: 行了。
13: 行了，把自己周进去了吧，让你拍马屁。我觉得人家黄花菜说的有道理，我们都是革命战友，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分出高低呢？
11: 不是这个你怎么教育的？不会尊老啊？啊，
9: 老连长，你刚才那个话说的确实有点那个。
3: 没错，确实有点那个。
11: 哪个呀？
13: 你说那个。

0: 那个
1: 哪个？不就那个那个怎么了？哎，怎么了？
2: 累不累？媳妇好不好？
3: 我感觉在歇着。大勇，要不累的话，唱首歌吧。
4: 哎，对对对，大勇，我也想学学你那首歌呢。
5: 你也想学
4: 啊？
5: 就你那嘴，唱完天都黑了。
4: 不教算了。
1: 对了，就是小河边淌水那个，我也愿意听啊。这么累，放松放松，来来，整两句来
6: 来。预备，
1: 哎，走，哎。
7: 人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骑兵一起跳上战马，越过田野。

0: 周宇还是纹丝不动啊，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看穿了。这就对了。
1: 他觉得我们的命运已经被他掌控，也就是他的命运该掌握在我们手里。
0: 什么意思？
1: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我严重抗议！你太武断了，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说过了，小分队我有绝对的指挥权。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对组织隐藏我们的行踪？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既不跟指挥部联系，不请示不汇报，还把电台都关了。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
1: 行了。
0: 哪那么多废话？现在是我们该撤出的时候。
1: 撤出？
0: 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目的？
0: 从这儿往南，最多三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吃顿饱饭了。
1: 什么意思？
2: 你猜？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同志们，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肉也塞了一肚子，我又想起了几句话要说。其实，今天这顿庆功宴的功臣，不是我向山雷。 而是我们的特派员，他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所以才让咱们消灭了100多共军，还把那个什么什么小队，
3: 是飞虎小队，
2: 我看应该叫飞鼠小队，打的是无处藏身，所以我说特派员。
4: 才是我们最大的功臣。对，特派员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对，这句话说的对。特派员就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我向山雷负的。所以，我说大家再敬特派员一碗。好。
5: 谢谢。 谢谢，感谢向军长和诸位兄弟。如果没有诸位的通力合作，秋雨想要战胜共军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功劳是你们的。 再者，我们都是党国大船上的水手，危难之际，共同作战，这是理所应当。

0: 秋雨身为党国军人，
1: 我给您倒酒。
0: 死而后已鞠躬尽瘁，那也是应该的。诸位都是绿林好汉，但是仍然能够以党国大业为重，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所以，这碗酒，我要敬瑶山的大英雄、党国大业的砥柱项军长和柳军长，还有，我要敬为党国大业死难的兄弟们。
2: 谁不敢，我罚他十大碗。
3: 哎，回妹，怎么了？
4: 不能这样。
3: 钟大哥，快把他扶下去。
5: 哎，
3: 黄梅喝多了。
5: 好。
2: 哎，干！谁不干，罚他十大碗。
5: 来，轻点。来，坐下。华妹，你没事吧？
3: 我没事，钟大哥。我是觉得三当家有点不对劲儿，我才装醉的。
5: 他怎么了？
3: 我也说不好。也许没事儿。总之都喝多了不好。
5: 那倒也是。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3: 哎，钟大哥。
5: 哎。
3: 你留意一下向山雷，还有三当家的，还有，别再让刘姐喝了。
5: 行，我去看看。您歇着啊。
2: 柳妹。妹妹，你别怪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你还不得捅我一刀啊？我们俩成了以后，我保证，你就是让我上天上给你摘星星，我也绝不含糊。

0: 向军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给我出去！
2: 你别多管闲事，她迟早是我的女人。我现在是先办后娶，她以后会答应我的。走吧，小妹，我不会亏待你这个妹妹的啊！
0: 向军长，这种事儿你要等她醒了，跟她说明白了再做。你现在偷偷摸摸的，你是在趁人之危，我不得不管。你给我出去！
2: 姓周的，我现在跟你说好话是看得起你，也是看在柳云飞的面子上。否则的话，我一枪崩了你！滚！
3: 滚出去！
2: 别等我发火了你后悔。
0: 除非你崩了我，不然的话，不会让你动刘杰一根汗毛。
2: 你别逼我。好，我成全你。
4: 住手！

0: 我头有点晕，我先回去休息。
1: 谢谢。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是花容月貌，你真的认为他不会开枪？
1: 我别无选择。
2: 为什么？
1: 刘姐救过我的命。
2: 为了答谢救命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
1: 嗯。

0: 在外面聊聊吧。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柳叶飞知道，能答应我吗？为什么？为了大局，为了党国大业。你是怕柳叶飞和向山雷翻脸？当然。
1: 两股力量的分流，无疑是帮了共产党的忙。
0: 我明白了，那就是答应我了。我遵命就是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况且我也别无选择。
1: 你对于时局怎么看？
0: 依我看，就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大势已去。不好听。但是是实话。你没想到我会说实话吧？是的。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肯说实话的人不多了。虚张声势并救不了党国，也救不了你自己。
0: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救党国救自己呢？党国的大业我没考虑太多。其实特派员也知道，我跟着刘姐，先是为了躲祸，后是为了报恩。什么参谋长的头衔，都是刘姐应戴在我头上的。
1: 太强了！
0: 你也来一支。
1: 不是我的口味。
0: 谢谢。我可以理解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救党国，而仅仅是为了你自己。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1: 你很坦率。
0: 我没有必要这三掩四的。很好。其实，特派员心里一定很明白，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虽然我们有四万之众。 但真正是为了党国留在这里的，恐怕连一个都没有。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向山雷、柳叶飞，包括特派员和甘司令在内，难道真的是为了党国才留在这儿的？更别说号称的四万强兵了。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才留下来的。
1: 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秋雨留在这儿的唯一目的，就是跟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我自己的信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真是让周桓佩服啊！但是，仅凭特派员一个人的忠诚，真的可以救党国吗？
0: 尽全力而已。
1: 如此看来，周桓倒是个只顾自己的小人了。是不是小人，我不妄加评论。至少我们对时局是有分歧的。那依特派员之见，现在的时局如何？时局当然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虽然我军败至台湾，但仍有百万精锐部队留在大陆。像我们这样打游击的，就广西而言，也有近几十万人。广东、东北、湖南、湖北、贵州，乃至全国各地。

0: 各地也有200万人数。觉得我说的夸张吗？
1: 啊，周桓孤陋寡闻了，这么振奋的消息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从国际时局来看，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为我军反攻大陆做着准备，直接派兵也是没可能的。加上共军在朝鲜战场百万大军深陷泥沼，国力空虚，物资匮乏，这么一个政权是不堪一击的。
1: 如此说来，我们的胜算很大了。
0: 非常正确。
2: 那是我想的太悲观了。
0: 所以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悲观的情绪影响我军的斗志和动摇我军的军心。
1: 特派员过滤了，我周桓一直都是恪尽职守的。
0: 这还不够，你最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否则像我们这样朋友似的聊天不会再有了。
1: 我们是朋友吗？
0: 你想是就会是。

0: 环妹，
1: 你醒了？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流起泪来了？
0: 谢谢。
1: 你都知道了？
0: 我一直都醒着。
1: 一直？
0: 你扶我起来。
1: 哎，先躺着，躺着。
0: 从香山来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可是我身子动不了，我身上没一个地方听使唤的，像变成了木头人一样。
1: 现在呢，有感觉了吗？
0: 现在比刚才好多了，可还是很僵硬。是我疏忽了，我轻敌了。他们在酒里下了东西，这种手法肯定是三当家做的。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敢背叛我。
1: 我也看出来了，
0: 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就真……
1: 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啊！刘姐，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杀了向晨雷。
1: 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0: 我就再等你一个时辰，向晨雷，我绝不会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
1: 刘姐，你想想，如果你现在杀了向晨雷，秋雨会放过你吗？向晨雷那些兄弟，他们会放过你吗？
0: 那就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 为了这样的畜生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得吗？
0: 与其要和他共住一处，我不如一死。
1: 我们现在也只是系上他这条狗命，等到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时候再除掉他。
0: 你是不想让我引火烧身？
1: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这待下去。你想想，现在我们人手太少，回来的弟兄也不过千百人，如果现在我们把他们都拉出去，这点力量不足以立足。
0: 婉妹，你是不是希望我向共产党投降？
1: 你真的想吗？
0: 我想过，可是红凤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1: 我知道你心有未甘，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相信。

0: 我柳叶飞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不，只是走哪条路的时机都还不成熟。等到你想明白了该走哪条路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到时我跟着你，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我不明白的是，你以前一直劝我不要和秋雨和向山雷他们搅和在一起，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0: 可是现在我要去杀了向山雷，你却要阻止我，让我留在这儿。告诉我，为什么？
1: 很简单，我让你留下来，就是让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你不能好好活着，我说什么都没有用，都是在害你。你不信？如果你今天没救我，也许我不信。
0: 可是现在，我信。那好，你能听我的吗？Oh
2: my god， 特派员，我能有什么阴谋啊？您看，像我这么忠厚老实的人，我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呀？我为什么总想反柳叶飞跟向山雷呢？啊，这个呀。
3: 这个得从脾气秉性说起。什么意思？
2: 特派员，您别看我外表长得特别的妩媚，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
3: 怎么没看出来呢？
2: 那是因为特派员您没有用心去看。用心看？如果您要用心看，就会发现我有着一颗，咵嗒。
3: 跳动着的一颗男人的勃勃雄心。我知道了，你是觉得跟着柳叶飞没前途，你那个夸他的心没地方施展。
2: Oh my god， 您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不好。其实吧，我最朝思暮想、最爱慕的，我不是，我最仰慕的，其实是特派员您呢。
3: 好了，我让你跟我了。
2: 特派员，祝特派员万寿无疆。我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啊，向山雷、柳叶飞、周环这三个人，我无时不刻不在紧盯着他们。我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滚！这……特派员，您一定饿了，我去给您做一份沙拉。
0: 现在呢，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好睡一觉啊。欢妹，别走。刘姐，你知道吗？你很多时候很像我爹。是吗？ 我爹是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人。
1: 那你爹他？

是谁干的？向天斩，外号向扒皮，所以你就落草为寇。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想杀了向天斩，为我爹报仇。

0: 向天斩大哥是我爹的徒弟，如果没有他和他手下的弟兄救我，我根本活不到今天。难怪你做什么事儿都先考虑他们的安危。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杀了向天斩之后。 就成了通缉的要犯，郑大哥他们也不例外。最后，我们被官兵追的走投无路。郑大哥，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真的要被我害死。
1: 表妹，你不要说了。
2: 让我们撇下你不管，是绝对不行的。
3: 妈的，咱们不如去露个草，也比这样受人追杀强。
4: 说的对，咱们自己扛起旗子和官府干。
5: 不如咱们去投奔向山雷，他的腰上里举着1000多人，有枪有炮，连官府都拿得没办法，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6: 这倒是条活路。
1: 这是土匪啊！土匪怎么了？官兵民反自古就有，水泊梁山就是土匪，可他们哪个不是好汉呢？
5: 可要是做了匪，恐怕要背上几辈子的骂名啊！
1: 柳妹，你不要想的太多，下辈子事情下辈子管，先把这辈子活好才是真话。
5: 可是向山雷。
1: 可被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可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啊！要活命就得荒唐出去，做菩萨，咱救不了人。
5: 不行，我绝不做向山雷那样的土匪。
1: 那就咱们自己扯旗子干。
3: 对，
7: 自己扯旗子。
8: 咱们自己拉着自己干。
1: 刘姐就是咱们的头，掌舵的，大当家的。
9: 对，
1: 对，柳妹，今天咱们就扯旗子干，以后我们就跟着你讨活路。 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反悔。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10: 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

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唐三，好。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前面那是这个正林公路和平汉铁路的交汇点，再往前面一点点就是红色堡垒村。高家庄。啊！
2: 山前将军。
3: 报告，报告，唐司令。啊，那些土八路还都在村里呢。
1: 你看准了。
3: 我点都没敢眨，我看得很清楚。不光粮食没有被运出去，还有几个八路的伤员都在呢，跑不了。
0: 扫平高山庄。

0: 你们赶紧转移，另外还得保护好咱们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咱们长驻以来的军粮啊。
1: 陶七，你去告诉船保，一定要保护好军粮，不能让小鬼子给抢到。
2: 好的。

你们可千万别出来啊！哎，我去找我哥，顺便把东宫隐藏好。哎，好，你小心啊！哎。

0: 我的胳膊！大嫂，大嫂，大嫂，大嫂，盲人，你快点把手！大叔，
1: 大嫂，快点！
0: 干嘛？
2: 干啥去？
0: 啊，小鬼子来了，我们去打着他去。
2: 你那是啥胆啊？啊，这些粮食咋办？想留给鬼子？山子多。

1: 你带几个人到村口，去对付一下敌人，给村里争取点时间。
2: 好，
0: 快去！
3: 你们几个，走！
4: 快，藏粮食！
5: 走！
3: 走！
0: 来！
3: 走！
0: 队长，
4: 我们把粮食藏哪？
2: 藏粮食墙，
3: 我们队长，粮食墙。
0: 好，走！
3: 行，你们赶快走吧。梅姐，那咱们先走吧。梅姐，那咱们先走吧。咱们走。马上回来接你们啊！
0: 快走！快，快点，抓紧时间，把这几个埋好，咱们撤。
6: 行，您看，咱们再给你。哈哈，阿炳啊，你的从这边进，我的从这边进，目标高家庄。
7: 高，实在是高。
6: 前进！
8: 阿炳，队长。
9: 快，快，快点，放马路，啊，重重有赏，
10: 听见没有？重重有赏，快！
11: 大家好了没有？撤！

0: 怎么回事？
1: 队长，前面有地雷，哦，马上支撑起来！
2: 赶紧，
3: 二连，李傻，赶紧把车给我推西头来啊！千万别让车难走。
4: 好了好，
5: 车后呢？
6: 车咋办呢？
5: 扔了，
2: 扔了！
5: 好了，
7: 别忘了，
8: 我弄的车轱辘印儿。
5: 好了，
9: 好。

0: 前进！
1: 等等，队长，土八路非常的狡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0: 继续，

0: 我能行。
1: 林霞，哎，
2: 说，
1: 林霞，二人啊，就这些人吗？
2: 对，先撤退一部分吧。
1: 那好，撤出人，先进芦苇荡啊，让伤员们先上船。
2: 不，先进，先撤，我们再等等，我们还有两伤员没撤出来啊。
3: 在这儿跑什么呀？哎，倒霉老鬼，别玩了！
4: 管仲叔，村长，北京堵住了村西的路口。

0: 我们还有多少没撤出来呢？
1: 陛下，我不是让你照顾好伤员吗？你说人呢？
2: 里面和毛妞带着他们呢。
3: 老乡，老乡，
2: 前面有鬼子，快往回跑！快跑！快跑！玉梅
4: 姐，伤员呢？
2: 你呀，先上床吧。林三爷，都怪我，还是我去吧。
1: 不要，别磨蹭了，我们上船，我去。
5: 不过，这花还干这个。
6: 快看，可巴鲁，小花大山。
7: 前面是虚，后面很可能是实啊！这是土八路的一贯做法，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6: 什么小心为好？站队！站！快把土八路都给我堵得死死的！站！

0: 老龙叔，
1: 哎呀，你俩咋找来的？
2: 我们俩从北头绕过来的。
1: 哦，那粮食呢？
3: 这都藏好了，孙儿，放心，
1: 你放心吧，都藏好了。

0: 干。
1: 大娘，给孩子喝点水吧，地窖里闷。
2: 哎，谢谢大妈，
1: 没事儿。
2: 爹他们呢？
1: 爹呀，在跟长宝说他们打鬼子呢。好了，

0: 怎么回事？人呢？是啊，
1: 人呢？哎，对了，太君，这得问他呀，人呢？可能从村西边跑了。
0: 瞎说！我打村西边杀过来的，你的意思是我方跑了？快看！
1: 甘露，粮食到底在哪里？我用脑袋像黄金担保，粮食绝对没有运出去。对对对，肯定是藏起来了。汤司令知道。
0: 你这不废话吗你啊？你从军
1: 来之前你就是这一带的土匪，经常与这些女腿子打交道。
0: 不是，嗯，你还别说，他这么一提醒。
2: 我还真就想起来了，这一带老百姓藏东西，一般都是藏在地窖里。那你，
0: 地窖啊？哦，对，就是你们日本人的地下储藏室。哦，搜查所有地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目标。告示实在是告，来人！ 赶紧派人搜查每家每户，挨个搜。
3: 哎，是大哥，
0: 一点都不耽误。
4: 报告师长，
0: 什么？
4: 过来。
2: 你带领一个小队，从村头开始搜查。
0: 哎，
4: 你要走，
0: 赶紧走来，
2: 走，
0: 赶紧，快，挨家挨户。

0: 没找到他们俩，走吧，咱们走吧。爹，都怪我。
1: 老叔叔，不怪毛妮，怪我。
0: 怎么能怪你们呢？又是父女，又是儿童，这谁能见死不救啊？啊，好了好了，咱们上船吧，上船。
2: 你看，快上船吧，妮儿啊，上船，啊！哎，要是柜子被挪开，小鬼子发现假币抢怎么办？哎，
3: 进来一个收拾一个呗。
2: 那要是小鬼子往里面扔小甜瓜怎么办呢？
4: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3: 我是说要……行了，你俩别啰嗦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啊！
5: 我跟你说啊，高家庄除了几个土八路，就是八路上没完了，没什么战斗力。这回啊，咱们抢个头功，给山田这老王八蛋看看，咱不是酒囊饭袋。
6: 大哥，咱还是小心点，这高家庄可是八路的铁杆堡垒村。
5: 哎呀，弟兄们，待会儿啊，谁要是给我找着八路，找着粮食，我给他说个媳妇儿，好不好？
7: 上。
5: 跟着！哎，特务队那小子，我看是活腻歪了，老是跟我作对。

0: 高磊村，还有顺民。
1: 哎呀，哎，老总，老总，您辛苦，您辛苦。
0: 是您想当顺民呢？
1: 啊，是，我叫刘歪水，老实本分，不惹事，不生非。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是顺民？
1: 啊，知道，知道点，和长官您不一样。
0: 我不一样
1: 啊？
0: 你懂个屁呀！顺民就是规规矩矩听从皇军的指令，那就是汉奸苗子。
1: 哎，老总啊，您误会了，我这顺民啊，跟汉奸没啥关系。
0: 啊？那你跟我说说，这顺民和汉奸有什么区别？
1: 哎，有区别，有区别。打个比方哈，就咱们俩，我呢就是顺民，您是汉奸，咱俩不是一路人呢。
0: 打！
1: 哎呀，老
2: 顺民，哎呀，顺民，
3: 哎呀，
2: 哎呀，
3: 怪谁呀？
1: 哎，老总，你们
3: 别打女儿，
1: 老总，哎，老总，
3: 他是个孩子啊！哎呀，求你们了啊，老总啊，你们就是把他打死，他也啥也不知道啊！啊，求你们了！
0: 还有个老娘，
1: 哎，是，
0: 扶起来。这事儿好了，你呢，领我们去找八路和粮食，找着了，你们娘俩没事。
1: 老总，我真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啊。
0: 抓！
1: 哎，老总，哎，老总，哎，别碰我娘，别碰我娘，我娘她有病，有啥事儿你找我，我就是一顺民，我真不知道我那粮食在哪儿啊。
0: 不知道，
1: 是，
0: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带着一块走去找八路和粮食，找着了放了你娘，找不着，带走。
1: 哎呀，老总，你别动我了，老总，
0: 带走。
1: 哎，老总，我真不知道在哪儿啊，老总，老总。
4: 大哥，这老夏老婆子病病歪歪的，这带上他干啥呀？
0: 你懂个屁！
4: 哎，大哥。
5: 乡亲们，出来了，出来！

走，快点，快，快！

0: 不疼
1: 了。
0: 老钟叔。
2: 啊，林霞，乡亲们都安置好了。
0: 安置好了。啊。不过那两个伤员也不知道怎么样。
2: 哎呀，但愿他们都藏好了，要不然跟区里真没法交代。
3: 老钟叔，宝哥咋样了？
2: 这小子没问题，啊，他属猫的，命大。哎，都忙去，忙去啊！怎么样？

0: 队长，队长，这有粮食。
1: 坏了，队长，这粮食怎么破个口子？

0: 我们一个人，他们知道梁思在哪儿。是。是。哎，听我说，小伟今天走了，趁他们走的时候，咱们出去想想办法，好吧？撤。
1: 报告太君，粮食运哪儿去了？这小子知道。记得啊。
2: 知道，知道。
0: 你们跟着他去找粮食的下落。嗨，
3: 走啊！
0: 咱们这儿离粮食近的，啊，我心里好踏实。
3: 刚才小鬼子看见地上的粮食了，
4: 他们要是到处搜咋办啊？
0: 没关系，他们要是来了，我心里有数。

0: 等等，为什么不追了？钱穆太监，我们可能上当了。为什么上当了？哎，
1: 过来。老总，
0: 你看清楚了，八路运粮的车是打这条道走的？
1: 看了，满满两大车粮食。
0: 你没撒谎？
1: 我没撒谎，我要是撒谎，我就是这个。
0: 你还以为你不是这个呢？老，我真没撒谎。这胡同里的车印子您不是看见了吗？咱们是顺着那车印子，哎，找到这儿的呀。我们上当了。钱穆太君，你想啊，一袋粮食是100斤，一车30袋，那就是3000斤。这儿啊，你看着啊。
2: 我才200斤，就多剩10个坑，3000斤的大车呀！啊，就这个。哎，
3: 小子，想让你娘送命了！
2: 老总，我真没撒谎。我要是撒谎，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掉湖里头淹死。我要是撒谎，你们现在要枪毙我，老总，我真没撒谎。
4: 哪儿呢？开了！开！哎，这就开路了，这就开路。司令！哎，伯哥，滚蛋，还是我杀吧！
0: 走，去看了，走。

0: 上一跑，
1: 真的，看看到底能爬多远，
2: 让他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毕业了，你这还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吧，
1: 把那个手榴弹给我。同志，我们知道哪去了？我喊一二三，咱们扔完就撤。
2: 好，
3: 耶！

0: 会能进我家，他不会发现粮食吧？
1: 知道了，
2: 快走走。

0: 太君，太君，我是顺民啊，求求你放过他们吧！啊，放过他们吧！
1: 顺民，哼哼，要是只要你说出八路的粮食、伤员和你们村里的土八路，
2: 我就放了他们。太君，老总，我真不知道啊。 我领他们去找啊，哎，可他们不相信呐。
3: 报告，
4: 发现两辆八路运粮食的车。
3: 什么？快说，在哪儿呢？
4: 这是沉到湖里了。不过我觉得，就是那些粮食。

0: 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能怪你，你也不能怪我，我们俩都是顺民，这个事儿啊，一点也不太大。
1: 太君，老总，我没骗你们吧？啊，我真的是顺民，良心哈哈哒哒的好啊。
2: 叔，这枪炮声一会儿村里一会儿村西的，到底啥情况啊？哎呀，
3: 我猜啊，
4: 好点了吗？
3: 是船板和小鬼子，叫上火了。
5: 老宗叔，船板哥不会出啥事儿吧？
4: 乌鸦
3: 嘴。
4: 老宗叔，船板完成任务，足足拖了小鬼子一袋烟的功夫，
3: 来了多少鬼子？
4: 哟。
3: 可不少，光伪军具的100多号，小鬼子更多，特务还有十几个，小钢炮，轻机枪，说不清楚。唉，看来这次啊，小鬼子对高家庄要下狠手了。
5: 这次对我们来说，可是一次大的考验。他们来啊，主要冲伤员和粮食。可那些没有逃出的村民。
4: 要遭殃了，老钟叔，那村里那边能盯得住吗？

0: 前不久，怎么突然对驴子产生兴趣了呢？啊？难道驴子比猪还聪明吗？
1: 队长，驴子的确比猪聪明点。他能让那群支那人说出土八路的下落和粮食在哪里。
2: 报告！
1: 堂堂大日本皇军！
2: 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头畜生的身上，这是我们帝国军人的莫大耻辱！山田太君，息怒息怒啊！千亩太君千驴来，不是这个目的不过有二：其一就是老马识途，那当然老驴也识途，他驮过粮食，他一定会把皇军带到他驮粮食的那条路上去；其二。
1: 这个驴肉比猪肉好吃，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啊啊，比喻，哼！你们两个，一个是头猪，一个是头驴子。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如果找不到粮食，
2: 找不到土八路，我将拿你们的脑袋质问。嘿，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是这样，我让他们说。乡亲们，我汤某人想必大家都知道，哈。 也都认识，以前咱们也没少打过交道，是吧？啊，这个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边也不是什么好人，可这回不一样啊，这皇军来了，是吧？太君呢也没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想知道这个啊。 这个八路上人的下落，是吧？还有这个准备运走的那个粮食的下落，是吧？还有就是想把高家庄的地下党和土八路都揪出来，是吧？啊啊！所以呢，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是不是？可是这个我做不了皇军的主，我就这个希望大伙儿啊，好好想想。 想想呢，把土八路说出来，把粮食说出来，没事了，是不是？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好好想想，想想咱们就说啊。

0: 狗日烧鬼子烧我家房子，
1: 粮食还在里面呢，
2: 我烧的。
3: 啊，宝哥，你为啥烧我家房子呀？
2: 我要不烧你家房子，小鬼子能撤吗？不烧你家房子，小鬼子不进去了吗？走，赶紧看看粮食去。
1: 走。
2: 来，使劲儿。把粮食转移到隔壁的地窖里，快一点，
1: 快！
2: 来，快酒！
3: 宝哥，给我！
4: 说呀，都说呀！你们啊，听好了，谁知道八路的下落？谁知道粮食的下落？谁知道伤病员的下落？你们不愿意告诉太君，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啊？都他妈这么死心眼儿，怎么着？我看你个老头慈眉善目的，你告诉我，八路伤员在哪儿？粮食在哪儿？告诉我！我告诉你，你说了什么事儿没有？要是皇军真火了，你老命可就……说，
2: 喷！
4: 你说死了怎么的？
5: 他想公公爹，他是个哑巴，你们行行好吧，他啥都不知道啊！
4: 参谋太君，哑巴，哑巴，他是个哑巴，你会说话吧？啊，告诉我八路在哪儿，八路伤员在哪儿，粮食在哪儿，说吧。啊！
6: 你脸可可爱，你妈妈可以救你，但是她不愿意救你，她已经不爱你了，非常的可惜。我现在就当着她的面，
4: 我弄死你！
2: 你们四个把地窖口盖上，在这附近看着。你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曹健，牛蛙，跟我走。
1: 哎，走。
5: 爷爷，你们这个猪和不如的禽兽，死了阎王爷都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这个禽兽，禽兽畜生！你们这个禽兽，
4: 我才叫畜生！
5: 畜生，畜生！你们这个畜生，放阎王！
1: 走。
5: 畜生！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三名员，跟百姓无关，放了他们。
1: 你说你是八路，你就是八路了。

0: よし。よし。其他的八路在哪里？
1: 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
2: 撒谎！说，其他八路藏在哪里？
1: 先放了老百姓再说。
3: 小声啊！
2: 我再给我拖死他！
4: 放开我！你们这帮臭！

0: 叔，你说咱下不怎么办呀？
1: 老支书，
2: 哎呀，崔连长，
0: 有事儿啊？
2: 我带人去村里看看。
0: 去干啥呀？
2: 去救人。村里还有那么多的乡亲们没撤出来呢。
1: 没有枪，那不等于去送死啊？
2: 嗯，
0: 不成。
2: 可是还有那么多乡亲们没撤出来呢，要是被鬼子抓着了，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啊！老支书，
0: 崔连长，你。 你可是老党员了，嗯，现在可不是重英雄的时候，咱们有人吗？啊，咱们有枪吗？怎么去救人呢？你可要冷静，我冷静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百姓们去遭殃啊！你听听，村子里面的枪声和炮声一直都没断，鬼子们不是在杀老百姓，那是在杀谁？你说呀！
3: 是啊，老支书，我们尽快去救人啊！
4: 崔连长，
0: 你看看山下同志们，除了躺下站不起来，那就是伤胳膊伤腿的，我们连枪都没有，怎么去打仗？怎么去救乡亲们？你说，你可要冷静啊！
5: 老支书，他们受伤了，但我们没伤啊，我们可以救。
2: 杀一半枪，
0: 叔，
2: 哎，铁多，就算是死。 我们要跟乡亲们死在一起。对，我们跟乡亲们死在一起。那好，我说服不了你们，那咱们就一起去死，啊，一起去死，好不好？走啊，走啊！
6: 崔连长，同志们，大家冷静一点。区里既然把你们伤兵员交给我们，我们就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一。